0: 北京时间8点整。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徐佳莹。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黄韵玲说，我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写的人，我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张宇说，我觉得现在的创作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常常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只有态度没有感情。徐佳莹的创作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她是非常有感情也是非常有态度的。那个夏天，凭借出色的创作能力，徐佳莹夺得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总冠军，人生轨迹就此转变。昨天还是素人，今天就成了当红偶像，可是到了明天，或许就会跌落神坛，遭到全网唾骂。红了之后如何持久，考验着每一个星光帮的成员。对于非议，徐佳莹有着自己的真诚回应。如果有人要问我事业低潮，我会想到这件事。不管去到哪里，我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阿琳到杨丞琳，只是没有走红之前，谁也不会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徐佳莹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就像是活在爱里，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的事物都要珍贵。

0: 在我前面，掌控的手，别再奢侈浪费。
1: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的雕琢就像是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的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多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每当一个灵感悄然来临时，自己能更好地驾驭这个灵感。2012年，徐佳莹的《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曲、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最后一个未中，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

2017年，徐佳莹受邀在运动会的闭幕式上表演，宣传通稿上说她提前3个月就开始筹备，用尽心思，到表演那天却成了车祸现场。舞台上徐佳莹的声音明显沙哑，唱歌气息不足，整个表演状态也很虚，曲目《不安小姐》与运动会激情的主题格格不入。网友批评她把运动会当成新歌发布会，只想作秀，有的措辞更是激烈，明知状态不好依旧硬演，对演出效果不负责。批评的声音很刺耳，但也直指问题关键。成名后的徐佳莹究竟是要做歌手推出好音乐，还是当明星赚快钱，或是做偶像享受被追捧的感觉？在此之前，徐佳莹总是担心自己的外貌不够漂亮，台风不够有型，经常睡醒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害怕发不出下一张专辑。后来他与李伯恩的恋情曝光后，周围的质疑声从未间断，说他炒作，靠恋爱博眼球，真真假假的新闻携带着恶意而来，令徐佳莹充满不安。为了留住掌声，徐佳莹逼自己向前冲，努力去减肥做医美，扮靓自己的形象，也想过去整容，但是怕痛而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年之内，他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接下了50多场商演，同时还为《女医明妃传》《梦想合伙人》等9部影视作品创作主题曲。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随着名气飙升，徐佳莹成为了红毯常客。在第26届金曲奖的典礼上，她身穿红色浪凡礼服，钻石耳环明亮闪耀，脸上写着春风得意。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徐佳莹无疑是成功的，只是光鲜背后的苦痛只有她自己知道。接下来要和你们一起分享徐佳莹版本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的原唱是五月天，但是与五月天满是遗憾、不甘和心伤的歌声不同，徐佳莹的歌声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如此不擅长扮演一个人的角色。为什么爱让人如此遗憾，却又无法停止？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我还爱着你，仅此而已。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尾叫失去。

0: 这几年间，徐佳莹结婚生子，又把中风的爸爸接到台北生活，陪着他养病散心，他的生活忙碌而充实。18岁的徐佳莹从花莲走到台中的医院，她在出租屋里创作，追寻着歌手梦。38岁的徐佳莹从明星做回普通人，站在朴素的舞台上，忘记名利浮华。她保持着从前的生活习惯，登上舞台就唱歌，走下舞台就去海边散步，街边撸串。卖蚵仔煎的老伯不认识明星徐佳莹，只知道这是常客，一个喜欢美食的胖姑娘。这一路，徐佳莹跌跌撞撞，她风光过，也迷茫过，幸好还有音乐陪伴左右，帮她走出低谷，教她诚恳面对人生，为孤独的生命唱歌，疗愈自己，也疗愈听众。有人这样评价徐佳莹的歌声，淡如水，可我们却离不开水。她的经纪人也曾经说过，徐佳莹，我为什么喜欢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写的歌写出了我写不出的心情，你唱的歌，你活的人生，都活成了我的理想人生。徐佳莹的歌声能够进入听众的内心，其中的那一份感动、希望、能量永不会褪去，一直会存在我们的心底。她唱的徐佳莹，写的是徐佳莹，活的也是徐佳莹。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简简单单的原因，我、你、他、我们、他们、大家，会这样深深地喜欢上独一无二的徐佳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徐佳莹。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最初的记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出道十几年，徐佳莹一直徘徊在素人与女明星之间，她的名气甚至比不过网红。2022年，徐佳莹发布专辑《准明星》，前后准备了4年，她卖力宣传，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网红聊个天，20分钟就能够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浏览量，可是我们花了几百万，筹备了几个月去拍一支 MV， 可能还达不到100万的点击。有人劝徐佳莹顺应潮流，不要太自我。每次谈谈这些，她的话里话外总是透着一股不甘心。你今天有被注意到、被讨论，跟你好不好、有没有料已经不一定有关系。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话题或者一个炒作，任何的可能性都有。我接受这个现象，但不代表我想依循着跟着这样去做。我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把歌唱好说起来很轻松，对徐佳莹而言却是一条坚定的走了十几年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徐佳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7年的台湾乐坛青黄不接，周杰伦、王力宏等一线歌手忙着跨界发展，包小柏、袁惟仁等一线的制作人忙着在大陆当评委捞金，而台湾地区的陈泽山买榜事迹败露，一场丑闻波及了一众大咖，一时间台湾知名音乐人人人自危，歌坛呼唤着新鲜血液。在此背景下，超级星光大道应势而出。节目当中，黄韵玲、郑建国、张宇等专业人士担任评委，华研国际音乐为新人保驾护航，拿到冠军就意味着成名。在这样的诱惑下，许多素人跃跃欲试，其中就包含着徐佳莹。彼时的她是一名护士，每天穿梭在各个病房当中输液、打针、插尿管，忙起来三班倒，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明明这么忙碌，徐佳莹的心却空荡荡的，她想要当歌

写《身骑白马》时，徐佳莹幻想自己就是王宝钏，她苦等18年，只为守候那份奋不顾身的爱情。歌里唱到满身伤痕累累，也来不及痛，那是指引我走向你的清楚感受，不管危不危险，都要放下一切跟你走。徐佳莹的歌唱梦开始于中学，学生时代徐佳莹有一些婴儿肥，她性格安静，爱吃甜品，结果越吃越胖，就像是拉布拉多，所以同学们给她取外号叫拉拉。拉拉和朋友们最迷恋的偶像就是李玟，她和同学们会把零花钱攒起来去买李玟的专辑，将偶像的海报贴在房间里去膜拜，会模仿李玟唱歌，但是李玟的歌很难学，期间的真假音的转换、咽音、转音、花腔技巧都是难点，很多人学到一半就放弃了，徐佳莹却坚持到最后，她把歌词抄在本子上，一字不漏地跟着唱，具体到每一个转音，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歌声与李玟的声音去做对比，直到唱得一模一样。靠着这样的笨办法，徐佳莹的歌唱水平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一次课后，在同学们的围观下，徐佳莹完整地唱出《爱你是我自由》。她的歌声清亮又富有张力，假音清新，转音自然，惊艳了周围所有人。徐佳莹居然唱得这么好，徐佳莹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次，徐佳莹通过歌唱收获了一种独特的成就感。徐佳莹曾回忆，之后有段时间很痛苦，不是因为要面对病人，而是心里有更想要做的事。在这种状态下，徐佳莹创作出了《去我家》，歌里唱着，你说要放弃感觉，自告奋勇的消失，没入人多的方向，一直到忘了梦想，一次次受着伤，害怕的拒绝长大，就这样选择投降，却难对自己解释。他把上班的工资都用来购买音乐设备，自学乐理知识，后来又在网上认识了编曲高手苏通达，厚着脸皮拜对方为师，跟他一起做音乐。

最初开始写歌的时候，徐佳莹无意中也想要疗愈自己，东西写出来变成了一首歌之后，好像她的情绪就找到了一个出口，久而久之就变得开心要写一下，不开心更要写。一样的月光创作于家里，那天下午徐佳莹坐在客厅里弹吉他，阳光正好，风吹动着窗帘，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粉尘。触景生情，徐佳莹想到自己的初恋，难过与不舍交织，她完成了旋律与歌词，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不再体贴退让，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在音乐的世界，徐佳莹畅所欲言，当歌唱的欲望越来越强，创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徐佳莹无法再兼顾工作与爱好。2008年，她递出辞职信，而后参加星光大道。在比赛当中，她靠着原创歌曲大放光彩，身骑白马，驶落沙洲，得到了评审和歌迷的一致赞赏。即将推荐的这首《驶落沙洲》是徐佳莹22岁时创作的歌曲，她曾在《康熙来了》节目当中自曝此歌的创作初衷。那时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这是一种成长的领悟，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曲。徐佳莹将作品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曲，最初谈的是初恋，但后来因为以前的一个同学在儿科病房当护士，照顾一个因癌症去世的小朋友，这个同学给他看了那位小朋友母亲用这首歌做的 MV， 里面播放着小孩的影片，看后他潸然泪下，突然觉得这首歌不仅适用于爱情，更适用于那种很深刻的失去的情感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战。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于谦领兵终于来到老君山的山顶，此处名叫五层天凌云殿。这凌云殿的所在正是于谦呢，日思夜想，日寻夜找，就是这个地下兵工厂之所在。没跑了，隐约的云雾当中，于谦已经看到兵工厂的影子了。更不用说陈达、陈子昌也一再确认，对，就是这儿，我当年就是被抓到这儿啊，然后我是从这儿跑的呀。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加工炼铁的这么一个秘密的所在。于谦内心很激动，但是没有用啊，你得把这地方拿下来才行。于谦命令紧急行军呢，甭管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拿出最快的速度，大军是向前行进。还没等到了凌云殿，可了不得，就听咚咚两声炮响，再看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哗！凌云殿前如二龙出水一般，就出现了这么一座大阵。两名瓦剌的大将啊，哈丹巴特尔和满都拉图，他们给于谦出了一难题，列了这么一座五行八卦阵。哼，没想到瓦剌士兵居然还会阵法，这出乎于谦的意料之外。于谦命少侠客袁斌进去打探虚实。袁斌仗着自己身法快、轻功好，到阵中走了这么一圈，出来告诉于谦大人，没虚的，全是实的。哎呀，这个阵太厉害了，你别看他们只有200余名骑兵啊，但是按照五行方位八卦列阵，这可以互相呼应，彼此配合。有的使杆，有的使刀，有的使枪，有的使叉，有的使戟，还有用弓箭的，彼此之间互相照应，互相配合，相当难搞啊。哎呀，要是我们这个大军随随便便就往阵中走啊，有一个算一个，谁都出不来。大伙儿一听都泄了气了，怎么着，连这位武功最高的少侠客袁斌、袁天罡都这么说，那别人呢更甭想了。那是人家袁少侠身法快，换你呀，进去就得让人杀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大伙都挠开头了。于谦呢，坐在马上打凉棚，向对方的大阵观瞧。他看了一会儿，跟袁斌和众人说，列位，我看此阵虽然玄妙异常，但是五行八卦出不了五个方向啊。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这五个方向，这是这个阵的一个骨架。我们要想破这个阵，我们就不能进去，应该在五个方向上各派人马一齐攻击，让他这种机动灵活性，让他这种互相配合的特点发挥不出来。这样一来，此阵可破。大伙一听有理啊，咱们仗着人数上有优势啊，咱们一齐攻击，管他什么阵呢？一块儿一走一过，就给他平了灭了，不就得了吗？其实大家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于谦已经是立下决心了啊，今天说什么，咱们也不能再回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来多少回了，左一趟右一趟的，干嘛呢？这是今天这老君山说什么，咱也给他拿下来。想到这儿，于谦是迅速派兵，头一指令给到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东方甲乙木，这是头一道令。 雷鸣命令。他带着自己那20几名死士是主攻东方。二一之令给的是刚刚归队的李成。李成带领50名精兵攻打南方丙丁火。南边这指令交给李成了。得令。第三指令那还得给少侠撤援兵呢。袁天罡要攻西方更新津。西边这个角交给袁少侠了。得令没问题。北方人归水这指令给谁呢给了陈达陈子昌。陈达领命下去准备去了。最后中央戊己土这是中军呢、这指令交给了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仪由张凤仪坐镇中军。于谦自己作为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路接应使哪儿有问题他是到哪儿查缺补漏。于谦派完了将跟大伙说切慢动手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派完将还得分兵啊。大家没听明白这兵不都分完了吗这不是每个人带自己的一队人马这还不够。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于谦说列位看见没有这座大阵非比寻常啊。五行八卦彼此勾连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被大阵吃掉。即便你不死不伤你也会深陷阵中找不着方向。五行八卦嘛所有的方向都给你罩住了。然后怎么样你就会在这个阵中如坠无

无里无中陷入消耗战。那蒙古骑兵闹着玩的吗？马快刀急呀、啊！你出不来，心里再着急，嘿，你就得命丧大阵。所以于谦说，我们绝不能贸然行动。刚才我们是五个方向，这还不够，我们的兵啊也要有层次，哎，要一层一层的进。如果某一层兵打不动这个阵了，后边的兵啊就不动了，要保存有生力量。要不然一股脑的你都冲进去了，然后在里边都迷了路了，谁也出不来了，想撤你都撤不走啊。所以说呢，一定要让这个兵有层次，有安排，有设计。所以于谦派完将之后再分兵，是兵分十层啊。首层兵藤牌手精兵摆队，二层兵枪炮手拿着火绳，三层兵三股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方锏锏放光明，五层兵五阶鞭鞭打上将，六层兵小银枪各挑红缨，七层兵七星剑杀人见血，八层兵八短刀刀砍红绒，九层兵上战场挡人难过，十层兵绊马足寸步难行。好一座大兵营，威威烈烈，大道旗遮天日，鬼怕神惊。于谦将宝剑举在手中代替军令，来呀，武将十兵列队出发。是，我于谦领人奔着五行八卦阵就冲过去了。哎呦，这一场恶战只杀的是昏天黑地，血流成河呀，杀了好一阵子也没杀明白。怎么呢？这五行八卦阵太难破了，你这感觉好像攻破了一个角了。哎，说我要进到阵中吧，一进去完了，蒙圈转向了，打了一阵子，在这个大阵当中给裹挟的，哎呦，这也看不清了，也看不明白了，体力也消耗了，赶紧出来吧。再一出来，人家这个大阵又恢复了阵型，你一看呢，哎，要说这有生力量倒是消灭了一些，但是这八卦阵呢，体积缩小了，但是大阵不变。你要想把这个阵打破，或者说把他们赶走，我就要到这个凌云殿去休想。所以打了能有两个多时辰呢、啊、于谦的人死伤无数。再看这座五行八卦阵是岿然不动，此时大阵当中的哈丹巴特尔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于谦于廷义，你可知道我五行八卦阵的厉害啊？别说你这些人马呀，就是将你们大明三大营全都拉来，也休想破我的五行八卦阵呐！哼，哈丹巴特尔是怡然自得，在这吹开。哎呀，于谦收兵撤队，回到本队，他一看这可怎办，自己的有生力量已经消耗很多了，现在从人数上来说绝对优势已经没有了，如果还按照刚才的破法，恐怕这个大阵难以击破。于谦正在这发愁呢，少侠客袁斌袁天罡献计，于大人，我看事到如今，咱们就得涉险呐。我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少侠客你快讲来。刚才咱们进去破阵的时候，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什么五行八卦呀，他这个阵眼就在他的中央戊己土，就是刚才那个叫什么什么哈丹巴特尔这小子，他就在那个位置，他就是这个五行八卦阵的阵眼，也可以说是这座大阵的魂。如果把这小子给逮住，把他咔巴拉叉给他切巴了，嘿，这座大阵是不攻自破呀。可有一样，这小子在中央戊己土啊
我刚才费了半天劲儿，我也没能到得他的身边呢。这小子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一看自己有危险，他是随时变换方位，变换位置。这也是五行八卦阵的绝妙之处啊。所以我说弄险也就在此，咱们集中一支力量，由我率领，是专攻中央戊己土，管他从什么方位的，只要进去，咱们就往戊己土这个方向攻啊，把这哈丹巴特尔给他生擒活捉，或者直接杀死在阵中啊。阵眼一破，此阵是不攻自亡啊。于谦听完援兵之策，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啊。少侠客，此计不行，别再说了，我们赶紧讨论其他方案。袁斌说，大人，没有别的方案了，还有什么方案呢？咱们这招都想尽了，就咱们这点人，哎，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援兵了，一会儿我们再消耗下去呀，就得被这座大阵全给吃了。要我说呀，现在我就领十个人是直奔戊己土，把这哈丹巴特尔给他切开晾着就完了。于谦说，绝对不行。袁斌，现在你已经不是锦衣卫了，你也不是什么侠客，在此你就必须听我的将令，违令则斩。于谦说到这儿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吓得袁斌不敢说话。那是你在这战争当中，作为一名士兵，你就得听将令，不听令能行吗？于谦为什么否定了袁斌的这个提案呢？其实此时的于谦也知道这是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没有比这再好的法了。但是他为什么否定了这个方案？于谦呢，还是心有顾忌。他看见眼前的袁斌，就想起来袁斌的老恩师山药旦朱鹏远。于谦真的很思念这位老侠客呀，他不想再让袁斌为了自己，为了破这个阵，再丧生于此啊。所以说呢，于谦这是心有牵挂，他不愿意让袁斌弄险。那袁斌没词儿了，那主将不同意，自己能有什么法？可是你不这样做，你怎么办呢？就在于谦着急的时候，嘿呦，这山谷当中就听见一声咚咚一声炮响，紧跟着就在于谦的身后来了一支军队。再看这支队伍，明晃晃，刀枪乱摆，扑棱棱，战旗飞扬，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天地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出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十面埋伏旗，三十六天罡旗，七十二地煞旗，一百单八杆压阵旗，有青龙旗，白虎旗，飞凤旗，飞豹旗，在当中闪出一杆大道旗，被风一刮，啪啦啦，迎风飘摆，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靠旗，旗帆招展，是浩带飘扬。再看战马咆哮，一个劲儿的嘶吼，有胭脂马、艾叶青、栗子色、毡青黄、火焰驹、雪里战，一匹匹来往冲撞，团团直转，长枪林立，是刀枪并举，有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驼龙枪、丈八蛇矛枪，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绣绒刀、七星古铜刀、八卦电光刀、九耳八环大砍刀，有太阿剑、太和剑、匕首剑、猪龙剑、斩虎剑、五凤剑、青钢剑、分天剑、苗金戟、方天戟、荣荣摆尾、开山斧、月牙斧、大字兵盘呢，擂鼓撞金锤、青铜窝瓜锤、冰铁亚油锤，一把把左右摇晃，都金斩龙棒、双虎嵌银棒、青铜吉利棒、冰铁螺丝棒，一对对上下直翻，日月门齐分左右，上边有字看得明白，左一杆上写每英雄真名是秉忠心怀大志收复疆土，右一杆上写齐男子大丈夫揣赤胆斩宏图扫灭番邦啊。哼，这精神就别提了，
再看正当中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员大将，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但见此人小炸背，双肩暴龙，头戴帅的亮银盔，斗大红缨罩顶，月白缎子

0: 扎旧的勒克带上砸金兵，背后有八杆护卫旗，掐金鞭走金线，上绣八个大字，旗开得可胜，马到成功。身上穿锁的连环银叶甲，分九吞一十八炸，勒甲丝刀串成九股，赤金八钩，护心宝镜亮如明月，耀人的双睛夺人的耳目。外罩素罗袍，半皮半褂，左肋下挎着三手巨阙剑，花煞鱼皮轿上坠铜环，黄金吞口双锤灯笼穗，背风一刮，嗖嗖嗖来回乱摆，两扇真裙分为左右，上钉银钉密密匝匝，大红中烟遮住身体，足蹬一对虎头战靴，手中端着一杆五钩神飞立拳枪。再看这位大将的面容啊，呵，真是鹤发童颜呐、啊，胡子眉毛都白了，真好似南极仙翁在世太上老君下凡。这员老将这么精神，这是谁呀、啊？难道是三国年间的黄忠重生了不成？于谦一看自己的援兵到了，哈哈，他是大笑了三声，太好了，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般的。来者是谁呀、啊？非是旁人，正是陈达陈子昌的父亲，哎，老兵部尚书，已经退了休的陈汝炎，已经退休了，这也不知道这是返聘啊，还是怎么着啊？陈汝炎领兵带队来到了老君山上，咱们单说陈达陈子昌一看自己的父亲来了，哎呦，这是又喜又惊啊，喜之喜，多长时间没跟父亲见面了啊，而且之前闹得很不愉快，如今这老爷子九十高龄还要领兵带队出征疆场，陈达的心里怎么不难受呢？惊之惊，父亲这身体行吗啊？知道老爷子老当益壮，但是毕竟是耄耋之年了，这么大的岁数还披挂上阵，能吃得消吗？陈达呀，这就想过来说两句话。刚到了陈汝炎的身边，陈汝炎拿眼睛一瞪，陈昌滴溜又回去了。怎么着？现在不是唠家常的时候。就见陈汝炎冲着于谦是抱拳拱手，廷义，末将陈汝炎领兵来迟，岂望恕罪，前方敌阵如何破法，末将悉听调遣。哼，老英雄一张口真是虎啸龙吟一般呐、啊！大家伙一看也是群情沸腾，老将军您来的太好了，不过对面这个大阵也十分的厉害啊。就见陈汝炎哈哈大笑，是银然飘洒。廷义任他大阵变化莫测，也禁不住老朽这神机营火炮一打。什么？于谦一听眼睛亮了，您说什么？您带神机营来了？正是，太好。我的老上司，我的老师，我的老将军，我的老宝贝儿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于谦说有神机营在此，破这座五行八卦阵势就在今天，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扰，现在的工作虽然稳定，可是收成少啊，想要多赚点钱就要舍弃休息，那会太累啊。 想主业副业一起兼顾，可自己的精力有限。

怎么办？苦守着一份寡淡乏味的工作，稳定的穷着，还是应该开辟副业，但最好不要太累。这几乎成为了不少职场人共同的困惑。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定位不清是自我增值最大的障碍。张丽是一名中专老师，从一所师范类院校毕业不到三年。毕业前的张丽几经努力，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总算拿到了一所中专老师的录取通知。这可是很多人向往的编制啊。他欣喜万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也觉得女儿很争气，在偌大的城市里总算是有一个安稳的着落了。张丽怀揣着无限的憧憬，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多久，工资低、工作累的现实就浇灭了她那颗曾经燃烧着炽热梦想的心。这所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老师入职之后，除了要完成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担任辅导员的工作。首先，这群中专孩子本身就不太爱学习，作为老师，上课不仅要把知识点讲到，更要讲得生动有趣，否则呢，他们就会不认真听课。其次，辅导员更像是保姆式服务，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更关键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就得事无巨细给他们不断地灌输安全知识。最后，辅导员还要协调这群孩子们的内部矛盾，比如有的学生性情古怪，没人愿意和他一个寝室等等。这些琐碎的工作仿佛在消磨张丽本来就不多的耐心。就在这时，张丽的一个高中同学创办了一家辅导机构，想要邀请张丽入股一起做，并承诺一旦机构办起来了，利润对半分。张丽陷入了巨大的纠结，到底是该放弃工作投奔市场，还是应该拒绝诱惑专注本职工作呢？或许很多小仙女们都面临着和张丽类似的困惑吧。一边是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创业机会，辛苦不稳定，但做好了收入高；一边是有保障力的体制内工作，稳定长久，但收入增长缓慢。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稳定就要拒绝诱惑，要收入就要面对风险，到底该如何取舍呢？事实上，很多人在类似的取舍面前很难做出决定，甚至于一生都没有了断。这就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对外面的世界无限憧憬，又不敢踏出这一步，同时又不甘心眼前的生活或工作状态，于是一边心不甘情不愿地混着日子，一边又各种异想天开，但迟迟没有行动。这种人承受的痛苦可谓是双份的。他们一旦在本职工作中遇到不如己意的情况，就会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当初怎么就不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或者看到其他人风生水起，内心更是五味杂陈，总是梦想着自己在另外一个领域一定就是天才。那么什么是职业定位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呢？那就是重构衡量体系。有人说，人生迟早面临的第一个衡量体系的变化，就是从学校到职场。学校的衡量体系较为明确，往往是以分数论高下的，它考验的多数是你的学习、理解和记忆能力。职场的衡量体系可较为复杂，一纸文凭只是约等于你的职场起点，但职场发展更像是一场长跑，这里的跑道有两种，一种是组织跑道，个人依附在组织内部，以一定的能力完成岗位要求的职责，获取个人的经济报酬、成就感等从物质到精神的酬劳。一种是实质在市场打拼，需要结合市场需求、个人能力、供需关系等选择创业项目，再想办法寻找客户，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和产品，进行市场反馈，进一步修正与改进服务产品，从而实现盈利，并且达到项目的良性循环。适应组织跑道的人才称之为组织型人才，适应市场跑道的人才称之为市场型人才。这两类人才从表象上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骨子里却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第一是渴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是渴望财富的，但是对财富并没有强烈的渴望。
首先，他们不会以财富作为职业选择的首要标准。其次，他们不会为了财富死磕自己，既不敢承担风险，又舍不得这一身的气力，自然就无法获得超额的收入。最后，他们对于财富的用途并没有明确的构想，从未考虑到开创更大的事业，只想着买房、旅游、小富即安。第二是能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有能力，但普遍缺乏商业才能，甚至排斥商业规则。比如在商业模式下，你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具备合作共赢的思维，需要一定的商业头脑。首先，你要了解项目关联方的利益诉求，其次，你要去考虑需要借助哪些外力，以及如何和对方谈判，促成对方愿意一起推动这件事情。最后，你还要考虑这次合作之后，如何开启下一步更深入的。然而在组织模式下，这个层面基本都是由企业高管及股东来思考的，员工只能听命于高管制定的规章制度。但至于为何要制定这样的规则，以及考虑到的要点有哪些，高管对员工并不承担解释的义务。最后就是动机水平，动机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能力边界。例如，成就动机过于强烈的人，无法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因为少最好，他希望迅速获取外界的反馈，以便了解自己的业绩。但对管理者而言，如何引导他人完成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管理者的一项核心素质就在于通过他人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自己做得更好。简言之，一个人的渴望决定了他选择怎样的跑道，一个人的动机水平决定了他在相应的跑道上大约能跑多远，而一个人的能力呢，则是决定他跑的速度是快是慢，以及是否能够弯道超车等等。张力渐渐明白了，原来之前的自己迟迟得不到发展，是由于自己一直定位不清所导致的。是啊，一个人既想要体制的好处，又贪图市场的回报，左右摇摆，连起码的忠诚度都没有，只会给人一种做事不靠谱的印象。也许眼前可以获得一些蝇头小利，但从长久来看，对个人口碑极为不利，也就无法在一个领域深入品尝到最甘甜的果实了。张力发现自己之所以迟迟无法选择，是因为他的内心更倾向于依靠组织获取个人成长及发展，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同时也不需要特别艰辛的付出，更不需要操很多心，也能够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就是他最大的渴望了。认清了自己的张力，很快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好老师。有了这样明确的定位之后，如何提升自己就显得容易多了。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打磨课程当中，一个学期下来，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甚至其他班的学生都会慕名前来听课，他感到了极大的成就感。找准自己的定位真的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女人不应仅仅属于家庭，她首先是要属于自己，然后是家庭，是社会，这样女人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接下来进入心灵花园，雨飞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女人应该活出精彩来。家庭绝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终点，应该是女人的加油站。女人是听觉动物，喜欢甜言蜜语，男人呢是视觉动物，喜欢用眼睛恋爱。任何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都容易将女人俘获。当过起日子的时候，女人才发现说得好听远远没有做得好看更让人舒服。爱一个男人，女人会朝思暮想，看天，天空有爱人的影子，望水，水中有爱人的倒影。她把爱人幻想成白马王子，幻想成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爱上一个女人，男人绝不会放弃他眼中的比较，这个女人更好看一点，那个女人更漂亮一些，朝秦暮楚是男人的本性。女人总是天真的向往着天长地久的爱情，尤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总是

想着男人会让自己一成不变地幸福下去。可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呢？世上变化最快的就是婚姻当中的男人。女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男人变，你也要变，只有变化才是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事情。做一个有价值的女人，是一个女人一生永恒的目标。她不会因暂时的成功而忘乎所以，她像一个方向，指引着女人永远向前。成功只能是人生的某一阶段的标志，价值却涵盖了人的整个一生。停留在某一阶段的成功上，人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没意思，而价值的追求却让人永远年轻。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更年期。女人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一个是为花开做准备，一个是为凋谢做铺垫。这两个点连成了女人的一生。花向枝头别，人向岁月忧，是女人人生永恒的痛苦之所在。人世间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期限的，天长地久只是一种幻想。在爱情燃烧的日子里，让自己充分的燃烧，充分的去感受那份爱情的美丽，并将这一段美丽的时间永远的定格在自己人生的影集里，以供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长久的把玩。这是女人的一生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为爱情保鲜。婚姻中的女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丈夫和孩子的教化。女人能否是个好学校，关键是女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管理能力的大小。大多数的女人是没有沉鱼落雁之美貌的，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懒是女人最大的缺陷。所有的女人应当庆幸上帝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一切。当一个女人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她就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一个丧失了感受幸福能力的人，生活对她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每当我们对生活不满的时候，这可以是安慰我们的最好的理由。什么也没有比一个女人关注自己的灵魂更为重要的事情。只有灵魂的安宁平和，才能感受到幸福到来的滋味。只有灵魂的充实和丰满，才能发现生活的美丽和生命的宝贵。关注灵魂应当是女人一生比关注容颜更为重要的事情。婚姻中女人的独立是有条件的，尤其是怎样把学问。做一个既独立又在某些方面依赖男人的女人，才能使婚姻能够平稳地向前迈进。婚姻把男人和女人做成了合丁本，其实最好的婚姻是男女应该成为有内在联系的单行本，表面上要互相独立。让皱纹迟到，让青春不老，是每一个女人心中的梦想，但这终究是梦想。让青春不老的法宝是让自己的心态年轻起来。女人啊，与其抱怨生活，不如自己先活出精彩。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这里等待你的留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快乐的妈妈鱼也是情，孩子的笑容愈加明媚，不快乐的妈妈情也是雨，孩子的情绪逐渐低落。如果一个妈妈是快乐的，孩子听到的就都是欢笑声，她的性格里也写满乐观的密码。如果一个妈妈是阴郁的，孩子看到的就是阴云密布，她的生活里也藏着悲痛的魔咒。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快乐的妈妈才配拥有更好的孩子。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近日微博上，一个叫做天天的小朋友因为模仿主播李佳琦实力带货，随即走红全网。在短短59秒的小视频里，夸张的肢体动作、标志性的语言，再加上一本正经的神色，分分钟成为网友们的快乐源泉。最终，天天的视频播放量高达3000万，被誉为小学生之光。不仅如此，天天还凭借自己浮夸的面部表情和幽默诙谐的台词，成功为自己收割一大批叔叔阿姨粉。自信、敏锐、观察力强、模仿能力满分，自然讨人喜欢。而天天优秀的背后，父母就是答案。天天的妈妈是一位国家一级越剧演员，尹派小生第六代传人，现就职于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刚刚斩获中国戏剧界最高成就梅花奖3甲。天天的爸爸日常陪写作业，一起搞怪拍视频，既是良师更是好友。在这样的家庭里，难怪天天能变成这样一个可爱又聪明的小戏精。快乐的妈妈会教育出内心强大到极致的孩子，也会带给身边人阳光和欢乐。有些东西无法复制，无法赠送，更无法说教，但是却能够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知行合一的践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的行为。妈妈心怀光明，热爱工作，那么孩子就会变得幽默风趣，在生活里善待每一棵花草，观察星星的痕迹。妈妈快乐知足，笑对人生，那么孩子就学会了坚强乐观，看到阴影背后的阳光，追寻简单真挚的快乐。前段时间看歌手，一转眼才发现吴青峰已经36岁了，但他身上却少年感十足，依旧可爱如故。直到吴青峰的妈妈在节目里出镜，大家才惊呼，终于知道吴青峰像谁了。原来吴妈妈知道要上节目后，从除夕开始就在上卷发，最后成功顶着一头发卷儿完美亮相。有一次，节目组让吴妈妈提问题，妈妈纠结一番，小心翼翼问，可不可以送我那个猫咪的抱枕还有头套。面对如此无厘头的问题，大家笑成一团。吴青峰又示意妈妈接着提问，妈妈无奈一笑，指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饿着肚子呢。听到这里，吴青峰笑出了声，而吴妈妈笑盈盈的样子，不时冒出的金句，也早已打动了在场的工作人员和屏幕另一端的观众。网友笑称， 这一家人都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吧。实际上，吴青峰的生命里却也曾有过无数看不见边际的夜。初中的时候，因为爱好音乐，加上声音尖细，成为被同学排挤的异类，登上舞台却又屡次受到质疑，童年时的梦魇再次于现实中上映，自闭、抑郁，时不时的崩溃，控制不住的哭泣。但是好在，总有一种力量让吴青峰泪流满面，也总有一种力量让他抖擞精神。如今家庭里不缺倾尽所有的父母，却往往少了一个懂得快乐的妈妈。好在吴青峰是幸运的。曼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做过一个著名的静止脸实验，试图研究妈妈的情绪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一开始，妈妈与孩子正常互动，孩子笑得很开心。随后实验开始，妈妈面无表情，孩子想尽办法试图引起妈妈的注意力，但是妈妈不为所动，最终孩子崩溃大哭。可以说，孩子是通过妈妈的情绪认识世界，只有在妈妈快乐的感染下，孩子的生命才能谱写成诗篇和乐章。导演姜文在《十三邀》里说道，自己的人生里最大的失败就是和母亲的关系。我很想让他高兴，比如拿到戏剧学院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他，觉得他该高兴了吧，可是他却说，你那一盆衣服还没洗呢，别和我说这个。后来又给他买房子，觉得他该高兴了吧，可他还是不高兴。在这段关系里，母亲始终不快乐，姜文一直在讨好，一句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人，让观众窥见姜文的脆弱，也让大众开始正视妈妈的情绪对孩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实一个不快乐的妈妈也会把自己的不快乐传递给孩子，反之一个快乐的妈妈则会培养出勇于成为自己、性格乐观自信的孩子。爱家希望每一个在情绪里挣扎的父母都能明白，所有的家庭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相互扶持才能走到终点。自我成长的第一步，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不良情绪，爆发之前先静一静，立即远离那些引爆情绪的黑洞。孩子的行为是一面镜子，映出妈妈的情绪，做一个乐观的妈妈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每个妈妈都能平安喜乐，让孩子照见真实的自己，这样在未来的人生中，他们才能被接纳、被认可、被关怀。孩子想要的真的不多，妈妈的快乐就足够了。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慢慢长大，也变得越来越好动活泼，时不时就会挂点彩，带点伤。更让家长担心的是，一个不注意，孩子就伤到了眼睛、鼻子、耳朵这些精细的部件。那么遇到这些情况，宝爸宝妈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这些措施。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面对孩子五官受伤的情况，首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宝爸宝妈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一看见流血或者有伤就慌忙抱起移动孩子。其次，再针对具体的问题进一步进行护理即可。下面哀家来具体讲一下应对方式。首先说说耳朵受伤。孩子耳朵受伤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耳朵内进入异物，如果是小虫可以打开手电照射小虫进入的那只耳朵，用灯光引诱小虫爬出来。如果是小螺丝等金属物品，可以用磁铁将其吸出。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磁铁放进孩子的耳朵内，以免再次发生意外。如果是小体积的木质或塑料的玩具配件等进入耳朵，用肉眼能看到的，可以使用回形针将其取出。二是耳部出血、红肿、流脓，一旦发现应立即就医。另外，如果什么都没发现，但是孩子就是觉得听不清，宝爸宝妈也应该引起重视，及时求助医生。说完耳朵，我们再来说说鼻子受伤。第一种情况就是流鼻血。如果孩子流鼻血，应该让孩子保持身体直立或稍微前倾略低头，家长用手指轻压流鼻血侧的鼻翼10分钟，在此期间让孩子用嘴呼吸。如果孩子因害怕而大声哭闹，家长要注意安抚，并让孩子尽快平静。这是因为情绪激动会加快血液循环，导致出血更多。如果较长时间按压仍然没有办法止血，家长应该立即带孩子就医。送医途中要让孩子保持上身直立。如果孩子流鼻血时很容易止血，但是频繁流鼻血，也要带孩子就医。第二种情况是鼻腔中进入异物。这种情况有时不易被家长觉察，但是孩子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表现，比如鼻子不通气，鼻腔中有异味、流血或是鼻分泌物过多等。这个时候家长首先要安抚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用嘴呼吸。如果异物很容易看到，或者有一部分还留在鼻腔外，可以尝试用手取出，不建议用镊子或其他工具，以免戳伤鼻子或者让异物进入鼻腔更深处。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会模仿大人的动作，那家长就可以引导孩子不断地用鼻子用力呼气。如果异物仍然无法取出，就应该立即带孩子就医了。第三种情况是鼻子受到外力打击。如果孩子因为外力打击或摔倒使鼻子出血，要让孩子保持身体稍微前倾，以减少因吞咽血液导致的窒息风险，然后用手指给孩子按压止血，并冷敷处理，缓解肿胀和疼痛。同时，家长应该尽快带孩子前往医院检查骨头有没有受伤。接下来说说嘴巴受伤。孩子不小心撞到桌角、门槛或者坠床时面部朝下等，都可能会导致嘴巴受伤，包括嘴唇裂开或者嘴巴出血。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磕碰不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伤害。如果孩子的嘴唇出现小裂口，而且轻微出血，要先用清水清洗裂口，然后冰敷，这样既可以缓解疼痛，还可以尽快的止血。如果孩子嘴唇或口腔因磕碰或割伤而轻微肿胀或少量出血，可以让孩子含冰块或者用冰棒缓解疼痛，并及时止血。如果受伤的部位是舌头，而且有出血，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捏紧伤口止血。如果是铅笔或细小的木棒等锐利的物品刺伤口腔，并且10到15分钟后依然出血不止，就应该立即带孩子就医。最后，爱家来说说眼睛受伤。无论孩子的眼睛受到什么样的伤害，都不要对受伤的眼睛施加压力，不要自滴眼药水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引开孩子的注意力，给他一个玩具拿着，站住他的双手，以免孩子感觉不舒服揉眼睛。家长的操作可以视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案。首先是眼睛进异物，如果孩子眼睛里进了异物，并且能够清晰地看到，可以让家人抱住孩子，尝试用干净的湿棉签或是棉球清理。但是这种做法仅限于异物在眼角、下眼睑或眼白部分。

如果异物是在黑眼球上面或附近，就不要去碰触，尤其是瞳孔一定要避免碰触，以免划伤角膜。如果以上方法不管用，可以用温水冲洗孩子的眼睛，注意不要让水呛进鼻腔。如果孩子仍然感觉眼睛里有异物，或者仍然觉得不舒服，很可能是异物嵌入或划伤了眼睛，应该立即就医。在送医途中，家长可以用无菌纱布、干净的纸巾或手帕盖住孩子的眼睛，以减轻不适。其次是尖锐物体刺伤眼睛。如果孩子意外被尖锐物体刺伤眼睛，家长要保持冷静，让孩子保持半卧姿态，同时寻求周围人帮助或拨打急救电话。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眼中有异物，家长也不要试图将其清除，更不要对眼睛施加压力，可以用无菌纱布、干净的纸巾或是手帕盖住孩子的眼睛，同时送医途中尽量减少颠簸。第三是钝器造成眼睛损伤，这时第一时间应该让孩子平躺，用冰袋盖住受伤的眼睛冷敷，并尽快送孩子就医，让医生进一步处理。遇到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慌，然后快速判断孩子的受伤部位，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仔细观察，如果采取措施后仍不见好，一定要及时就医。看一下时间，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我们给您介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伤待遇知识，哪些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下面我们先说说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下面咱们再说说视同工伤的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保险待遇。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的规定，视同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如下。一，职工突发疾病死亡和在抢险救灾等活动中受伤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伤残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这是因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对伤残职工伤残程度的一次性补偿，职工原在军队服役期间因公负伤致残后，已经按照军队有关规定享受的各项待遇中的一次性待遇，与工伤保险条例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性质等同，因此不应重复享受。停工留薪期可享受哪些待遇呢？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除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外，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
按规定享受伤残待遇。若该职工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可以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下面说说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一级伤残为2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5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23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二，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贴，标准为一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90%，二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5%，三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0%，四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5%。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三，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下面说说五级六级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残为18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16个月的本人工资。二，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五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0%，六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60%，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下面咱们再说一说七级至十级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
8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9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10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可享哪些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其近亲属享受本条例第一款规定的待遇。1级至4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享受本条例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待遇。下面再说一说，什么情形工伤职工会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一，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如果工伤职工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再具备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条件，如劳动能力完全恢复，无需工伤保险制度提供保障，就应当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劳动能力鉴定是确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工伤职工没有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一方面工伤保险待遇无法确定，另一方面也表明工伤职工并不愿意接受工伤保险制度提供的帮助，就不应当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三，拒绝治疗的。职工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有享受工伤医疗待遇的权利，也有积极配合医疗救治的义务，尽可能地恢复劳动能力，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一味消极地依靠社会救助。刚才您听到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伤待遇知识。

身兼数职，可能暗藏劳动风险。开网约车、送外卖、接单、写稿等等。一些上班族啊，利用业余时间和自身技能开启副业模式。不过呢，随着南京的一名员工在两家单位做8小时倒班制工作，被原单位开除的案例引发热议。下班以后兼职的劳动风险啊，也备受关注。专业人士提醒，劳动者从事副业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本职单位的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对兼职有相应限制。在兼职时呢，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进行存证，以规避劳动风险。下班后变身斜杠青年。此前呢，某就业平台的调研数据显示，过去10年拥有副业的职场人士数量增长了30%以上。特别是疫情过后，一些劳动者从事兼职或副业成为他们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记者在某社交平台的副业话题小组中看到，电商销售、自媒体运营、文字内容创作、设计、翻译等线上工作，以及外卖配送、网约车或代驾等小上班族的副业选择。一部手机、一辆车就可以完成兼职，很方便。北京一家 4S 店的汽车销售宋某在业余时间当起了网约车司机，半年来他每月都能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进账，相当于赚了油钱。在北京从事影视工作的张某呢，利用业余时间在通州区某文创园的后备箱集市搞起了副业，把自己的汽车后备箱当作摊位贩卖商品，既能小赚一点，也能当个斜杠青年，跟一把潮流。采访中，不少劳动者均表示，之所以选择兼职，看重的是主业加副业的混合收入模式，来提升安全感。想赚外快却上当被骗。记者在网络平台上以副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零基础兼职轻松月入过万，靠副业赚了10万元等标题就会弹出。采访者表示，搞副业做兼职本是为了增加一份收入，但是在追逐副业的过程当中却常常上当受骗。在天津一家公司做文员的李某，就是受到兼职广告的诱惑，报名参加了绘画课程。报名后会被拉进一个群，发一些线上学习资料，群里呢也会分享一些接单的工作。后来发现订单都是对绘画技巧要求很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根本满足不了要求。李某告诉记者，看到兼职广告上写的是零基础就能接单才报名的，结果没赚到兼职的钱，还搭进去了报名培训的钱。最近从事新媒体运营的崔某呢，也为自己的副业烦心。此前啊，他一直在网上接单写文案来赚外快，积累了不少投稿的渠道。不过他时不时全额或及时支付的情况，有时啊，通过中介接的单子，中介呢还要扣除一部分费用，拿到手的呢就所剩无几了。警惕副业劳动风险。河北某律师事务所和就业单位并不固定，劳动者在从事副业时要警惕劳动风险，此外也要注意平衡主业和副业间的关系。

0: 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通过兼职获得经济利益。如果国家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取得有关机构批准，且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那么，除此之外的职业是否有从事副业的自由呢？雷律师解释说，劳动关系具有平等性、财产性以及人身依附性。若用人单位在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或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者不得兼职的，则劳动者不具有兼职自由的权利。劳动者违规违约兼职存在被处罚、劝退及辞退等的风险。若因兼职行为严重影响工作，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则有可能被用人单位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雷律师建议，劳动者从事副业时，首先要考虑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有相应的限制。其次，考察是否与本职工作在时间、内容或性质上存在冲突、竞争。若有限制或存在冲突与竞争，则不建议兼职。律师提醒劳动者，在兼职时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及工作内容、成果、时间等进行存证，一是防止对方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报酬，二呢是防止用人单位以兼职影响工作、造成损失等为由进行相应处罚。好，各位听众，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每位影迷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比较偏爱的由希区柯克执导的影片，但如果说以每部影片受欢迎程度加以统计的话，美人计的排名经常都可以在前四以内，很多时候更是高居第一。那么希区柯克在他穷极一生数

0: 片在爱情方面拍出了荡气回肠的感觉，戏份所占的比重甚至可以说是希区柯克作品当中最大的一部了。他以爱情和家国的矛盾冲突融合悬念惊险，两大特色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堪称最能体现希区柯克风格的佳作之一。这部影片在1975年9月被上一场配音译制，曾经呢使用了一个名字叫《声名狼藉》，它是由乔真、李子、杨成纯来主要担纲配音，那他们的声音呢也给影片增加了光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6年6月，佛罗里达法庭判德国间谍约翰·赫伯曼20年的徒刑。约翰开朗、热情、迷人的女儿艾丽西亚·休伯曼对父亲的罪恶既反感又痛苦。从法庭回家后，找来朋友以小型舞会驱除烦恼。这时，一个陌生的不速之客出现了。凌晨，所有人都醉倒之后，醉酒的艾丽西亚拉着这个陌生人开车兜风，在警察拦截之后才发现，这个陌生人是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官员迪普利。早晨，艾丽西亚醒来，迪普利已经为她准备好了一杯牛奶。
1: 还是把它喝了吧。
2: 这盆真够呛。
1: 喝了它。都喝了。
3: 好点了吗？
2: 你管我好不好呢？你这警察，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打什么主意？
1: 什么主意？
2: 昨儿晚上的事。
3: 不过想交个朋友。
2: 交朋友？你想坑我？
3: 不，给你找个事儿干。
2: 得了吧你们。你们警察找我只能为了一件事。算了，你叫什么来着？
1: 戴弗林。
2: 什么？
1: 戴弗林。
2: 我可不是什么告密的，德弗林先生。
3: 局里派我聘请你给我们做点事，地点是在巴西。
2: 滚开，这种事让我讨厌。
3: 过去收买你父亲的一些德国绅士正在里约热内卢活动，你听说过 IG 法本工业吗？
2: 告诉你我不感兴趣。
3: 战前法本工业在南美安插了不少人，我们正和巴西政府合作把他们引出来。我们头认为你这样一个
2: 奸细的女儿，
3: 可能对这项工作很有用，他们会信任你，你也可以在这方面为你的父亲做一些弥补。
2: 干嘛我该去呢？
3: 爱国主义，
2: 提起这词儿我就头疼。不，谢谢了。什么爱国主义、爱国者，我才不吃那一套呢。
3: 这一点可以辩论辩论。
2: 一只手挥舞国旗，另一只手爬人家的口袋，这就是你们的爱国主义。好，这套你留着吧。
3: 我们在你们家窃听了3个月，将休伯曼和他女儿的对话，1946年1月9日下午6时半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审判中没有使用过的一些证据。
2: 我不要听。
3: 真固执，好好听着。
0: 看艾丽西亚还在犹豫，迪普利拿出了一张唱片，放出了他们窃听的录音。
2: 圣诞节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不干。
4: 好好想想，你为他们干就会要什么有什么。
2: 我爱这个国家。
4: 这不是你的国家。
2: 我更爱这个国家，我们是美国公民。
4: 你怎么这么看呢，阿丽西亚？你原来是德国人，你该听我的。你不知道我们为的什么。
2: 我知道你们为的什么，你和你那些杀人的德国人，我都发现了，我恨透了。
4: 孩子，不能跟我这样说话。
2: 你别到我屋里来。
4: 阿丽西亚，别那么大声。
2: 我恨你们，我爱这个国家，你懂吗？我爱他，我宁愿看见你们全吊死，也不会救你们。现在快给我滚出去！天哪，我要告你们！别再到我跟前来跟我谈你们肮脏的阴谋。这说明不了什么，我并没告他。
3: 我们也没指望你告，你看怎么样？
2: 走开，别管我，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快快活活的，我要跟我喜欢的那些人在一起，我不要那些把我当活靶子打的。

0: 怎么样，飞机明天一早就起飞？
1: 好吧，跟你们头说吧。
2: 就这样，在迪普利的说服下，艾莉西亚答应为国效力。二人来到纳粹余孽聚集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在那里得到了艾莉西亚的父亲约翰在狱中自杀身亡的消息。很快，迪普利和艾莉西亚共坠爱河。就在此时，迪普利接到命令，艾莉西亚要诱惑纳粹首脑亚历克斯·塞巴斯蒂安以取得情报。迪普利以国家利益为重，让艾莉西亚去执行任务。艾莉西亚却以为迪普利并不爱他。
1: 怎么回事？别绷着脸出事了。美男子跟妈妈说怎么回事，这样捂着盖着我们这顿饭都吃不好了。好了，先生，你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
0: 吃完再说。
1: 不，就说。你就别为难了，是不是到了你该告诉我你家里有老婆孩子的时候了？我们只不过是一时冲动瞎胡闹。
0: 这种话你常听说。
1: 你倒是老挨打冷拳，这不公平的。
0: 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别的事要谈，我们有了任务。
1: 哦，到底有任务了。
0: 你认识一个叫 Sebastian 的吗？
1: 艾利克斯·塞巴斯汀。
0: 对，
1: 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0: 他过去爱过你。
1: 我对他不怎么样。
0: 他现在在这儿是个德国大商行的头。
1: 他们家一向有钱。
0: 过去德国战争机器有他一份，现在还想东山再起。
1: 事儿不小啊。
0: 看起来这事儿是不小。我们也和他接触。
1: 好，把话都说了吧。
0: 明天跟他见面，以后就看你的了。你要下功夫拢住他。
1: 当你间谍，为偷文件牺牲色相。
0: 不要偷文件，只要拢住他，看看他们家里搞的什么鬼，他周围的人打着什么主意，来报告我们。
1: 我看我这个好差事，你大概是早就知道了吧。
0: 不，我也是刚刚知道。
1: 你什么也没说。我是说，也许我这个人干这种事不合适。
0: 这你自己决定吧，你要想不干的话。
1: 你总说过修伯曼小姐用不了多久就能叫塞巴斯汀乖乖的听她的了，这她在行。
0: 我什么也没说。
1: 你真的没有替刚分手的心爱的人说句话？
0: 我跟你说了，这是公事。
1: 好了，别发火的。我只是想让我心爱的人能为我说上两句。就像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先生们，让阿丽西亚·休伯曼，那个改邪归正的休伯曼小姐遭到如此丑恶的命运？
0: 一点不滑稽。
1: 你让我干这事吗？
0: 你自己说吧。
1: 我是问你，
0: 你决定。
1: 真难呐、啊！你没跟别人说的，就跟我说吧。说你相信我是真心爱你，永远不会变心。
0: 我在等你回答。
1: 哼，你可真够朋友，还是不相信我？嗯，一点不相信，让阿丽西亚见鬼去吧，她活该这样。对，我什么时候为山姆大叔效劳？
0: 明天早晨。
2: 聪明机警的艾莉西亚利用父亲的老关系，很快得到上级的指示下，艾莉西亚答应了塞巴斯蒂安的求婚。婚后，艾莉西亚为情报部门探听出不少重要情报，并且感到家中的酒窖非常可疑。迪普利借艾莉西亚开舞会的机会来到塞巴斯蒂安家，艾莉西亚为他弄到了酒窖的钥匙。他们查出酒窖之中有装有矿石的红酒。塞巴斯蒂安察觉了艾莉西亚偷了自己的钥匙，明白了艾莉西亚的身份和企图，十分的愤怒。这一天晚上，他来到妈妈的房间和妈妈 商量对策。就这样，为了不被纳粹同伙知道自己曾经泄露了机密，塞巴斯蒂安在母亲的授意下给艾丽西亚服用了慢性毒药，企图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艾丽西亚后来虽然察觉了这个秘密，但是连逃出的力气都没有。迪普利发觉情形不对，来到塞巴斯蒂安家探听情况，并且利用塞巴斯蒂安母子不能向纳粹同伙泄露秘密的弱点，想要把艾丽西亚救出来。
0: 艾丽西亚，艾丽西亚，
1: 阿德夫，
0: 艾丽西亚，你怎么了？
1: 你来了，真好。
0: 我得来呀、啊，我再也忍不住了。再也不能这样惦着你。那天你不是喝醉了，你是病了。什么病啊？
1: 你到底来了？
0: 什么病啊，丽夏？
1: 哦，大夫，
0: 你来的哪儿不舒服？
1: 他们下毒药了，他们不让我走。我想走，可是没力气。
0: 多久了？
1: 从那次请客，艾利克斯和他妈妈发觉了。
0: 来吧，坐起来，坐起来，我要把你带走。
1: 我以为你走了。
0: 不，我至少还得见你一次。我要调走是因为我爱你，你跟他在一起我不能忍受。
1: 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是啊，都怪我过去昏了头了。我是个有说不完苦的大笨蛋，没有你我心都撕裂了。
1: 哦，你爱我，哦，你爱我。
0: 认识你那天就爱上你了。穿上这个，来吧，你坐好了。
1: 哦，德夫，来，他们给我吃了药，只想睡。
0: 你醒醒，你说话，大姨呢？
1: 在壁橱里，我的事儿他还瞒着别人。
0: 说呀，后来呢？说呀。
1: 艾利克斯发觉了。
0: 别人没发觉。
1: 要发觉了，他就没命了。他们杀了埃米尔。
0: 哪儿难受啊？
1: 吃了药不觉得。
0: 站起来。
1: 你说话，要不我要睡着了。
0: 我爱你。站起来，站起来。醒醒，说话。
1: 安德森博士，
0: 说啊说啊，走，说啊。
1: 安德森博士，他从埃莫勒斯特山来的。
0: 他跑不了。
1: 那地方叫圣莫斯利镇。
0: 你真行，我们会收拾他的。来，别睡着，接着走啊。
1: 恐怕不行，恐怕不行，他们都在家，我们走不了。你也别离开我。
0: 你想甩也甩不掉我。
1: 我再也不。
0: 打起精神，他来了。
2: 走到门口，塞巴斯蒂安母子出现了。
3: 你干什么，丽夏？怎么回事，德普林先生？
0: 我要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中毒了。
3: 中毒？
0: 你要让楼下的朋友们知道吗？告诉他们吧。
3: 我把他送回屋里去。
0: 你试试看，我可不是好惹的。
4: 艾利克斯，他知道了。
3: 是的。
5: 怎么回事，艾利克斯？
4: 是阿丽西亚。
5: 他病重了。
4: 是啊。走吧。
0: 好，亲爱的，我们走。他们怎么对待埃米尔的，你没忘吧，斯巴金先生？
4: 一直的，艾利克斯。
0: 还是你有头脑，老太太。我并不怕死。你想死，现在就是机会。告诉他们他是谁。
2: 原来密室之中还有

0: 几个纳粹分子正在密谋，他们走出了房门。
1: 你来回答，塞巴斯蒂。
2: 到医院去，艾利克斯，你快回答呀，快！
3: 早该去了，已经耽误得太久了。
1: 你要我怎么样？开一枪吧。听住，亲爱的，离大门不远了。怎么了，艾利克斯？
3: 他昏过去了。德弗尼先生在等我的时候听到一声叫，走阿里西亚。
1: 我一看他那样就打电话给医院了。
2: 德弗尼先生，你有车吗？
1: 在门口。
2: 快走，艾利克斯。
4: 你也跟着去？
2: 不，艾利克斯会打电话来，我在这等着。慢点慢点，可怜的孩子。
0: 就这样，艾利西亚还带出纳粹集团采掘铀矿的秘密，而塞巴斯蒂安母子则要接受纳粹分子严厉的制裁。
4: 卧室里没有电话，怎么打到医院里去？艾利克斯，请你进来一下，我想跟你谈谈。
0: 国家大事与儿女私情，这是很多描写国家非常时期的影片之中最常见的主题。在那个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年代里，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这一点上，影片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同类影片。在为国家奉献一切之后，不圆满的爱情大大激发了观众的同情心。这部希区柯克的作品虽然有相当的篇幅，充满了惊险和悬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部爱情片。片中爱情所占的比重甚至可以说是希区柯克作品中最大的一部。当然，影片以爱情与家国的矛盾冲突为血肉，以悬念惊险为形式，两大特色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堪称最能体现希区柯克风格的佳作之一。当然，影片之中的中文配音让我们不能不提。影片中为英格丽·褒曼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从1954年李子从事译制配音工作起，漫长的岁月里，他在约200部的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配音，以声音形象塑造了许多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听过他配音的《英俊少年》《简爱》等等影片，多变的人物性格体现了他出众的语言塑造能力。而影片另外两位男演员的配音则是乔真和杨成纯。乔真以前是演员，出演过影片《珊瑚岛上的死光》《R4 之谜》等等影片。说实话，从幕前到幕后需要勇气，可见乔真对配音的热爱。他的声音颇有儒雅之风，善配成熟男性，他的声音总是与一些英俊正直的角色结合在一起。而杨成纯曾经担任过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厂长，代表配音作品有《追捕》中的史村，《以俄敢死队》中的军师，《海狼》《逃往雅典娜》中大卫尼门扮演的角色，以及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中的卡西诺等等。杨成纯上世纪80年代末举家前往美国定居，曾在美国一家华人电台工作。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译制导演居然是著名艺术家孙道林，他担任译制导演的影片应该不多吧。好的，美人计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美国老歌，来自鲍比·温顿演唱的《I Love How You Love Me》，两情相悦。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赵本夫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天漏异》。没有序言，没有后记，没有创作谈，甚至也没有当下异常风靡的灿烂风腰。耿直率真的赵本夫用下围棋的睿智手掌，在2017年伊始推出了他潜心创作多年的长篇力作《天漏异》。这部31万字长篇小说的悄然问世，充分显示了赵本夫桀骜的创作风格，倔强的人生态度。他不需要任何装饰和说明，挺着山东后裔的刚硬腰板，用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文字，让读者不受任何干扰的阅读，从而得出自己心中真正的感受。坦诚地讲，这是一部阅读起来令人万分紧张的小说，总要继续读下去，一刻都不想放下，总是感觉后面埋伏着巨大的爆破点位，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在绽开等待。应该承认，作家没有辜负阅读者，从开篇到结束，叙述的力度始终没有松懈，始终在松弛有度中严谨有序地推进，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在读者面前腾飞起来，无法想象到并且从来没有见过的迷幻般的烟云。天漏异的叙事谋略并不复杂，由两大主线穿插扭结而成，一条是由一女两男谭黛云所构架的抗日文革叙事，另一条是由搞气象的裴专家、国民政府时期的柳先生，还有后来米五常所率领的专家团队对大山深处的天漏村进行的生命探究与历史追溯。天漏异的出版可以断定，中国文坛像赵本夫这样40后作家，至今依然拥有强劲的叙事能力，拥有在长篇巨制中从宏观和微观上的对人物、人物关系以及人的内心挖掘的布局掌控。这些饱经风霜、实力一再的老作家，不禁让我们肃然起敬。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徐佳莹。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黄韵玲说，我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写的人，我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张宇说，我觉得现在的创作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常常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只有态度没有感情。徐佳莹的创作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她是非常有感情也是非常有态度的。那个夏天，凭借出色的创作能力，徐佳莹夺得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总冠军，人生轨迹就此转变。昨天还是素人，今天就成了当红偶像，可是到了明天，或许就会跌落神坛，遭到全网唾骂。红了之后如何持久，考验着每一个星光帮的成员。对于非议，徐佳莹有着自己的真诚回应。如果有人要问我事业低潮，我会想到这件事，

0: 不管去到哪里，我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阿琳到杨丞琳，只是没有走红之前，谁也不会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徐佳莹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就像是活在爱里，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的事物都要珍贵。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的雕琢就像是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的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多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每当一个灵感悄然来临时，自己能更好地驾驭这个灵感。2012年，徐佳莹的《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曲、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最后一个未中，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017年，徐佳莹受邀在运动会的闭幕式上表演，宣传通稿上说她提前3个月就开始筹备，用尽心思，到表演那天却成了车祸现场。舞台上徐佳莹的声音明显沙哑，唱歌气息不足，整个表演状态也很虚，曲目《不安小姐》与运动会激情的主题格格不入。网友批评她把运动会当成新歌发布会，只想作秀，有的措辞更是激烈，明知状态不好依旧硬演，对演出效果不负责。批评的声音很刺耳，但也直指问题关键。成名后的徐佳莹究竟是要做歌手推出好音乐，还是当明星赚快钱，或是做偶像享受被追捧的感觉？在此之前，徐佳莹总是担心自己的外貌不够漂亮，台风不够有型，经常睡醒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害怕发不出下一张专辑。后来她与李伯恩的恋情曝光后，周围的质疑声从未间断，说她炒作，靠恋爱博眼球，真真假假的新闻携带着恶意而来，令徐佳莹充满不安。为了留住掌声，徐佳莹逼自己向前冲，努力去减肥做医美，扮靓自己的形象，也想过去整容，但是怕痛，而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年之内，她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接下了50多场商演，同时还为《女医明妃传》《梦想合伙人》等9部影视作品创作主题曲。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随着名气飙升，徐佳莹成为了红毯常客。在第26届金曲奖的典礼上，她身穿红色浪凡礼服，钻石耳环明亮闪耀，脸上写着春风得意。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徐佳莹无疑是成功的，只是光鲜背后的苦痛只有她自己知道。接下来要和你们一起分享徐佳莹版本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的原唱是五月天，但是与五月天满是遗憾、不甘和心伤的歌声不同，徐佳莹的歌声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如此不擅长扮演一个人的角色。为什么爱让人如此遗憾，却又无法停止？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

这几年间，徐佳莹结婚生子，又把中风的爸爸接到台北生活，陪着他养病散心，他的生活忙碌而充实。18岁的徐佳莹从花莲走到台中的医院，她在出租屋里创作，追寻着歌手梦。38岁的徐佳莹从明星做回普通人，站在朴素的舞台上，忘记名利浮华。她保持着从前的生活习惯，登上舞台就唱歌，走下舞台就去海边散步，街边撸串。卖蚵仔煎的老伯不认识明星徐佳莹，只知道这是常客，一个喜欢美食的胖姑娘。这一路，徐佳莹跌跌撞撞，她风光过，也迷茫过，幸好还有音乐陪伴左右，帮她走出低谷，教她成。

0: 诚恳面对人生，为孤独的生命唱歌，疗愈自己，也疗愈听众。有人这样评价徐佳莹的歌声，淡如水，可我们却离不开水。她的经纪人也曾经说过，徐佳莹，我为什么喜欢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写的歌写出了我写不出的心情，你唱的歌，你活的人生，都活成了我的理想人生。徐佳莹的歌声能够进入听众的内心，其中的那一份感动、希望、能量永不会褪去，一直会存在我们的心底。她唱的徐佳莹，写的是徐佳莹，活的也是徐佳莹。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简简单单的原因，我、你、他。
1: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3: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4: 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
5: 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4: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5: 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4: 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0: 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1: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2: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啊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能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的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啊，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做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啊，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的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啊，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一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是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

学或者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啊，他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个同学就是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

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4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为大家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三道、第四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是会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我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

0: 能写完就行。当然，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三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了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受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侵入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侵入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韧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去想。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儿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6秒钟，就这样深呼吸1分钟，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平静下来了。如果你觉得哈1分钟太长了，那30秒也可以，也能有很好的效果。记住，关键是吸3秒，吐6秒。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气象局于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我区建成3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激活银龄基层治理新力量，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花园城市3期建设有序推进，我区新增1.1公里便民林荫廊道。我区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筑牢乡村消费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怀柔区气象局于7月9日13时45分发布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同时全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2: 区气象局已完成全区165个自动气象站的巡查维护，加密气象监测研判频次，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及时向区防汛相关部门报送天气分析结论，为防汛调度决策提供气象支撑，持续跟踪上游雨情、天气形势变化、滚动更新天气实况和临近预报。 区商务局构建政府储备加市场流通加社会自主三位一体重点生活必需品储备体系，以市场主体动态轮换为主要模式，以买断式食物储备为补充支撑，严格遵循本级为先、就近调拨、逐级响应的处置原则，实行区级统筹支援、镇村社区自主保障、分级分层联动的保障机制，做好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工作，确保关键时刻 调得出用得上。全区住建领域72项在施工程有序停工，做好应急抢险力量备勤。平原地区部署9支抢险队伍，共2130名抢险工人已到位，并储备各类车卸80余台，发电机25台，水泵88台，沙袋10000余条。山区及浅山区部署15个驻点，144名抢险人员，各类机械100余台，相关前 置驻点信息及联络人已共享至各相关属地，确保随时调配。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值守管控，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劝导，提示群众非必要不进山。 分局管养13座下凹式立交桥，共安排57名人员值守。
3: 我单位会

0: 要进山涉险。
1: 我区所有 A 级景区、乡村民宿、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全面关停，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所有临水步道、山谷沟域、野游野营区域实行封闭管控，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在田仙峪等村，检查组抽查部分乡村民宿，叮嘱民宿主要提高风险意识，做好防汛应对。
2: 针对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进行了聘请了公司，然后进行了这个风险的这个评估。那么由于它临河道比较近，然后给它定义为就是极高风险，按照咱们区里边的防汛的要求，从那个今天开始是要进行关闭的。
3: 游客这一块就是昨天，然后就是镇级发的就是发军预警那个这个通知了之后，我们就积极的劝返，然后这一块都劝返了，然后包括网上预定的还线下预定的。
1: 为筑牢安全防线，区文旅局7月9日提前发布关于强降雨天气全区文旅场所临时关停，劝导游客暂缓来淮旅游的紧急公告。全区17家等级景区、1387家民宿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目前已全面关停。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依据一村一遇案精准防控策略，多轮摸排全区54个山洪风险村庄及涉汛养老机构，在汤河口、琉璃庙、九渡河等区域设置前沿指挥部靠前运行，各前置驻防点及基层对站已完成急流救生衣、卫星电话等关键通信与救援装备的全面清查与维护保养，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实现精准救援。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战、雨中保通、雨后复原全流程作业举措，应急抢险抽排抢险队伍全程待命，提前清理道路雨水篦子落叶杂物，保障排水通畅，调配4辆清扫车，做好积水点位机械化作业准备。针对垃圾、树叶堆积可能引发的路段治水问题，统一采用大吨位车辆搭载滚刷，雪铲机械化清理作业。
4: 7月10日，全区各镇乡街道迅速行动，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
5: 上午10点，龙山街道青春路7院小区一段墙体排水口正在往外渗泥土，居民发现后上报物业，物业立即联系居委会和街道三方到场后，迅速拉起警戒线，疏散车辆。在采访中，北京智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李志华向记者介绍说，
6: 这个墙边有这个车停了一溜的车，我们就把这个车通知车主把车挪走了，拉了安全警戒线，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上报了居委会。
5: 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城建科科长王振东向记者介绍说，
7: 我们想依托这个各部门一块呢到上边那个小区啊做工作，把老百姓这个泥土地啊咱们想着办法给它硬化，同时呢给老百姓做一个娱乐的场所，这样呢就保证泥土地面不再渗入水，而产生的那些水呢我们做引管引到下边来，这样可能就是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5: 龙山街道将防汛排涝工作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全面梳理特殊群体信息，提前划定转移路线，制定撤离方案，足额配备抽水泵、挡水板等物资，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与此同时，全河街道逐户清点排查重点人群，为高龄老人、行动不便居民送防汛物资上门，宣传防范措施，提前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方案，有效推进了人员转移。在采访中，全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居民魏红娜向记者说，
8: 我们社区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确实是，然后在这种尤其又有事儿的时候，有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出手相助吧。防汛的时候的一些知识的讲解完了呢传达，我觉得都特别及时，所以我们觉得心里踏实，而且有安全感。
5: 全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继成向记者介绍说，
9: 面对暴雨红色预警，一级防汛的响应，我们值守力量全部前置到位，重点点位严防死守。针对辖区3处积滞水点位、1处小泉河河水倒灌风险点，还有3处地下空间，我们提前在5个小区安装挡水板26块，为社区村发放沙袋6000个， 31台抽水泵全部调试到位，人员转移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们后城街大院145户286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区。
5: 各镇乡已全部完成危房险户群众转移，加强水域巡查，并劝离周边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重点点位开展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繁发布。在气象预报中，副热带高压、冷涡、台风等专业名词时常出现。本期安全在线带您读懂暴雨预警和气象名词，科学应对汛期天气。
5: 暴雨预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划分依据主要看小时降水量、6小时累计降水量和24小时累计降水量。以暴雨红色预警为例，标准为小时降水量达到100毫米以上，6小时降雨量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20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对应的降雨强度极大，此时市民尽量不要外出，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据了解，200毫米指一个平面上积水深度达到200毫米，大地不是一个绝对的平面，所以在低洼地势积水深度就会明显增加。气象预报中常说的副高，全称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一个庞大深厚的暖性高压系统，它控制下的区域往往闷热暴晒，而其边缘则会输送南海水汽至华北内陆地区，形成强降雨。冷涡则是盘踞在西伯利亚我国东北上空的旋转低压涡旋，卫星云图上呈现逗号状云系。冷涡影响下，前期天气干爽舒适，到了7月前后则晴晒高温。由于地面与高空受热不均衡，大气处于不稳定状态，午后到傍晚容易释放能量，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雷阵雨。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此次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在采访中，区气象局气象台助理工程师杨宇龙向记者介绍说，
0: 巴威目前呢还是在台湾的东南部，14级强台风级已经较前几天稍微

0: 有一些减弱，继续的向这个西北方向移动。七月的中旬，受它的这个残涡影响，我们北京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
1: 针对有时预警后暂无降雨的情况，区气象局提示，天气系统的生成和发展有一个完整过程。当前本地偏南风持续增强，水汽条件不断转好，云层持续增厚，云底降低，内部已经积累大量水汽，随时可能快速降下大雨。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及时查看本地天气实况、实时降雨量以及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出行和生产生活，科学应对汛期天气。
2: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及时搬离避险；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全部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本台消息，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辖16个志愿服务支队正式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精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签订共走通怀路联动共建协议，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依托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搭建生态实践、田园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志愿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怀柔力量。本台记者邝志珍、袁静明报道。近日，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项目完工，崭新的绿色慢行廊道正式亮相， 作为我区花园城市三期重点民生配套项目，这条林荫大道紧扣群众日常出行与休闲游玩需求，打造一处贴近居民区、一步皆有景的林荫廊道。
3: 放眼整条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错落有致的带状绿化景观已然成型。道路出入口排布着海棠树，中段挺立着展示书展的栾树，构成整条道路的行道主景观。绿地大范围覆盖马蔺、涝郁苔草与乔冠草相互搭配，景观层次丰富。 据了解，地河路北段北起永泰街，南至六号支路，紧邻永泰街二号院等居住小区。 林荫大道总长1.1公里， 沿线栽植栾树274株， 海棠55株， 马蔺与涝郁苔草组成的地被绿化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 项目结合地下综合管网及高压线的布设情况，在道路的部分地段种植海棠，既契合架空线路的空间高度条件，又符合安全规范，同时也能保障植被后续良性生长。整体建设遵循生态优先、便民通行、适地适树的建设思想，全部选用适应怀柔当地气候条件的植物品种。 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是怀柔花园城市三期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除本段道路改造以外，三期工程还包含科学城南区小微绿地、南大街西段城市画廊两大建设点位。两处项目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后续将会分批次动工建设。 据悉，三处项目全部落地后，将有效扩充城区绿化空间，丰富植被群落层次，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完善片区慢行交通、休闲游憩配套，打造全龄友好的城市绿色空间。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秩序，消除市集安全隐患， 保障群众购完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保障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执法人员对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农资等各类在售商品，
1: 严厉查处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突出问题，从源头排除风险。在严格执法整治的同时，执法大队同步开展柔性化指导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手把手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清理经营区域环境卫生、 落实安全防护举措，引导商户合规诚信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经营隐患，持续优化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全力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和集市经营秩序稳定。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 为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理清顺风车与非法营运执法认定标准， 7月10号 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察站及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组织全员集中观看顺风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聚焦群众关注度高、争议性强的顺风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和非法营运的界定、证据固定、执法程序、 法律适用等核心要点，完整还原案件执法、庭审全过程，直观展示了因执法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引发的执法风险与败诉后果，为执法人员敲响了警钟。观影结束后，参选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一案释法研讨，对照相关的交通运输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的风险点，明确取证规范、 文书制作、群众一议处置等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此次培训有效强化了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怀柔区交通局将常态化开展执法案例警示教育，持续提升跨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来自北京怀柔公众号的消息，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水务部门根据气象预报及水文分析研判，7月9日21日

2017年7月1日起，淮汝水库在保障下游地区安全的前提下，结合上游来水情况，正式开启西溢洪道，以8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水务部门特别提醒， 本次泄水流经淮河潮白河干流，请市民自觉远离河道沿线，切勿临水驻足，观景拍照，沿岸逗留，严禁在河道内戏水、垂钓、游泳、捕捞、露营等一切涉水活动。沿河村居居民、商户需密切关注水情变化，遇水位突涨等情况，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严禁未成年人 私自前往河道沟渠玩耍，严防溺水等意外事故的发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淮汝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童话故事《海的女儿》中，美丽的小人鱼抛却一切，勇敢地为爱奔赴，却终成泡沫。现实生活中，从古时的父母之命到如今的彩礼不远嫁，好似也都在规避这种悲剧结尾的风险，约束着青年男女们不要为爱冲昏头脑，一味牺牲自我。于是，在爱情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就有了考量和权衡，感情倒似乎靠后了些。不过今天我们将通过梁晓声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认识一位不一样的姑娘。她面对爱的勇敢和义无反顾，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会为之感动。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12年前，一位容貌娴秀的上海姑娘，确切地说是一位大学化工系女生，爱上了一名留学生，她也是学化工的。他们毕业后结婚了，她跟随他去往他的国家，他的家乡，一个沙漠之国，一个回教之邦，这是当时他对他的国家的全部所知。于是他将他的中国新娘带到了他的国家的边界的一个小镇，那里距世界闻名的撒哈拉大沙漠近200余公里，那里便是他的家乡，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不多、规模很小的小镇。与中国长江以南的某些新兴县镇相比，那小镇更像一个社区化的村庄。台湾女作家三毛写过一些关于撒哈拉大沙漠的散文，记述了她和她的丈夫荷西的撒哈拉之恋，使那么多纯情的中国女孩读之深受感动，仿佛撒哈拉大沙漠才是真爱的原发地，爱的美好在沙漠上胜过在奥林匹斯山上似的。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三毛和她的夫君荷西并不曾共同在撒哈拉生活过多久，也许总体时间加起来一年还不到。但那位上海新娘却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的那个异国小镇与她的丈夫共同生活了12年，而且一直无怨无悔地做着她的好妻子。两名化工系的学生当初在那个人们靠种植沙枣树谋生的小镇，几乎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们不得不双双打短工，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还不足50元人民币。如今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们的家也几乎空空如也，以前的贵重家具是冰箱和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刚换了一台大点的电视。12年间，他入乡随俗，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连用水也要从自家的井里汲取。房子乃是他们租的，他们还要靠租房子才有家，分明的，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是买不起房子的。12年前窈窕的上海姑娘，如今体态胖了，是一位中国妇人了，她从前白皙的肌肤被晒黑了， 被撒哈拉的风沙吹得粗糙了。张敏，如果不是中国电视台的境外专题摄制组到了那个异国小镇，除了他的中国亲友，有谁知道他的名字呢？当记者同胞问他12年来的生活感受时，他恬静地微笑着说，我既然爱上了他这个人，当然应该接受和他的人生相关的一切。我望着电视里的张敏，疏忽间，我的心被他的话深深感动了。在这个世界上，具体一点说，在中国，还有男人或女人为了爱肯去往任何地方过任何一种生活吗？我暗问自己，假使我们是未婚男人，我肯为爱做到义无反顾吗？我对自己的回答是，恐怕我已做不到，但以前我相信我是能做到的。以前，只不过才是几年前呀。当我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成熟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将爱在手上反复掂量，患得患失。当爱在我们种种的得失考虑中似乎被摆放于周到的位置了，爱已经具有太多的思谋成分了。就像我们周到的思谋许多别的事情一样，我们都企图从爱这一种原本最最单纯的人类关系中获得最最实际的益处。爱越来越成为了成功了的男人们为他们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的一种补偿，正如荣誉之补偿运动健将们平素的苦练，也越来越成为女人们的人生的一种经营方式，仿佛这便是爱的天经地义的位置。那种只因爱上了一个人便肯选择一种在他人看了傻透了的生活的男人或女人，已经很少很少了吧。而我就不禁地想，以我这类俗男人的观点来看，张敏是否真的未免太傻呢？如果他当年并未做出这一种义无反顾的选择，他今天的命运将会多么不同啊。倘若他当年考硕士进而考博士，他也许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化学专家吧。倘若他当年嫁给他的某一位上海同学，他们今天也早该在上海有自己温馨的小家了吧。女人们是否更会认为他12年前的决定太傻了呢？由电视中那个叫张敏的上海女子，我联想翩翩，进而想到了许多与傻这个字紧密相关的人和事。首先想到了天上的织女们，她们中的两个，一个下凡嫁给了董永，一个下凡做了牛郎的媳妇，而且也是那么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她们是多么的傻呀，人间的公子王孙有多少啊，以她们的美丽容貌，迷倒哪一个不易如反掌呢？怎么偏偏爱上了连人间的女子都不屑于正眼相看的两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呢？接着想到了白娘子，那个许仙对她疑神疑鬼的，竟那么值得爱吗？害得自己被震在雷峰塔下，仍痴心不改。还想到了杜十娘，李公子负心就负心吧，孙某也负，也看中了自己，便跨过船去，转投孙某怀抱，未必一生不快活吧。何况他自己有百宝箱，做富有的女单身族也挺潇洒呀。倘性的观念开通一些，像才女鱼玄机用诗所宣言的那样，自当亏宋玉，何必怨王昌，不是也不算亏待自己的一生吗？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收听了来自梁晓声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作者由张敏的故事联想到了更多的爱情故事，这些人物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傻。而这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仅存在于爱情中，我们所熟知的愚公、大禹、雷锋也同样如此。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向东老师带来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听听梁晓声对于傻的进一步诠释。
2: 再接着想到了爱情以外的人和事，普罗米修斯何苦来的呢？你本悠哉悠哉的在天上坐着你的神奇，人间黑暗不黑暗，关你什么事呢？你何苦为人间盗火，因而使自己遭受悲惨而又永远的苦难呢？须知人间并没有几个人真心实意地感念你啊，人间非但不感念，还要告诉自己的后代，火种是自己钻木得来的。还联想到了猎人海利布，蛇王的女儿明明预先警告过你，你所听到的鸟兽的语言是绝不可以转告别人的，否则你将变成石头。洪水要冲来了，你自己悄悄躲避到山上去就是了吗？何况部落中就没有谗言小人了吗？他们就没有背后贬损过你的人格吗？你舍自己的命，而同时连小人都救了，你不是迂腐到家了吗？联想到了一则外国故事中的两个人，一个人犯了莫须有的罪，被判绞刑。他请求临死前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赶回家去与老母亲诀别。围观者中有一个人恻隐了，竟自愿登上绞架顶替他，而且当众声明，倘他于时不返，自己宁可替死。多傻的一个大傻帽啊！这人已经傻得无可救药了，那人比他更傻，差几分钟行刑了，却气喘吁吁、通身大汗地赶回来，边往绞架那边跑，还边大喊：“等等，等等，我回来了。”你说他不远走高飞、逃之夭夭，跑回来送死干什么呀？联想到了北宋学者吕南公笔下记载的三个人，其一曰陈策，别人买他的银器和罗绮，他却只卖银器不卖罗绮，还要对人家说，罗绮我仓库中是有的，但那是别人用来抵债的，已经存放得太久了，丝粒迷翠，质地不保了，怎么能卖给你去做嫁女的嫁妆呢？还指出银器也是别人抵押之物，怕是假的，投入火中亲自替买者验看。其二叫微整，有一次他买鲍鱼，鱼似过秤的私下告诉他，我在秤星上多替你做了5斤的手脚，你得请我喝酒。他却追上卖鱼的渔民，补交了5斤鲍鱼的钱，还请过秤的人喝酒，为的是在酒桌上批评人家的不对。第三个人叫曾书清，做陶瓷买卖的，北方有灾荒，所以虽备好了货而不往。有人买了他那批陶瓷，且已付了钱，他却要问人家买了干什么，人家实告也打算和你一样贩到北方去啊，他却收回货，退了款，不卖了，怕那批陶瓷贩往北方卖不出去，砸在人家手里。不砸在别人手里，那不就很可能砸在你自己手里吗？曾书清呀，曾书清， 人人都像你这么经商，有几个能发得起来呀？你本与儒字不沾边的，图个什么儒商的虚名呢？何况你家日子挺穷，你家妻儿还期待着你卖了陶瓷的钱买米下锅呢。傻人办傻事，自有他们的一套原则，或曰一套理念逻辑。其特殊之点是将人性操守化了，也反之按他们的理解将操守格外的人性化了，因而操守在他们的意识里即人性的一部分，甚至是人性特别主要的成分，故他们与我们是那么不一样，不像我们似的总觉得操守是人性自由的羁绊和枷锁，我们被其所累，便容忍有一种与我们的理念不同的另外的人性模式存在着，使我们看到了如此安慰我们自己，只要我愿意，我也可以那么简单地活一生。尽管我们其实永远不打算像他们那样对待任何一件与我们自身的利弊多少有些相关的事情，我们安慰我们自己时，还企图证明我们在对人性的理解方面站立在比傻人们高得多的境界，而且我们想要举出多少条便可以举出多少条现代的理念支持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的正确性。我们有时却很讨厌他们，甚而嫌恶乃至憎恨他们，总打算不容他们的存在，不但嗤之以鼻的以一个傻字来定评，还往往那是由于因了他们的存在，常常显得我们的不傻的活法未免也是很累很累的活法了。真的，有时不傻的人的活法比傻人们的活法更累。傻人们的活法以及他们所做之种种在我们不傻的人看来实在傻得可悲可怜的事，是最经不起我们不傻的人如此一问的，何苦？只要我们这么一问，傻人们就似乎的的确确是天生的一些傻种了。而我最终想说的是，仅从美学的角度讲，某些事物恰恰因其过于复杂而失美，比如电脑内部就不如电脑的外观那么好看，大脑也不如头颅那么好看，人性亦是如此。人性复杂进而无杂，相互传染的一种病。尽管我们普通的不傻的人目前仍自赏着人性的复杂与无杂，但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病，并开始研制给我们自己治病的药方。人性在最简单的理解前提之下有失性，这是傻人们给我的启示，故我每因这使我常感羞耻不已。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文章中的傻其实是一种执着，一种不言败的精神。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傻人。我们现如今和平安宁的生活背后，也有很多这样的傻人在负重前行。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甘之如饴，都只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仰之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对这些默默奉献的人们道一声您

辛苦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

这凌云殿的所在正日思夜想，哎，日寻夜找，就是这个地下兵工厂之所在。没跑了，隐约的云雾当中，于谦已经看到兵工厂的影子了。更不用说陈达、陈子昌也一再确认，对，就是这儿，我当年就是被抓到这儿啊，然后我是从这儿跑的呀。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加工炼铁的这么一个秘密的所在。于谦内心很激动，但是没有用啊，你得把这地方拿下来才行啊。于谦命令紧急行军呢，甭管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拿出最快的速度，大军是向前行进。还没等到了凌云殿，可了不得，就听咚咚两声炮响，再看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哗，凌云殿前如二龙出水一般，就出现了这么一座大阵。哎，两名瓦剌的大将啊，哈丹巴特尔和满都拉图，他们给于谦出了一难题，列了这么一座五行八卦阵。哼，没想到瓦剌士兵居然还会阵法，这出乎于谦的意料之外。于谦命少侠客袁斌进去打探虚实。袁斌仗着自己身法快、轻功好，到阵中走了这么一圈，出来告诉于谦大人，没虚的，全是实的。哎呀，这个阵太厉害了，你别看他们只有200余名骑兵啊，但是按照五行方位八卦列阵，这可以互相呼应，彼此配合。哎，有的使杆，有的使刀，有的使枪，有的使叉，有的使戟，还有用弓箭的，彼此之间互相照应，互相配合，相当难搞啊。哎呀，要是我们这个大军随随便便就往阵中走啊，有一个算一个，谁都出不来。大伙儿一听都泄了气了，怎么着，连这位武功最高的少侠客袁斌、袁天罡都这么说，那别人呢更甭想了，那是人家袁少侠身法快，换你呀进去就得让人杀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大伙都挠开头了。于谦呢坐在马上打凉棚，向对方的大阵观瞧。他看了一会儿，跟袁斌和众人说，列位，我看此阵虽然玄妙异常，但是五行八卦出不了五个方向啊。啊，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这五个方向这是这个阵的一个骨架，我们要想破这个阵，我们就不能进去，应该在五个方向上各派人马一齐攻击，让他这种机动灵活性，让他这种互相配合的特点发挥不出来，这样一来此阵可破。大伙一听有理啊，咱们仗着人数上有优势啊，咱们一齐攻击，管他什么阵呢，哎，一块儿一走一过就给他平了灭了不就得了吗。其实大家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于谦已经是立下决心了啊，今天说什么咱们也不能再回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来多少回了，左一趟右一趟的，干嘛呢，这是今天这老君山说什么咱也给他拿下来。想到这儿，于谦是迅速派兵，头一指令给到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东方甲乙木，这是头一道令。雷鸣领令，他带着自己那20几名死士是主攻东方。二一指令给的是刚刚归队的李成，
李成带领50名精兵攻打

南方丙丁火，南边这指令，哎，交给李成了，得令。第三指令，那还得给少侠撤援兵呢。袁天罡要攻西方更新津，西边这个角交给袁少侠了，得令，没问题。北方人归水，这指令给谁呢？给了陈达、陈子畅。陈达领命下去准备去了。最后中央戊己土，这是中军呢，这指令交给了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由张凤翼坐镇中军，于谦自己作为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路接应使，哪儿有问题他是到哪儿，哎，查缺补漏。于谦派完了将，跟大伙说切慢动手，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派完将还得分兵啊。大家没听明白，这兵不都分完了吗？这不是每个人带自己的一队人马，哎，这还不够啊。于谦说，列位看见没有，这座大阵非比寻常啊，五行八卦彼此勾连，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被大阵吃掉，即便你不死不伤，嘿，你也会深陷阵中找不着方向。五行八卦嘛，所有的方向都给你罩住了，然后怎么样，你就会在这个阵中如坠五里雾中，陷入消耗战。那蒙古骑兵闹着玩的吗？马快刀急呀，你出不来心里再着急，嘿，你就得命丧大阵。所以于谦说，我们绝不能贸然行动，刚才我们是五个方向，这还不够，我们的兵啊也要有层次，哎，要一层一层的进。如果某一层兵打不动这个阵了，后边的兵啊就不动了，要保存有生力量，要不然一股脑的你都冲进去了，然后在里边都迷了路了，谁也出不来了，想撤你都撤不走啊。所以说呢，一定要让这个兵有层次，有安排，有设计。所以于谦派完将之后再分兵，是兵分十层啊，首层兵藤牌手精兵摆队，二层兵枪炮手拿着火绳，三层兵三股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方简简放光明，五层兵五界鞭鞭打上将，六层兵小银枪各挑红缨，七层兵七星剑杀人见血，八层兵八短刀刀砍红绒，九层兵上战场挡人难过，十层兵半马足寸步难行。好一座大兵营，威威烈烈，大道旗遮天日，鬼怕神惊。于谦将宝剑举在手中代替军令，来呀，五将十兵列队出发。是，我于谦领人奔着五行八卦阵就冲过去了。哎呦，这一场恶战只杀的是昏天黑地，血流成河呀，杀了好一阵子也没杀明白。怎么呢？这五行八卦阵太难破了，你这感觉好像攻破了一个角了，哎，说我要进到阵中吧，一进去完了，蒙圈转向了，打了一阵子，在这个大阵当中给裹挟的，哎呦，这也看不清了，也看不明白了，体力也消耗了，赶紧出来吧。再一出来，人家这个大阵又恢复了阵型，你一看呢，哎，要说这有生力量倒是消灭了一些，但是这八卦阵呢，体积缩小了，但是大阵不变。你要想把这个阵打破，或者说把他们赶走，我就要到这个凌云殿去休想。所以打了能有两个多时辰呢，于谦的人死伤无数，再看这座五行八卦阵是岿然不动。此时大阵当中的哈丹巴特尔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于谦、于廷义，你可知道我五行八卦阵的厉害啊？别说你这些人马呀，就是将你们大明三大营全都拉来，
也休想破我的五行八卦阵呐！

哈丹巴特尔是怡然自得在这吹开了。哎呀，于谦收兵撤队回到本队，他一看这可怎办，自己的有生力量已经消耗很多了，现在从人数上来说绝对优势已经没有了，如果还按照刚才的破法，恐怕这个大阵难以击破。于谦正在这发愁呢，少侠客袁斌袁天罡献计，于大人，我看事到如今咱们就得涉险呐。我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少侠客你快讲来。刚才咱们进去破阵的时候，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什么五行八卦呀，他这个阵眼就在他的中央戊己土，就是刚才那个叫什么什么哈丹巴特尔这小子，他就在那个位置，他就是这个五行八卦阵的阵眼，也可以说是这座大阵的魂。如果把这小子给逮住，把他咔巴拉叉给他切巴了，嘿，这座大阵是不攻自破呀。可有一样，这小子在中央戊己土啊，我刚才费了半天劲儿，我也没能到得他的身边呢。这小子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一看自己有危险，他是随时变换方位，变换位置，这也是五行八卦阵的绝妙之处啊。所以我说弄险也就在此，咱们集中一支力量，由我率领，是专攻中央戊己土，管他从什么方位的，只要进去咱们就往戊己土这个方向攻啊，把那哈丹巴特尔给他生擒活捉，或者直接杀死在阵中啊。阵眼一破，此阵是不攻自亡啊。于谦听完袁斌之策，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啊。少侠客，此计不行，别再说了，我们赶紧讨论其他方案。袁斌说，大人，没有别的方案了，还有什么方案呢？咱们这招都想尽了，就咱们这点人，哎，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援兵了，一会儿我们再消耗下去呀，就得被这座大阵全给吃了。要我说呀，现在我就领十个人是直奔戊己土，把这哈丹巴特尔给他切开晾着就完了。于谦说，绝对不行。袁斌，现在你已经不是锦衣卫了，你也不是什么侠客，在此你就必须听我的将令，违令则斩。于谦说到这儿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吓得袁斌不敢说话。那是你在这战争当中作为一名士兵，你就得听将令，不听令能行吗？于谦为什么否定了袁斌的这个提案呢？其实此时的于谦也知道这是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没有比这再好的法了。但是他为什么否定了这个方案？于谦呢，还是心有顾忌。他看见眼前的袁斌，就想起来袁斌的老恩师山药旦朱鹏远。于谦真的很思念这位老侠客呀，他不想再让袁斌为了自己，为了破这个阵，再丧生于此啊。所以说呢，于谦这是心有牵挂，他不愿意让袁斌弄险。那袁斌没词儿了，那主将不同意，自己能有什么法？可是你不这样做，你怎么办呢？就在于谦着急的时候，嘿呦，这山谷当中就听见一声咚嗒一声炮响，紧跟着就在于谦的身后来了一支军队。再看这支队伍，明晃晃刀枪乱摆，扑棱棱战旗飞扬，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天地三才旗，四门兜底旗，
五出五方棋，六丁六甲棋，七星北斗棋，八卦连环棋，九宫遮阳棋。

0: 十面埋伏期，36天罡期，72地煞期，100单八斩压阵期，有青龙旗、白虎旗、飞凤旗、飞豹旗，在当中闪出一杆大道旗，被风一刮，啪啦啦，迎风飘摆，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靠旗，旗翻招展，是浩带飘扬。再看战马咆哮，一个劲儿的嘶吼，有胭脂马、艾叶青、栗子色、詹青黄、火焰菊、雪里战，一匹匹来往冲撞，团团直转，长枪林立，是刀枪并举，有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屠龙枪、丈八蛇矛枪，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绣绒刀、七星古铜刀、八卦电光刀、九耳八环大砍刀，有太阿剑、太和剑、匕首剑、猪龙剑、斩虎剑、五凤剑、青钢剑、分天剑、描金戟、方天戟、荣龙摆尾、开山斧、月牙斧、大字兵盘呢、擂鼓撞金锤、青铜倭瓜锤、冰铁亚油锤，一把把左右摇晃，都金斩龙棒、双虎嵌银棒、青铜吉利棒、冰铁螺丝棒，一对对上下直翻，日月门齐分左右，上边有字看得明白，左一杆上写每英雄真名是秉忠心怀大志收复疆土，右一杆上写齐男子大丈夫揣赤胆斩宏图扫灭藩邦啊！哼，这精神就别提了。再看正当中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员大将，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但见此人西有炸背，双肩暴龙，头戴帅的亮银盔，斗大红缨罩顶，月白缎子掐旧的勒克带，上砸金钉，背后有八杆护卫旗，掐金鞭走金线，上绣八个大字旗开得可胜，马到成功，身上穿锁的连环银叶甲，分九吞18炸，勒甲丝刀串成九股，赤金八钩，护心宝镜亮如明月，耀人的双睛夺人的耳目，外罩素罗袍，半皮半挂，左肋下挎着三手巨阙剑，花煞鱼皮轿上坠铜环，黄金吞口双锤灯笼穗，背风一刮，嗖嗖嗖来回乱摆，两扇真裙分为左右，上定银钉密密匝匝，大红中衣遮住身体，足蹬一对虎头战靴，手中端着一杆五钩神飞立拳枪。再看这位大将的面容啊，呵，真是鹤发童颜呐、啊，胡子眉毛都白了，真好似南极仙翁在世太上老君下凡。这员老将这么精神，这是谁呀、啊？难道是三国年间的黄忠重生了不成？于谦一看自己的援兵到了，哈哈，他是大笑了三声，太好了，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般的。来者是谁呀、啊？非是旁人，正是陈达、陈子昌的父亲，哎，老兵部尚书，已经退了休的陈汝炎，已经退休了，这也不知道这是返聘啊，还是怎么着啊？陈汝炎领兵带队来到了老君山上，咱们单说陈达、陈子昌一看自己的父亲来了，哎呦，这是又喜又惊啊！喜之喜，多长时间没跟父亲见面了啊？而且之前闹得很不愉快，如今这老爷子90高龄，还要领兵带队出征疆场，陈达的心里怎么不难受呢？惊之惊，父亲这身体行吗？啊？知道老爷子老当益壮，但是毕竟是耄耋之年了，这么大的岁数还披挂，陈达呀这就想过来说两句话。刚到了陈汝炎的身边，陈汝炎拿眼睛一瞪，陈昌滴溜又回去了，怎么着，现在不是唠家常的时候。就见陈汝炎冲着于谦是抱拳拱手，廷义末将陈汝炎领兵来迟，岂望恕罪，前方敌阵如何破法，末将悉听调遣。哼，老英雄一张口真是虎啸龙吟一般呐、啊！大家伙一看也是群情沸腾，老将军您来的太好了，不过对面这个大阵也十分的厉害啊。就见陈汝炎哈哈大笑，是银然飘洒，哈哈哈哈哈哈。廷义任他大阵变化莫测，也禁不住老朽这神机营火炮一打。什么？于谦一听眼睛亮了，您说什么？您带神机营来了？正是，太好了。 我的老上司，我的老师，我的老将军，我的老宝贝儿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于谦说有神机营在此，破这座五行八卦阵势就在今天。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昨天小麦带领大家看过了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看过了神秘奇特的雅丹魔鬼城，看过了浪漫秀美的月牙泉，又去到了古老斑驳的嘉峪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这次未完的旅程。远悬臂长城是嘉峪关关城的北向延伸部分，小麦登上台阶，放眼望去，关外大漠的苍凉尽收眼底，仅有极少的绿洲点缀其中，显示出这里还有生命正在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着顽强的抗争。难怪小麦在学生时代读过的文章《总想为你唱支歌》里说，走一趟大西北，人会坚强几分呢。离开嘉峪关，小麦来到了大唐美食街，这里有着最正宗的西北小吃和特色烤肉。小麦和朋友找了一家精致的小店坐下，尝尝这里最地道的烤羊腿，点两杯啤酒，喝着大西北苍凉的风，把酒言欢，内心的阴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想，不管过多久，在西北的这次粗犷而豪放的旅行一定会留在小麦的脑海中，很难再抹去了。吃过饭之后，小麦从嘉峪关前往张掖。张掖是一个被称为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的地方，因为它的气势磅礴、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当年张艺谋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张掖的丹霞地貌不仅具有一般丹霞的奇和险的特征，而且更美的地方在于它的色。朋友告诉小麦，张掖的丹霞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把无数山沟山丘都装点得绚丽多姿。但是小麦今天的运气不是太好，一到景区就开始阴天，丹霞的色彩明显地暗淡了很多。可是尽管这样，还是掩盖不住丹霞那瑰丽的秀色。当小麦登上了第二个观光台时，天空中开始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所以小麦不得不放弃了后面的参观，返回了车里，这也成了小麦本次行程当中唯一的遗憾。但是小麦却是无悔的，经历过了这么多次的旅行，小麦觉得有的时候遗憾也是一种美，可以让我们日后回忆起来，心中还存有一个难忘的美好的念想，不是吗？休息片刻之后，小麦前往了另外一座佛教圣地马蹄寺。马蹄寺是一个集中了石窟艺术、祁连风光和玉固族风情于一体的奇幻之地。传说当中，天马下凡的时候踩在了这里的一块岩石上，所以才有了马蹄寺这个名字。小麦听来感觉甚是有趣，因为雨下得很大，加上天气有些冷， 所以小麦没有逗留太久，简单游览过后就返回旅馆休息了，为第二天的行程做准备。天刚蒙蒙亮，小麦结束了甘肃省的旅行，向着青海进发。途中的景色也由荒漠戈壁向草原高山过渡，而小麦在青海旅行的第一站就是有着东方小瑞士之称的祁连县了。祁连县因为地处祁连山中段腹地而得名，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州的西北部。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祁连县的景观多以雪山草原为主。来到这里，小麦最大的感受就是祁连的风景与敦煌张掖大不相同。小麦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极目远眺，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草原，伴着盛开的正灿烂的油菜花，还有大片大片金黄色的向日葵。远处洁白晶莹的雪山点缀着大片大片的花海，整个场景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浪漫至极，让人瞬间就心生感动。小麦在下午到达了祁连山脚下，前往征服美丽的卓尔山。朋友说，卓尔山的山顶是很好的观景点，视野极度开阔。当小麦站在山顶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与站在小山岗上看到的美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山顶之上看那一望无际的祁连草原，伴着灿烂的油菜花装点着大地，成片的绿色和黄色相互交错，如同大自然织就的一批颜色绚丽的薄锦，泼泼洒洒在清风中盛开的烂漫。山的背面就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了，山脚下的八宝河像一条白色的哈达环绕在小城的周围，潺潺地流淌着。山的对面是牛心山，小麦从山脚一路到山顶，感觉尽览了山中的一年四季，每一处高度都有各具特色的风景。由于现在正是夏天，山顶没有很多的积雪，此时的卓尔山山顶是美丽辽阔的高山草原，草原上竖立着藏族塔和经幡，还有零星的遍布着的藏民的毡房。小麦看到许多想体验藏民生活的旅者正在毡房里试穿藏族的服装，以拍出美美的照片，不禁会心一笑，决定避开人群去骑一骑西北的马。卓尔山的山顶是骑马的好地方，小麦在当地人的引导下骑上一匹黑马前行，感受这里的纯净和自然。远处有人正在草原上恣意驰骋，当地人告诉小麦，青海的马性格很刚烈，跑起来一般速度都很快，所以只有骑马技术娴熟的人才可以这样纵情地奔驰。小麦听完不禁有些佩服起跑马人的勇气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广阔壮美的大西北。从祁连县离开，小麦前往此行最向往的地方——茶卡盐湖。小麦曾经游览过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那是世界各地的旅者都憧憬的天空之境。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国内也有这样一片美丽的幻境，那就是茶卡盐湖了。早上出发之后，小麦和朋友首先翻越了海拔3800米的橡皮山，山的最高顶大垭口有4120米。上山的途中还能看到很多的经幡，山顶上还有藏族塔。翻过山顶之后，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山川、草原、河流如同电影镜头一般赫然展现在眼前。再往前走，小麦就看到了青海湖，还有湖边的天路、青藏铁路，一路蜿蜒着伸向遥远的地方。下午10分，小麦到达了茶卡盐湖。茶卡盐湖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沿海之滨，但是由于近几年的宣传，来茶卡盐湖参观游览的人渐渐变多，反而不容易看到开阔的湖面了。小麦往湖里面走了一段距离，游客渐少，整个湖面辽阔而平静，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纯净的白云。走在湖面上，如同踏入了一个奇幻的梦境，让人分不清楚究竟哪里是现实。湖边的火车道和通往湖心的小火车旁边聚集了许多拍照的游客，大家都想通过相机来记录这里的美。朋友告诉小麦，如果想进一步的游览盐湖，还可以去乘坐小火车观光，但是小麦到来的时候，小火车不开放，所以只能徒步参观了。无妨，脚步因此慢下来，也让小麦有机会呼吸盐湖自由的空气，感受它纯美的灵魂，不失为一次奇妙的体验。离开茶卡盐湖，小麦回到了黑马河，夜晚住宿在青海湖畔的藏民家里，距离青海湖走路只有不到5分钟的距离。晚上伴着满天的繁星和远处湖水拍打礁石的声音入睡，为小麦明天早上早起看日出做足准备。凌晨4点，小麦就起床了。日出前的青海湖非常冷，小麦把厚衣服都穿上，又在藏民家里租了军大衣，准备妥当之后就出发了。凌晨4点的青海湖还是一片漆黑，只有湖边闪烁着点点的灯光，但是这时候的湖边已经站满了等待日出的人，还有许多人早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支起了相机，只为拍到阳光照耀的那一刻。大概过了10几分钟，小麦就看到水天相接的地方泛起了一道光芒，慢慢的，阳光照亮了整个湖面，太阳也从湖水中升起来了。刹那间，湖边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没有什么能够比看到朝阳初升、光芒万丈更令人激动了，因为我们见证了新一天的开始，我们也将继续前行。看完了青海湖的日出，小麦回到客栈，简单洗漱一下，吃过早餐，租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沿着湖边的公路骑行，亲身体会青海湖的美。 由于是高原，小麦骑行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了，所以在这里小麦想建议骑车游青海湖的朋友，骑行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感觉不舒服就立马下车休息。而且青海湖湖边的公路上汽车很多，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骑车结束以后，小麦继续乘车环湖游览，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大片的油菜花田，艳丽的金黄色尽头还有一抹与天相接的蓝色，那就是青海湖无疑了。尽情欣赏完油菜花和青海湖后，小麦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塔尔寺。塔尔寺是青海省藏传佛教中的第一大寺院，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感受到这座寺院的恢宏气势。无论是内部各式各样的殿堂、精美的壁画，还是随处可以见到的虔诚的藏民，每一幕场景都让小麦的心也跟着平和宁静下来。转眼之间，这次西北之行就要画下句号了。在小麦的心中，西北的美是令人震撼的，相信无论是谁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这里虽然贫瘠，但是却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莫高窟的沧桑、嘉峪关的苍凉带给我们触动，秀美的祁连、绝美的青海湖更让我们为之惊叹。更让小麦不舍的是，还有这一路上结识的友情。虽然大家只是在火车上相识，也没有一起彼此自我介绍，但是在这几天的旅程中，却一起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时刻。记得我们在鸣沙山山顶举着双手高歌，在雅丹看绝美的日落，在马蹄寺淋雨冻得瑟瑟发抖，在祁连县看到油菜花时的惊呼，在卓尔山下点着蜡烛吃烤全羊，在青海湖边的油菜花田里相互拍照，这些美好的经历都会永远留在小麦的心中。同行的朋友当中有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几乎每次出行都要背着他的吉他，所以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带领我们的司机师傅幽默和蔼，一路上边开车边用麦克为我们介绍每一处的风土人情，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这次西北之行，也都是小麦心中最美的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西北之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夏天啊，家里的花草树木都长得特别的旺盛。我呢和很多朋友一样啊，也喜欢在这家里摆弄和摆放各种绿植，水仙呀、绿萝呀、油画婚纱呀等等。哎，我是特别喜欢让家里这个绿化呀来美化美化居家环境。
2: 没错，其实很多人养这个绿色植物，除了美化的环境之外呢，他还是觉得通过呀这植物的呼吸作用，哎，是不是就起到了这个净化空气的效果？
1: 有这效果啊。
2: 嗯，但是啊，大家要注意，不是所有的植物您看啊都适合养在这个家里。比如说有些东西你要不让它晒太阳，您可能就养不久，
1: 嗯，
2: 五六天它就凋零了。
1: 那你家里还就得有个落地飘窗，有个阳台呀。
2: 对，还有很多植物呢也不适合您摆放在家里。
1: 嗯
2: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植物啊可能有毒。
1: 哎，还真是哈，这植物当中啊也有这些有毒的植物呢。
2: 那今天啊就给您来说说有毒的植物到底是哪些呢？如果您家里要养了这几种花花草草，

0: 要小心安全。
1: 另外，您如果在这小区里遛弯儿啊，在树荫下避暑，遇到这些植物，那您也得离远点儿。特别是啊，到这个绿化带呀、公园啊，见到这些植物也不能太亲近。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前一阵儿，在我们的应急云课堂里，我们给大伙儿说了个新闻：四川呢有一个女孩啊，这在外面照相哈、啊，为了营造一些氛围哈、啊，就从那个树边哎，看到这花长得好看哈、啊，这粉粉的摘了一朵。含在嘴里，
0: 他当时啊是觉得女孩嘛，含朵花啊在嘴里照出相来的好看，
1: 哎，面部有层次。
0: 嗯，谁想到啊，这照片刚照了两张之后，
1: 嗯，
0: 哎呦，这女孩就感觉到不舒服了，
1: 中毒了。
0: 哎呦，很多人就奇怪，这怎么路边摘朵花放嘴里照相能中毒呢？
1: 原来呀、啊，他摘的这个花叫夹竹桃。我们俩呢就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提示啊，说远离夹竹桃，千万不敢含在嘴里。
0: 那这个夹竹桃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有毒？它有毒都在哪儿有毒呢？
1: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花木市场的花卉经营的老板陈晨给咱们说说这个夹竹桃。
3: 夹竹桃因为叶似竹，花似桃而得名，它是世界范围内栽培的最毒的常见花园植物之一。它的叶、皮、根、花粉均有毒。夹竹桃花朵散发的气味，闻的时间长了会令人昏昏欲睡，反应迟钝，智力下降。不光新鲜的夹竹桃植株有毒，干枯了的夹竹桃仍然有毒。折断枝条后流出的白色汁液含有的毒素更多。夹竹桃的叶子中含有强心带，这种是夹竹桃内含量最多的毒素，主要危害心脏，会引起心律失常等心脏问题。夹竹桃的皮、花也分别含有其他毒素，它的树皮中含有夹竹桃带、细阳地黄毒带源和乌他带源等各种树叶中没有的糖带。新鲜的夹竹桃树皮毒性要比叶的毒性还要强，根中含有酚性结晶物质，花中含有羟基洋地黄毒带源、乌他带源、洋地黄次带等，是毒性相对较弱的。误食夹竹桃中毒后，轻则出现食欲不振、恶心、腹泻的症状，严重的会危害心脏，导致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乃至死亡。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的汁液，会产生麻痹，一旦误食，可以用手指或者调羹刺激喉咙，尽量把误食的夹竹桃吐出来，及时到医院就诊。观赏类植物我们观赏就好，不要。
1: 我小的时候呢，是跟我外婆一块长大的。
0: 嗯，
1: 我们那个小院呢，在一楼就有夹竹桃，
0: 哦，
1: 就种在啊这个每家每户的门前。
0: 哎呦，你说这夹竹桃怎么都种在这个路边和小区的绿化里边呢？
1: 我的姥姥呢也告诉我说啊，说那个夹竹桃有毒，你不要动，不要摸那个叶子，不要摘那个花。
0: 嗯，
1: 我肯定得摸那叶子哈，
0: 因为小孩
1: 小孩嘛，而且那个夹竹桃你知道它个儿也不高，
0: 嗯，
1: 大概呢就比小孩高一点哈，跳起来就能揪一片叶子，
0: 没错没错，
1: 还没少薅那叶子。
0: 而且啊，夹竹桃这花啊还挺好看的，咱们
1: 得、哎、好看。
0: 对、嗯、你看我们开头也说到那个新闻啊，你想他能把这个夹在嘴里照，就是您要是看过那个图片或者知道这个夹竹桃，您就觉得哟，这花你要不说呀，我肯定不知道它有毒。
1: 嗯，不过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姥姥啊就经常叮咛我，因为我们家在三楼哈，
0: 嗯，
1: 但有时候呢，她也在三楼的阳台上盯着我在楼下玩，有时候呢也把那个玻璃拉开啊，冲着我喊别动那个夹竹桃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倒没有含到嘴里，因为呢我知道他们告诉我这是危险的，但是叶子我也揪过，现在回头想想啊我也害怕。我跟你说，我们那个院子里啊还就种夹竹桃和竹子，就种这两样绿植。
0: 哎，那你说这么有毒的一个植物夹竹桃怎么就都种在这个里边了？
1: 是啊，你说咱们北方还好点哈、
0: 嗯、
1: 你到南方去，我觉得好像南方的这个夹竹桃种的更多。
0: 没错，你比如说在南方，我们在公园里，
1: 嗯，
0: 风景区啊，还有道路旁、
1: 河旁，
0: 对，还有湖旁周围那个栽培的呀，全都是这个夹竹桃，很多的。
1: 那你说为什么啊？这个比如说小区的物业呀，包括公园的管理人员呀，城市的绿化者呀，会选这挺毒的或者说有毒的夹竹桃呢？
0: 那我们呀，接着有请花卉市场的老板赵明来给我们讲讲这夹竹桃为什么种的到处都是呢？
4: 夹竹桃在吸收汽车尾气、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方面作用显著， 有环保。

0: 卫士之称，也被称为天然的绿色吸尘器。此外，夹竹桃成长速度快，2到3年就能成型，而且夹竹桃花期很长，能从5月份一直盛开到11月份啊，只要不误食，不触碰枝叶，一般不会中毒。
1: 应急时刻。
2: 那你听，人家夹竹桃有优势啊，
3: 嗯，
2: 人家开花啊，长叶子呀，啊，特别的快，花期还长呢。
3: 你对于小区绿化呀，是吧？道路绿化、风景区，你比如说，你要是种个别的，它可能花期嘛，它得5、6年才成型。
2: 嗯、甚至呢，老不开花，一开花，你就像咱们小区里也有不少的这个杏树啊、樱花啊，哈，也就15天俩星期开完了就成树了。
3: 对，那很多呢，公园方可能物业方啊，包括道路养护，他觉得那夹竹桃又成长得快，
2: 嗯，
3: 又好养活，
2: 花多，
3: 对，花多也好看，那何不种这个呢？
2: 是，但是啊，这夹竹桃是真有毒啊。
3: 嗯，
2: 你看四川的那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咱们在应急云课堂里也给大伙儿反复说啊，能不摸就不摸，更是不能往嘴里塞呀。
3: 对呀，包括当时那个新闻中也提到了，这女孩吃完夹竹桃之后啊，她叼在嘴里啊，
2: 嗯，
3: 就发生了恶心、
2: 腹泻，
3: 还有呕吐啊等等，然后心跳也开始慢了，哎呦，最后一度出现了昏厥，
2: 是
3: 昏迷。
2: 要不是这么严重啊，那还上不了新闻呢。
3: 嗯，
2: 所以你看啊，这个夹竹桃一般来说啊，咱们能见到的，我见到过啊，这个粉色的、白色的，但是我听说呢，还有一种黄颜色的夹竹桃，我没见过。
3: 这黄颜色的夹竹桃啊，也是夹竹桃科的灌木。
2: 嗯
3: 啊，分布于咱们国家也是各个地方，作为观赏植物。比如说啊，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黄色夹竹桃，主要在云南啊、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所以你见得少。
2: 对。它相对这个对温度的要求就更高了啊，
3: 嗯，
2: 但是它也是有毒的。反正啊，夹竹桃不管它白的、粉的、黄的，您见着了都别碰啊，尽量别碰，更是啊不能嚼啊，不能吃，不能尝。
3: 没错，夹竹桃科呀，我们刚才也说了，分好多种啊。那这是不是这几种夹竹桃科都有毒呢？那究竟这毒性又是如何呢？
2: 你看咱们不知不觉就中了这带毒的了哈。
3: 嗯，
2: 那小区里，甚至包括咱们家里，咱们花钱买回来精心培养的一些绿植，它们有没有毒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啊，植物学家一木的介绍。
4: 夹竹桃包括夹竹桃科很多植物都有毒，而夹竹桃是有剧毒的。还比如说大家常养的滴水观音也是有剧毒，毒性可能没有那么高啊，也是一种有毒的植物，而且呢毒性也比较强。法国香水藤到底有毒没有毒呢？告诉大家，这个绝对是一个有毒的植物，而且是一种有剧毒的植物，因为它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什么？断肠草。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大家都听过这个植物啊，你哪怕就吃这么一片两片叶子进嘴巴都有可能致命的，它对它的毒素是非常浓烈的，因此的话呢是一种很危险的植物。所以一般来说，你家里如果有小朋友有宠物都不推荐养它的，因为它有毒。很多话又不太理解，说是不是我家里正好养了，那是不是说我养在家里它对我们全家都有害呢？那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呢它虽然是有毒，但是主要集中在它的枝啊、茎、叶、花，不可能去散发毒气，不会影响你的呼吸，但是呢只是说它的叶片和枝干，包括它，你剪下它枝条，它散发的这个它留下的枝叶，这个都是有毒的，但是它不会发散到空气当中去，因此这个不会对你的身体有健康。如果说真的有这么毒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园艺植物，你也不可能买得到了。所以说这是它的特点，但是这个一定要提醒各位花友，在家庭生活当中养的花还有很多花都是有毒的啊，除了这种很常见的法国香水藤，一种开花的藤本啊，它特别的香，所以很多花友爱养。但是这些有毒的花草，你只要不去食用它都没有安全的风险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叶片包括枝叶不要进嘴巴啊，不要进嘴巴。而且呢，特别是它这种叶片的枝叶，你的手沾到了要清洗干净啊，不要误入嘴巴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
2: 听到这儿，可能大伙儿放心了，哎呀，太好了！反正呢，你不把这个枝干啊折断，用手沾上这个枝干的枝叶。特别是不往舌头上放，一般来说没事儿，它不会挥发毒液。
3: 对，我记得之前看一个也是植物节目啊，说特好、说这些植物之所以有毒啊，它也是保护自身。
2: 哎，对
3: 啊，所以为什么你把它折了呀，把它折断呀，它都根茎有呢，就是你别杀死它。
2: 对对，所以你看啊，植物呢，这是它一种生存的本能。你包括呢，很多这个野菜， 当它还没有被培育为这个市场上啊咱们的家常菜的时候，
3: 嗯，
2: 那很多呢也是有毒性的，
3: 哦，
2: 它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哈，
3: 对，
2: 让你吃我哈，让你瞳孔放大。
3: 其实说到这个有毒的植物啊，当然我们前面讲了夹竹桃，还有很多，其实你
2: 其实还有，
3: 对，你比如说我之前养猫，
2: 嗯，
3: 所以我就知道其实百合呀，大家可能很

0: 多人爱买那个百合花，
1: 香水百合，
0: 哎，大家都觉得那不挺好看的吗？
1: 对
0: 呀、
1: 啊，香味特别的这个丰富啊。
0: 没错，但是呢，它其实是对宠物猫啊，如果不慎吃了或者舔了，是有中毒效果的。
1: 哎，你们家猫吃的是哪一部分？
0: 嗯，它应该就是在那花上边拍打两下，我就赶紧把那个百合啊就拿出去了。
1: 嗯，我跟你说啊，其实香水百合是有毒的，所以呢，我也不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香水百合呢买的这个太多哈，然后呢一大捧几十块钱，然后放在家里，特别是不要放在卧室。
0: 哦，因为睡觉的时候是吧？
1: 对，就香水百合的这个香味啊，多多少少啊，对人的神经呢会有点刺激和麻痹。如果呢香味太足，而且你放在这个卧室长时间封闭的，你和这个香水百合在一起，会容易失眠。
0: 那还有一个呢，叫虞美人。
1: 哎，虞美人啊，挺漂亮的。
0: 哎，它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1: 嗯，
0: 全体啊被伸展的这个刚毛啊覆盖了。花果期呢大概是3到8月。
1: 嗯，你听这名字哈，虽然呢李煜呢这个词牌名叫虞美人哈
0: 对对对，
1: 但是这虞美人其实还真是个舶来品。就虞美人呢、哦、它是原产欧洲的。
0: 哦，等于是原产地在欧洲。
1: 对
0: 啊，但是在咱们中国各地呢现在是常见的栽培，也是一种观赏植物。
1: 对，
0: 虞美人呢刚才姚博也说了很漂亮，但是呢它有毒啊。这虞美人它有毒，它哪儿有毒呢？
1: 嗯，
0: 它其实全株啊就有点像这夹竹桃，
1: 哎，
0: 全株都有毒，
1: 叶子花茎都有，所以家里要是有虞美人这孩子小宠物，您得看住了。
0: 对，因为别误食，如果误食的话会引起什么反应呢？可能会引起啊这中枢神经系统中毒。
1: 嘿，这比暴泻比腹泻要厉害多了
0: 对，直通神经。
1: 不过啊，你发现没，这种有毒的植物往往人家也有医药价值啊。
0: 没错，要不说咱中医厉害呢。这个这虞美人啊它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它能干嘛呢？它能起到这个比如说止咳、镇咳、止泻、镇痛啊等等。
1: 这跟这神经系统有关系
0: 啊。对，因为它上
1: 这倒不是腹泻了，这止泻
0: 对对对，因为它上你中枢神经嘛。
1: 哎啊，你看啊，现在花鸟鱼虫市场的生意特别好。
0: 你说这我太有感觉了、
1: 哎、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就跟一个模拟的迷你的精致的这个大自然一样。
0: 没错，而且现在喜欢花鸟鱼虫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年轻化。
1: 哎，是
0: 啊，我就觉得呀、啊、是因为啊之前我自己总结出一句好玩的啊、嗯、就是你发现没有，有很多像我啊父母啊或者很多老人啊，他们到了年长之后总喜欢找块地儿，哎，种点东西，
1: 哎，
0: 种点花，
1: 不是种吃的就是种看的。
0: 对，就到最后呢都回归到农民了，大家。
1: 哎，对对对
0: 都是
1: 都回归到大自然了。
0: 对，都是喜欢去种点啊，种点地呀，弄点花。
1: 是，你看像我啊，我这个真的我种花是跟花特别没缘分。
0: 嗯，
1: 我们家那花啊基本上都让我养的啊就剩下花盆了。
0: 那你怎么养的呀这花？
1: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对他们还不错呀哈，反正都离我而去了，连文竹都黄了但是呢我有时候那我也没办法，我也喜欢花啊、
0: 嗯、
1: 我就买现成的、
0: 哦、
1: 哎，我就挑那漂亮的，反正我养不出来，你别人把你养大了我就娶回家。
0: 哎，
1: 这
0: 是个办法、
1: 啊、你像那个铃兰、
0: 嗯、
1: 哎，小小的长得跟个小铃铛一样，一串一串的特别漂亮。
0: 没错，
1: 但实际上它也有毒。
0: 哎，这铃兰呀您别看它气味啊甜甜的呀也挺好看的，但是呢它全株也是有毒。
1: 哎，全株有毒啊。
0: 嗯，这铃兰啊要说呀也是原产在北半球的温带啊、
1: 嗯、
0: 什么欧亚北美洲啊，包括咱们国家的东北华北地区呀 啊反正都是野生有分布。
1: 嗯，
0: 这个铃兰呢有毒啊，很多朋友说了那你能不能用药呢，你们都说用药。
1: 哎，估计人家也有药效啊。
0: 嗯，但是这个铃兰的全株毒素如果您是不小心误食了，那会有不良反应，比如说也是腹痛啊、嗯、呕吐啊、啊视线模糊、心率下降啊，包括还有点眩晕。
1: 嚯，大家要注意！我跟你说啊，喜欢铃兰的人真不少，特别是女性，因为铃兰呢长得小小的，一串一串，观赏性特别强。你说一个花儿，哎，长得圆滚滚的哈，哎，特别漂亮，很立体啊。
0: 没错，没错，也很喜庆啊。

0: 这叫含羞草。我小的时候啊，那会儿家里在那花木市场啊，那都得那特别懂行的同学哎给我们说，哎，快点快点，路边有个含羞草啊，
1: 我还得带你去呢。
0: 对，可是现在呢，你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啊，有现成的，所以呢，我一般呢也就给孩子买上一盆啊，然后孩子特喜欢啊，
1: 对，
0: 一摸它一感应热哈，它立刻呢就合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呢，孩子就在旁边非常耐心的等它呢又舒展起来哈，觉得哎这
1: 含羞草啊，之所以大家这么火热啊，一是互动，二啊它也好养活，
0: 好养活
1: 啊，您在这阳台呀、室内呀啊，
0: 浇点水，
1: 对，浇点水，它就能去养。而且呢，这含羞草啊，它有没有毒呢？有毒。
0: 嗯，
1: 它有什么呢？这含羞草含有的是叫含羞草碱。
0: 哎，
1: 如果您长期触碰的话，
0: 长期触碰
1: 啊，您注意啊，得有量和时间，那就会导致呢，您可能眉毛稀疏啊，毛发变黄，就是发质，您发现，哎呦，这怎么越来越不好了？
0: 对，这怪不得我这头发越来越少了，
1: 都是摸含羞草摸的，
0: 这岁数的原因。
1: 对，
0: 但是呢，还是要少摸啊。
1: 哎，所以就是说，含羞草虽然好看，您也别多玩多摸，一天跟那儿一直摸它。
0: 嗯，那你看啊，是肯定不会一直摸，我这还得做饭呢啊。但是孩子您就得管住了，他极有可能一直摸。
1: 没错。
0: 嗯，哎，你看刚才啊，一木还说了。滴水观音是吧，也要注意啊。哎，我再给大伙儿说一个啊，就是绣球花。哎，你看咱们单位有一个姐姐，她有个院子啊。
1: 对，
0: 她呢前一阵就五月份的时候，那正是绣球最旺盛的时候啊。剪好这个绣球送给大家啊。
1: 这绣球花啊，别名也有很多，比如说叫这八仙花啊，它是属于呢虎耳的草科绣球属看多年生的灌木。
0: 哎，这绣球花啊，那有院子那真是打扮院子的能手啊，因为它大呀。颜色呢还特别的丰富、
1: 多是吧。能红能蓝是吧，它颜色又丰富，那你看上去赏心悦目啊。
0: 但是绣球花也有毒，茎叶折断了之后流出的汁液会让人的皮肤过敏，
1: 所以呢这绣球花的花香啊也比较浓郁呀。如果您是在封闭的室内养殖这绣球花的时候呢，最好啊把它放到孩子碰不到的室外，或者说开窗、窗户的边上。
0: 哎，其实啊有毒的植物这是人家植物的本事，它自我保护，但是呢咱们在养的过程当中可要注意，一般来说有的是全株有毒，有的是茎叶有毒，您养的过程当中您别中招哈。
1: 没错。
0: 比如呢咱们再说说常见的那个白掌，
1: 还有那个曼陀罗。
0: 哎，曼陀罗这是老毒了是吧，大家都印象比较深。风信子也有毒。
1: 哎呦，这个大家买的也更
0: 漂亮
1: 是吧。还有马蹄莲。
0: 马蹄莲也有毒。对。哎，我再说一个啊，郁金香。
1: 这个买的人可多了。
0: 郁金香也有毒。郁金香呢它的是花香有毒，所以你还真不能种的太多、不能长时间闻。
1: 那也就是说如果要买郁金香买的多的话，在室内一定要注意通风。
0: 是，你比如你买好买切花哈，人家养好郁金香你切花，然后一大捧一大捧还放在卧室，那您要小心了。它在不通风的情况下，你接触两三个小时，它那种花香啊的有毒，它花香的毒就开始影响人了。还有杜鹃花其实也有毒。哎，基本上啊这个植物带毒那是人家一种生存的智慧。
1: 对对对。所以说啊，您如果最近感觉哎我怎么在家里我越来越有点头晕啊，或者肠胃怎么老不好。
0: 你是干干活就好了。
1: 所以就是很多人啊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当然您看看您最近是不是采买了很多植物。
0: 我这些花啊，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我基本上都买过。
1: 你都买过，
0: 现在都成了花盆了，包括橡皮树都死了。
1: 也好也好，你免去了中毒的危险啊。
0: 是，我现在我们家就剩下一盆这个油画婚纱了，就剩这么一盆油画婚纱。
1: 哇，这个名字还挺艺术。
0: 哎呦，我也小心为上，小心为好哈，尽量不和它密切接触。
1: 很多人呢买花啊，其实一是为了观赏，二是为了可能刚装修完啊，或者想把室内的空气弄得好一点，所以去买花。
0: 是，
1: 但是啊。您在买花的时候，您听我们说完这一期的节目呢，您之前也得三思，先想想，比如说，哎，我特喜欢那花，但是它是不是毒性太大？
0: 如果毒性太大，特别是全株毒哈，我建议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的，您先别着急买。
1: 对对对，因为您就像这个夹竹桃，它可能它看上去好看，它也好养活，但是那你要碰一下，那可就引起不适啊。
0: 是，如果呢它不是全株毒，它是茎叶哈、一部分或者球茎有毒，那家里有小孩，您还得啊给孩子多叮咛。
1: 而且还像我觉得特别关键，这花香有毒的。因为很多人买了花啊，喜欢插在这室内，
0: 香水百合。
1: 没错，你说室内谁老没事通风啊？那有时候长期以来，比如说量又大，它长期不通风，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目眩呀、头晕啊，这回到家就感觉不适应。
0: 所以啊，像这个郁金香啊、香水百合呀、您别买的太多，别太花钱。
1: 对对，但是我说实话，你也别买太多，为什么？因为一 现在生活节奏也快，大家都忙，您也没
0: 上班看不了几眼，
1: 对，您也没时间去养。二，每天还得想着浇水。三，您养的好了，养的多了，这空气里边

0: 这全株也都是毒，对您也是危险。
1: 是，所以呢，花还真是什么都不能太过了，特别是啊，您得了解了解有些花香有毒的花它的特点。
0: 嗯，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我们俩呢为您介绍了许多有毒的植物啊，希望您在花卉市场采买之前可以听我们这期节目做做攻略。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了空前的威胁。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撤侨1918，北洋政府派兵进入海参崴，护侨大撤退。告急电文雪片般的从海参崴飞往北京，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军粮食只有4两，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作洗劫的金库。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即使没被强拉壮丁的，也在一波波穿制服的强盗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此时中国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却是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革命党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黑暗腐朽反动的北洋政府也顶住了各方压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华侨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4000名中国陆军，一艘中国军舰，在五色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开进了这片曾经飘扬着黄龙大旗的林海雪原。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的足以平息任何来自欧洲的澎湃浪潮。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不足10000人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伯利、海兰炮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的鼎沸。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100万之众，他们当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了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了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所谓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利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紧急电报中请求急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里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门江，即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调遣教义。黑河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力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伯利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扶危建援，训次设法派兵保护。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地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之土地权益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电文，商民呼吁起源之电日必数之。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驻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世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的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北洋政府及早筹围，为未雨绸缪之计。但是北京似乎相当的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很不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侨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职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食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善尽，亦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号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往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号指定了海荣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的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的12月12号，距离十月革命爆发仅仅是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及时迅速的。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没有意见，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实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援助。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脱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这年的7月，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 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之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的命运也只能留给当家当的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钓。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更多的呼吁信涌向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利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年的1月8号，陆世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政府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门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1月19号，外交部将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北洋政府同意了护侨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门江保边护侨。2月16号，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利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而是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却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的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的方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社团自卫。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二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此时，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孙文希望借护法战争之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

要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舰队与他协同攻击驻守广州的桂军。桂军乃是护法同志，如此内讧遭到程璧光拒绝。孙文于是带人强行登上同安、余章两艘军舰，并轰击广州城。程璧光事后下令撤除了同安、余章两舰舰长的职务，但2月26号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身亡。孙文与桂系互相指责对方是幕后的凶手，而若干年后，大元帅府少将参军罗义群透露，杀手是由孙文的亲信朱执信亲自安排，这与蒋介石暗杀革命同志陶成章如出一辙。程璧光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悬案。护法军的内讧令北洋政府的压力大为缓解。2月27号，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杀的第二天，北洋政府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瑞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闲争权力，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项羽矣。邵恒瑞在发电给北京的电文中说，我侨民之众，关系之巨，处长之难，应变之险，远非他国之比，果真处于绝交或交战地位，又或促直暴变，人有自卫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噪而去，我将焉往？前虑运粮为梗，我先受厄，资于风云莫测，我先蒙难。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号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号指定了海荣号巡洋舰担负着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海荣号巡洋舰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羌造船厂订造了三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荣、海筹、海琛，军史上统称为海荣级巡洋舰。三舰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均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以阻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可以说，海荣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的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之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在日本的高压下，北洋政府一边尽力地敷衍日本，另外一边敦促海荣号尽快成型，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地催促海军部立即起航，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荣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号，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荣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号，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外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荣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
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行号于4月10号出发，限期到达了海参崴。海荣号巡洋舰抵达后，飞行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荣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40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海荣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18号，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海荣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巡洋舰进入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更为紧张。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了俄法等协约国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了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0000。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50000捷克军团又会给远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动荡呢？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能否安全地回国呢？下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撤侨1918，北洋政府出兵海参崴。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赵本夫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天漏忆》。没有序言，没有后记，没有创作谈，甚至也没有当下异常风靡的灿烂风腰。耿直率真的赵本夫用下围棋的睿智手掌，在2017年伊始推出了他潜心创作多年的长篇力作《天漏忆》。这部31万字长篇小说的悄然问世，充分显示了赵本夫桀骜的创作风格，倔强的人生态度。他不需要任何装饰和说明，挺着山东后裔的刚硬腰板，用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文字，让读者不受任何干扰的阅读，从而得出自己心中真正的感受。坦诚地讲，这是一部阅读起来令人万分紧张的小说，总要继续读下去，一刻都不想放下，总是感觉后面埋伏着巨大的爆破点位，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在绽开等待。应该承认，作家没有辜负阅读者，从开篇到结束，叙述的力度始终没有松懈，始终在松弛有度中严谨有序地推进，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在读者面前腾飞起来，无法想象到并且从来没有见过的迷幻般的烟云。天漏忆的叙事谋略并不复杂，由两大主线穿插扭结而成，一条是由一女两男宋元、千张子、谭代云所构架的抗日文革叙事，另一条是由搞气象的裴专家、国民政府时期的柳先生，还有后来米五常所率领的专家团队对大山深处的天漏村进行的生命探究与历史追溯。天漏忆的出版可以断定，中国文坛像赵本夫这样40后作家，至今依然拥有强劲的叙事能力，拥有在长篇巨制中从宏观和微观上的对。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气象局于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我区建成3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激活银龄基层治理新力量，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花园城市3期建设有序推进，我区新增1.1公里便民林荫廊。

0: 我区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筑牢乡村消费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怀柔区气象局于预警信号，同时全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
1: 区气象局已完成全区105个自动气象站的巡查维护，加密气象监测研判频次，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及时向区防汛相关部门报送天气分析结论，为防汛调度决策提供气象支撑，持续跟踪上游雨情、天气形势变化、滚动更新天气实况和临近预报。 区商务局构建政府储备加市场流通加社会自主三位一体重点生活必需品储备体系，以市场主体动态轮换为主要模式，以买断式食物储备为补充支撑，严格遵循本级为先、就近调拨、逐级响应的处置原则，实行区级统筹支援、镇村社区自主保障、分级分层联动的保障机制，做好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工作，确保关键时刻 调得出用得上。全区住建领域72项在施工程有序停工，做好应急抢险力量备勤。平原地区部署9支抢险队伍，共2130名抢险工人已到位，并储备各类车卸80余台，发电机25台，水泵88台，沙袋10000余条。山区及浅山区部署15个驻点，144名抢险人员，各类机械100余台，相关前 置驻点信息及联络人已共享至各相关属地，确保随时调配。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值守管控，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劝导，提示群众非必要不进山。 分局管养13座下凹式立交桥，共安排57名人员值守。
2: 我单位会

0: 不要进山涉险。
1: 我区所有 A 级景区、乡村民宿、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全面关停，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所有临水步道、山谷沟域、野游野营区域实行封闭管控，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在田仙峪等村，检查组抽查部分乡村民宿，叮嘱民宿主要提高风险意识，做好防汛应对。
2: 针对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进行了聘请了公司，然后进行了这个风险的这个评估。那么由于它临河道比较近，然后给它定义为就是极高风险，按照咱们区里边的防汛的要求，从那个今天开始是要进行关闭的。
3: 游客这一块就是昨天，然后就是镇级发的就是发军预警那个这个通知了之后，我们就积极的劝返，然后这一块都劝返了，然后包括网上预定的还线下预定的。
1: 为筑牢安全防线，区文旅局7月9日提前发布关于强降雨天气全区文旅场所临时关停，劝导游客暂缓来淮旅游的紧急公告。全区17家等级景区、1387家民宿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目前已全面关停。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依据一村一遇案精准防控策略，多轮摸排全区54个山洪风险村庄及涉汛养老机构，在汤河口、琉璃庙、九渡河等区域设置前沿指挥部靠前运行，各前置驻防点及基层对站已完成急流救生衣、卫星电话等关键通信与救援装备的全面清查与维护保养，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实现精准救援。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战、雨中保通、雨后复原全流程作业举措，应急抢险抽排抢险队伍全程待命，提前清理道路雨水篦子落叶杂物，保障排水通畅，调配4辆清扫车，做好积水点位机械化作业准备。针对垃圾、树叶堆积可能引发的路段治水问题，统一采用大吨位车辆搭载滚刷，雪铲机械化清理作业。
4: 7月10日，全区各镇乡街道迅速行动，层层压实责任。

0: 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上午10点，龙山街道青春路7院小区一段墙体排水口正在往外渗泥土，居民发现后上报物业，物业立即联系居委会和街道三方到场后迅速拉起警戒线，疏散车辆。在采访中，
1: 北京智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李志华向记者介绍说，
2: 这个墙边有这个车停了一溜的车，我们就把这个车通知车主把车挪走了，拉了安全警戒线，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上报了居委会。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城建科科长王振东向记者介绍说，
1: 我们想依托这个各部门一块呢到上边那个小区啊做工作，
0: 把老百姓这个泥土地啊咱们想着办法给它硬化，同时呢给老百姓做一个娱乐的场所，这样呢就保证泥土地面不再渗入水，而产生的那些水呢我们做引管引到下边来，这样可能就是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龙山街道将防汛排涝工作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全面梳理特殊群体信息，提前划定转移路线，制定撤离方案，足额配备抽水泵、 挡水板等物资，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与此同时，全河街道逐户清点排查重点人群，为高龄老人、行动不便居民送防汛物资上门，宣传防范措施，提前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方案，有效推进了人员转移。在采访中，全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居民魏红娜向记者说，
3: 我们社区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确实是，然后在这种尤其又有事儿的时候，有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出手相助吧。防汛的时候的一些知识的讲解，完了呢传达，我觉得都特别及时，所以我们觉得心里踏实，而且有安全感。
4: 全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继成向记者介绍说，面对暴雨红色预警，一级防汛的响应， 我们值守力量全部前置到位，重点点为严防死守，针对辖区3处机坠水点位、1处小泉河河水倒灌风险点，还有3处地下空间，我们提前在5个小区安装挡水板26块，为社区村发放沙袋6000个，31台抽水泵全部调试到位，人员转移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们后城街大院145户、
0: 286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区。各镇乡已全部完成危房险户群众转移，加强水域巡查，并劝离周边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重点点位开展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繁发布，在气象预报中，副热带高压、冷涡、台风等专业名词时常出现。本期安全在线带您读懂暴雨预警和气象名词，科学应对汛期天气。暴雨预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划分依据主要看小时降水量、6小时累计降水量和24小时累计降水量。
0: 以暴雨红色预警为例，标准为小时降水量达到100毫米以上， 6小时降雨量达到150毫米以上， 24小时降雨量达到200毫米以上。 红色预警对应的降雨强度极大，此时市民尽量不要外出，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据了解，200毫米指一个平面上积水深度达到200毫米， 大地不是一个绝对的平面， 所以在低洼地势积水深度就会明显增加。气象预报中常说的副高，全称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一个庞大深厚的暖性高压系统，它控制下的区域往往闷热暴晒，而其边缘则会输送南海水汽至华北内陆地区，形成强降雨。冷涡则是盘踞在西伯利亚 我国东北上空的旋转低压涡旋，卫星云图上呈现逗号状云系。冷涡影响下，前期天气干爽舒适，到了7月前后则晴晒高温。由于地面与高空受热不均衡，大气处于不稳定状态，午后到傍晚容易释放能量，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雷阵雨。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地区将有

0: 次强降雨过程。此次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在采访中，区气象局气象台助理工程师杨宇龙向记者介绍说，
1: 巴威目前呢还是在台湾的东南部，14级强台风级已经叫前几天稍微有一些减弱，继续的向这个西北方向移动。7月的中旬，受它的这个残涡影响，我们北京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
0: 针对有时预警后暂无降雨的情况，区气象局提示，天气系统的生成和发展有一个完整过程。当前本地偏南风持续增强，水汽条件不断转好，云层持续增厚，云底降低，内部已经积累大量水汽，随时可能快速降下大雨。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及时查看本地天气实况、实时降雨量以及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出行和生产生活，科学应对汛期天气。
2: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及时搬离避险。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全部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地方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0: 本台消息，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辖16个志愿服务支队正式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签订共走通怀路联动共建协议，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依托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搭建生态实践、田园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 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0: 贡献怀柔力量。本台记者邝志珍、袁静明报道。近日，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项目完工，崭新的绿色慢行廊道正式亮相。作为我区花园城市三期重点民生配套项目，这条林荫大道紧扣群众日常出行与休闲游玩需求，打造一处贴近居民区、一步皆有景的林荫廊道。
1: 放眼整条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错落有致的带状绿化景观已然成型。道路出入口排布着海棠树，中段挺立着展示书展的栾树，构成整条道路的行道主景观。绿地大范围覆盖马蔺、涝玉苔草与乔冠草相互搭配，景观层次丰富。 据了解，地河路北段北起永泰街，南至六号支路，紧邻永泰街二号院等居住小区。林荫大道总长1.1公里，沿线栽植栾树274株，海棠55株，马蔺与涝玉苔草组成的地被绿框，在道路的部分地段种植海棠，既契合架空线路的空间高度条件，又符合安全规范，同时也能保障植被后续良性生长。整体建设遵循 生态优先、便民通行、适地适树的建设思想，全部选用适应怀柔当地气候条件的植物品种。 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是怀柔花园城市三期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除本段道路改造以外，三期工程还包含科学城南区小微绿地、南大街西段城市画廊两大建设点位。两处项目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后续将会分批次动工建设。 据悉，三处项目全部落地后，将有效扩充城区绿化空间，丰富植被群落层次，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完善片区慢行交通、休闲游憩配套，打造全龄友好的城市绿色空间。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秩序，消除市集安全隐患， 保障群众购完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保障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执法人员对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农资等各类在售商品， 严厉查处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突出问题，从源头排查化解各类经营安全风险。在严格执法整治的同时，执法大队同步开展柔性化指导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手把手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 清理经营区域环境卫生，落实安全防护举措，引导商户合规诚信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经营隐患，持续优化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全力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和集市经营秩序稳定。 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理清顺风车与非法营运执法认定标准， 7月10号 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察站及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组织全员集中观看顺风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聚焦群众关注度高、争议性强的顺风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和非法营运的界定、 证据固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核心要点，完整还原案件执法、庭审全过程，直观展示了因执法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引发的执法风险与败诉后果，为执法人员敲响了警钟。观影结束后，参选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一案示法研讨， 对照相关的交通运输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的风险点，明确取证规范、文书制作、群众异议处置等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此次培训有效强化了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怀柔区交通局将常态化开展执法案例警示教育，

持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法制化营商环境。来自北京怀柔公众号的消息，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 水务部门根据气象预报及水文分析研判， 7月9日21时起， 怀柔水库在保障下游地区安全的前提下，结合上游来水情况，正式开启西溢洪道，以8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水务部门特别提醒， 本次泄水流经淮河潮白河干流，请市民自觉远离河道沿线，切勿临水驻足、观景拍照、沿岸逗留，严禁在河道内戏水、垂钓、游泳、捕捞、露营等一切涉水活动。沿河村居居民、商户需密切关注水情变化，遇水位突涨等情况，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严禁未成年人 私自前往河道沟渠玩耍，严防溺水等意外事故的发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 Sugar High 的状态。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明年保留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0: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汗哪怕枯竭，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抑郁将会消散，难道需要介意吗？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走出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独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她的处女作《豆树青青》。金索沃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豆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豆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他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豆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她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她照料孩子，替她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她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他的信任与爱意也让他体会到

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斗树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跟刘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斗树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他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斗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他探索女性在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生活，试图弥补文学传统中被忽略的另一半人类的经验。他说，我想写那些让人看到光亮的故事。的确如此，斗树青青像一束安静的光芒，在读者陷入怀疑与忧虑时，提醒你有些温暖的东西一直存在。和爱你、关心你的人在一起，独立生长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

0: 长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1: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再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即使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 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

0: 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一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就不算大事。在一个近400万人口的城市里，很容易被遗忘。只是这一跤，似乎摔光了邹成俊所有的力气。2023年7月24日凌晨1点43分，在湖北省宜昌市云集隧道里发生这场小事故后，他血淋淋地爬起来，走回了出租屋，躺在床上准备等死。睡觉吧，他想，如果明天醒了就去上班，要是醒不来就这么算了吧。事故让他磕破了眉骨、下巴和膝盖，加上凝血功能障碍，他正不断失血。当他往黑暗里下坠时，出租屋外有三个人打着手电筒寻着血迹在找他，找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打听他的消息。几千双陌生的手拖着他，要把他送到更大更好的医院去。这是一个治愈了很多人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邹成俊的经历。

走回出租屋的几分钟里，邹成群的记忆像是消失了。他只有一个想法，想回家，想睡。他耷拉着脑袋，整个人像喝醉了一样，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头晕得厉害。他感觉有什么正顺着眼睛流下来，粘住了睫毛。伸手摸了一把，是血。城中村一片黑暗，巷道里没有路灯。他摇摇晃晃拐进一个单间，顺手开了灯。这个季节正闷热，屋里一股霉味扑过来。他打开了一台积灰的风扇，把被血浸湿的衣服脱了，倒在床上，连被子也没掀开。真是难得有这样的睡意。他从2019年起就被失眠困扰。那一年他生意失败，刚把车，后三年他最多的朋友圈动态是转发水滴筹筹款信息。2020年母亲手术，2021年父亲脑出血被查出烟雾病，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脑血管疾病，做了开颅手术。2022年轮到他自己患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ICU 里抢救了8天，几乎换了全身的血才救回一条命。朋友圈的文案从这是我父亲到这是我本人，33岁的他欠债越来越多，一夜比一夜煎熬。2023年初他结束休息，继续打工还债。摔跤当晚，他骑着电动车从公司出发，要回家去拿激光尺。他做装修工作，第二天要用它测距。原本他打算在公司沙发上过夜，直到临睡前才想起这件事儿。位于隧道尽头的出租屋是他年初刚换的，每月300元。这个单间约12平方米，放着一张窄床，一副简陋的木质桌椅，一组蓝色的塑料衣柜。因为在1楼没窗户，房东把临街的铁门改了，能照点光进来，但很难通风，墙上几乎能炒出水珠。躺在这儿的很多夜晚，他都想过家。他真正的家在三峡大坝旁，秭归县的杨林桥村，那里群山环绕，长江之

流从山脚流过。他小时候在河里游泳，长大了钓鱼。有一夜钓了条20多斤的鲤鱼，他用衣服裹着，像抱着个孩子一样高兴地走回去。2023年3月23日，他头晕摔倒，又借了4000元入院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烟雾病，大概率遗传自父亲，每10万人中只有3-4人会患此病。医生告诉邹成俊，他的大脑动脉狭窄，双侧血管都已经闭塞，眩晕只是征兆之一，随时可能并发。脑出血、脑梗死、偏瘫、癫痫，甚至死亡，都是可能的后果。他需要尽快手术，尽管术后复发率高达73%，这种病无法治愈，只能延缓病情。确诊后的第二天，邹成俊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瞒着父母，努力维持生活的原貌，照常工作，每天打4针胰岛素，吃小半碗饭，把每月开支控制在1500元以内，争取在离开之前给父母多留点还债的钱，哪怕几千块也是钱，对我们这个家有用。只有晚上，他躺在黑暗里，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坠入更深的黑暗，脑袋里就像装着颗不定时炸弹。父亲是在乘车时血管突然破裂，自己呢，会是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吗？还是和朋友吃饭时？他想起父亲做完开颅手术的疤，35针，像只巨大的蜈蚣趴在头上。失眠的问题愈发严重，几乎睡2个小时就会醒来一次，安眠药加大剂量也不起作用。最严重的一次，他72个小时没合眼。有一夜，他坐起来抽烟，录了几段交代后事的视频，存在手机里。2023年7月，还完欠朋友的4000元检查费不久，眩晕再次发作，他和电动车一起倒在了隧道里。1个小时过去了，血顺着脖颈流下去，被子和枕头又红了一大片，他后脑勺的头发一绺一绺被血粘在了一起。邹成俊不怎么在意了，他只想睡觉，好像如愿以偿地睡着了。后来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显示，2点59分，这间屋里仍亮着灯，一台旧风扇正对着床吹。辅警戴胜杰从门缝里看到邹成俊光着身子侧躺着，眼睛半睁，对持续了3分钟的敲门声没有任何反应。宜昌市交警支队西陵大队在当天凌晨1点46分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位路过的乘客，说云集隧道里有人摔了，趴在地上起不来，估计是喝多了，看的样子很危险。民警张兴、辅警唐文正和戴胜杰接了警。这一天他们处理了20多个警情，晚上11点才吃晚饭，要值班到次日8点。三人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电动车横在地上，车钥匙还插着，但人不见了，只留下2滩血迹，大小和汽车的方向盘差不多，2米远处有个头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讲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

当事人伤得不轻，又贸然离开现场，张欣判断可能有其他违法行为，或许是逃犯，也可能喝酒了。但非机动车酒驾一般只是警告，最多处50元以下罚款，没必要跑。他想得把人找到，把事情搞清楚。退伍后，张欣干了10多年特警，转到交警岗位上刚1年多，他有些腼腆，话不多，有时做事会一根筋。他联系了指挥中心，要求查看隧道监控，监控录像还原了事情经过。1点43分，这辆白色电动车正常行驶至隧道700-800米处，突然像是没了精神，左右晃了3秒，人和车就倒在了路上。画面里的人一动不动，躺了2分钟。期间有12辆车从他身边经过，一辆洒水车减速观察后关掉了喷水的阀门，绕过他又重新打开。1点45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弯腰想扶车，刚扶到一半，脸朝地面又摔了下去。4分钟之后，他再次撑起身，在地面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径直走了。人去哪儿了？一位外卖员经过现场向交警打听，他说自己刚刚路过也报的警，送晚餐又绕回来看看。出租车司机冉明和乘客杨海云也在找这个人，经过云集隧道时被电动车压着的人从车窗一闪而过，杨海云跟冉明商量得去救人，生命要紧。冉明开出了隧道，调转车头，把油门踩到了80码，再一次转入云集隧道。再经过那辆电动车时，人却不见了。他打开双闪，慢慢往前开，有个人血淋淋地在走，杨海云说。冉明跟上去把他叫上了车，两人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说没得钱。杨海云坐在后排，一直犹豫要不要给他一点钱。他也有个11岁的孩子，那孩子看样子是个学生，父母可能不在身边。出租车出了隧道右转，停在葛洲坝中学对面，学生下车了。杨海云下定决心要给，车子又掉头绕了100米回来。在这一段路上，他和冉明商量，给1000元够不够？冉明觉得太多了，他掏了500元出来，又单独捏出300元，想先找到他再说。但学生消失在了黑暗里。杨海云到家时，这段原本10元的车程，计价表已经跳到了25元。他坚持付了车费，下车了。冉明往前开了开，把车停到一个花坛边，拿车上的毛巾蘸了喷泉里的水，把副驾驶座位上的血迹擦洗干净，继续出车。邹成俊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坐在出租车上时，他只在想一件事，要把头埋得深一点，让血滴顺着下巴浸在蓝色短袖的前襟里。那件短袖已经穿了7年，他不想把车弄脏。查出烟雾病的那一天，他早起去厕所，摔在了桌子边。他爬回床上跟公司请完假，

一个人躺了一天，一直挨到下班时间才给朋友打电话，请他送自己去医院，又叮嘱了一句，别叫救护车，太贵了。之后入院检查也是他一个人，做全脑血管造影，要给股动脉穿刺，插进六根管子。结束后，一个女医生不忍心把他推回了病床，他一天一夜没法下床，吃喝拉撒都靠隔壁病友的家属帮忙。那时候他承认心里酸酸的，我也想爸妈来照顾我，可我这个家庭情况不允许，要是查出什么问题吓着他们怎么办。和邹成俊料想的一样，父亲邹维平后来知道儿子的车祸和病情时，像疯了一样在屋里横冲直撞，妻子向清平跟在他后面着急，你睡吧，你睡吧。他很少有这么猛烈的肢体活动，术后近三年的时间里他都是缓慢的，说会儿话，活动一会儿，头就垂下来，像被抽走了精神一样。邹成俊有时不忍看他，五十多岁的人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一样，他知道父亲是要强的人。提到要强，邹维平眼皮低垂，又叹了口气，摇摇头，闭上了眼睛。他分别在30岁、40岁、50岁的阶段动过大手术，即使被隧道塌下来的石板砸断双脚和肋骨，八个月后他还是站了起来，但这一次他还没挺起来，又像是被压得再也挺不起来了。儿子患病的消息又把邹维平送进了镇卫生院，住院期间他心里着急，要在医院找护工的活干，自己输完液就去照顾其他行动不能自理的病人，一天一夜能挣180元。向清平也在镇卫生院干活，他和另一位同事负责打扫五层楼的卫生，全年无休，每月能挣2000元。这个小个子女人，邹家现在唯一的劳动力，微信昵称叫坚强。只是坚强在她身上更多呈现为一种紧张，她看起来总是有事要忙。邹成俊说，是被吓的。丈夫第一次腰椎手术后，儿子上中学的学费不够了，没钱上什么学。当时的班主任这样说，向清平去找校长求情，他也不知道谁是校长，就这样去了。儿子躺在医院 ICU 里，医生又告诉他，准备25万元，孩子太年轻了，要全力救。他跑去镇政府，也不知道谁是镇长，就坐在办公室门口等，希望看病能多报销一点钱。现在他还是慌慌张张，早上4点就起床，沿着细细的山路走下去工作。冬天天亮的晚，身边一片漆黑，又静得要命。他背过手，把手电筒照在身后，给自己壮胆。快步走到卫生院，还没开始干活，已经出了一层细汗。几年来，邹家把能借的都借了。母亲觉得有时从别人家门口经过，人家都避之不及，生怕你是来借钱。这个家庭连个贷款的担保人都找不到。从小到大，邹成俊从母亲那里得到最多的教诲是，我们穷，不要惹事。确诊厌恶病后，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应该减少社交。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确诊烟雾病后，邹成俊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应该减少社交。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你讲述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邹成俊在城中村有个朋友，是租住在隔壁的男人，两人经常一起上下班聊天。后来朋友的妻子知道邹成俊患病，怕发生意外会惹上麻烦，劝告丈夫不要整天和他玩。男人很为难，向邹成俊坦白，他说知道了，不在一起玩。为了不让脑袋里的不定时炸弹炸伤别人，他尽量避免和人聚餐，如果哪天倒了，一桌人都得遭殃。邹成俊把自己孤立起来，每天两点一线，直到真的倒下。他躺着，谁也没想联系。最后的安排都已经交代给了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一位朋友，他们都喜欢钓鱼，因此相识。邹成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晕倒，因此嘱咐他每天打一个电话过来吧，如果没有接通就麻烦他来看看，自己不在公司就在出租屋。7月15日大概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他把遗言视频和自己的手机密码也发给了那位朋友。邹成俊逐渐解开了和世界的联系，但7月24日2点43分交警还是打扰了他的朋友。张兴根据监控里的车牌号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冉明，又在邹成俊下车的地点附近看到了几滴血迹。他们打着手电筒在两侧街道找了20多分钟，却没发现更多踪迹。张兴坐进车里，查到了那辆白色电动车车牌的注册信息，拨通了上面的号码。那是邹成俊朋友的车，他从睡梦中被吵醒，在电话里指引交警走进了那条黑暗的坡道。坡道两侧都是即将拆迁的民房，一直往里走，路过一个垃圾站，再往前10米就是邹成俊的屋子。在交警决定破门的前一秒，邹成俊终于被敲门声惊醒了。他打开门，虚弱地撑着墙，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人进来，邹成俊垂着头努力回想发生了什么事儿。犯法了吗？我到底干嘛了？进入云集隧道前，他已经骑了半个小时，一切正常。紧接着他就失去了意识，甚至没来得及在倒下的那一瞬间收回自己的舌头，下巴撞击地面时舌头被咬了一个洞。辅警唐文正对邹成俊的血印象深刻，他进门就看到了那个红色塑料袋挂在桌子的抽屉上，装了满满一兜纸，都是擦过血的。袋子下方放着一箱啤酒，他有些激动，你一个人硬撑打算撑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找你找了一夜。执法记录仪的画面显示，邹成俊对突如其来的救援表现出很大的抗拒，他头发蓬乱，拿纸捂着下巴，不耐烦地反复念叨，我没钱去医院，我就是下巴磕了一下，我没有钱。直到4分钟后，张兴拿过他的裤子弯腰给他往腿上套。3点22分，邹成俊被送到医院，医生开始清创，交警拿过他的手机，他突然从床上抬起头，你莫给我爸妈打电话。紧接着他崩溃了。邹成俊后来回忆，那是他这段日子里最轻松的时刻，他哭着把自己和家人的经历都讲了出来，慢慢又陷入平静。邹成俊画的山水画堆在客厅桌子上，画上写着

不过是大梦一场空。医生拿来一张检查缴费单，214.5元。张欣要去扫付款码，邹成俊想阻拦，但他点了几下自己的手机，发现屏幕摔坏了。别扫了，没得用的。他突然加大了音量，治不好的，没得法治。你们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他平躺着絮叨，仰着一个血淋淋的下巴，止血棉已经掉在了脖子上。医生在远处提醒，手把纱布压着，他没反应。张兴站在旁边，帮他把纱布盖了回去。邹成俊被送去缝合伤口后，三位交警离开了。邹成俊后来付了缝合的费用，但在真正结束治疗之前，他又溜走了。医生叮嘱他打一针破伤风，他知道那很贵。4:40，张兴回到警队，发了条朋友圈，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第二天中午，他和邹成俊通电话，邹成俊表达了感谢，说自己打算休息一天，就接着去工作了。过了几天，他被辞退了，老板说让他好好养病，这个门店当初选址欠妥，生意不善，也要考虑关店了。邹成俊坐在出租屋里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更多人找来了。宜昌西陵交警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了那次深夜救援的经历。根据本地媒体报道，交警的视频发出的第四天，邹成俊出租屋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带着米、油、牛奶来看望他，为他办结临时生活救助金4800元。10天后，杨林桥镇政府决定将邹家的最低生活保障从999元提高至1500元。在交警视频的评论区里，全国各地的网友接力留言，要给邹成俊捐款。有人翻到了他社交的媒体账号，成千上百条私信涌了进来。联系方式公开后，邹成俊盯着手机屏幕看，几乎每一秒钟都有人转钱进来。有人捐了10000元，要帮他约北京的医院，有人捐了100元，说自己失业快一年，生病时也给兄弟交代过后事，能理解你那种心情。有人捐了6.66元，留言说自己负债100000，一点心意，好好活下去。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转了20元，说希望不要嫌弃。有个小孩捐了自己卖废品积攒的50元。有人在为凑不上律师诉讼费而发愁，捐了10元，说你更需要。一位还在上班的肺结核患者鼓励他，一旦治疗，那个药物反应让我上不了班，我也是个一穷二白的人，连个家人都没有，不过我也不缺活下去的勇气。有人是为患癌去世的丈夫捐款，我一直是遵循着他的足迹生活的，如果他健在，也会毫不犹豫地帮你的。有人发来红包，说自己的妹妹患病去世，在医院没日没夜照顾她2个多月，花了10多万，都没有拉回她的命。他叮嘱邹成俊，只要有救的办法，一定要治。有人担心他被网暴，有人替他和冒充他的骗子周旋，有人手做了一把桃木的小斧头，要寄过来，让他带在身上。有人在海边沙滩写下邹成俊早日康复，还有个小女孩给他画日落。有人只是留言，我没钱捐，今年我爸走的时候花了10几万，还欠债，但希望你好好治疗，过好自己的人生。有人打电话过来，什么也不说就哭，得了抑郁症的，发生过2次车祸的，失去了男友的，无父无母的。邹成俊有时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哭他，还是在哭自己，他反过来安慰他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
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

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找邹成俊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捐了钱就离开，愿意留下的组建了七个群聊，一个叫向着光邹成俊救助群的群聊又救了邹成俊一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述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

那次他测血糖，发现血糖一乱码，于是拍了张照发群里，说仪器坏了。有人发现那是因为数值过高无法显示，于是在群里紧急联系邹成俊的本地朋友，把他送去了医院。邹成俊的本地朋友也因此越来越多。和丈夫经营一家烧烤小店的胡蓉蓉给他送过两次饭。那天凌晨两点，他看群里有人发美食图片，邹成俊在底下回复，我也饿了。他马上跟了一句，我这儿有吃的。群里有人发过他的饮食禁忌，他看了一眼，在店里和丈夫烤了点少油少辣少盐的牛羊肉和素菜，蒸了一碗蛋羹，叫网约车带到邹成俊的住处，并提前付了47元车费。很多人以为胡蓉蓉很富有，事实上她是一个没有编制的小学老师，工资不高。看到网上邹成俊的新闻后，她想捐款，于是和丈夫商量，捐50吧。丈夫眼睛一热，要捐100。她是那种要把屋里的虫子送去绿化带，信奉做好事就是很爽的人。然后两人看了一眼钱包，总共只有83元。说出来有点丢人，胡蓉蓉说，我们其实没有多少钱，应该也是世俗眼里很难很难的那种家庭，但是每天都很快乐。她转头又笑了，给邹成俊捐了50元，兜里只剩33元时，她想的是，没关系，不是还有一桌客人正在吃吗？做销售工作的周新坡是最早和邹成俊见面的热心网友，他的妻子即将临产，胎儿查出了先天性疾病，他告诉邹成俊自己钱不多，但需要跑腿送东西之类的可以随时叫我。有段时间网友们的无糖饼干、脱脂牛奶、毛巾、热水壶、电饭煲、新的电风扇、天南海北的东西都是寄到周新坡那里，再由他开车带给邹成俊。邹成俊的情绪被这些人带着在慢慢往上爬，他给三位交警和出租车司机冉明都定了锦旗，但冉明没收，只是告诉他要阳光一点哦，还年轻。对于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邹成俊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发了条视频说，过年的时候来我家吃年猪吧。父亲邹维平用粮食喂了一头300多斤的猪，胡蓉蓉已经尝过这种美味，邹成俊后来给他带了一大条腊肉，是过年时用果木烧火熏的。他想，其实我根本没做什么，他给我的要多得多，我慢慢还吧。2023年10月27日，邹成俊公布了网友们的捐款总额57万元，随后他关闭了捐款通道，仍有人想办法往他的医保卡里转钱，给他充话费发红包。微信里光是退回去的转账和红包已经有10几万元。谢谢啊，这个钱我真的不能要，前期的手术费已经够了。直到现在他还是每天对着手机回复这句话。57万元对一次开颅手术来说确实够用，对邹成俊而言更是一笔巨款。他知道网上有位烟雾病病友已经做了4次开颅手术，房子都卖完了，他没什么可卖的，但仍指望着自己还是辛苦钱花着舒服。他恪守着量入为出的准则，11月中旬宜昌降温了，他去市里办事，冷得整个人都缩了起来，现在身体还是不行，他念叨着把帽子戴起来，朋友劝他去路边商场里买件衣服穿，他摆手，太贵了，我很少在这里买衣服。等做了手术养病的2年内，他希望能做直播卖一卖家乡的土特产，至于10年20年的规划他还是不敢想，那太久了。从去年7月算起，他已经住了11次院，8月由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邹成俊再次入院。9月医生又在流传，测结果后来
显示为良性。邹成俊暂且活了下来，他把出租屋退了，回到大山里，一边在家养身体，一边等着开颅手术的消息。家里的桌子上还放着他以前画的山水画，乔布斯去世那年，他买了本《乔布斯传》，放在卧室落了灰，到现在也没看完。他说好像带不进去。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则很对他的胃口，压抑的时候他会反复看。现在他看起来轻松了很多，饭后在山间散步，看到平静的河面，说想甩两杆子。有只肥猫路过，邹成俊蹲下来摸他的脑袋，手伸进绒毛里捏到了一个硬块，和他下巴舌头里的很像，是伤口愈合之后留下的。你打架了？他问他。南方11月，橘干类的水果都熟了，黄黄绿绿的挂满枝头。他摘了一颗柚子蹲在地上，平静地剥那些白色的果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后面发生的故事恐怕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想到的。这里面有不少心酸，但更多的是普通人之间最为难能可贵的善意的给予和鼓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强老师。强老师你好。
2: 哎，红牛兄好。

0: 一直在使劲的学习，每遇到年幼好友学一种音乐，学一项运动，就是他自己啊有遗憾，
1: 嗯，
0: 所以他现在碰到这些年轻的朋友说，你呀、啊、要趁早学一种音乐，是吧？你学一项运动，学个钢琴吧，是吧？您学个什么？打网球，
1: 跳远，
0: 跳远，嗨，
1: 以及田径，
0: 那够累的。他说：“其次呢，我极羡慕他人做文章做得好。他说，每读到一种好作品，看见自己很久想说出来的话，哎，被人轻而易举的写出来了。一方面固然以作者先获我心为快。”另一方面呢，也不免心怀惭愧啊，就是所以说遇到一些好的朋友呢，也苦口劝他练习作文。虽然明明知道人家会奚落我说，你这样起劲谈作文，你自己文章做得还挺蹩脚的呢。他说，文章是可以练习的吗？迷信天才的人自然吃着鼻子这样问，那意思天才才能写得好作文。他说，但是在一切艺术里，天资和人力都不可偏废，古今许多第一流作者大半都是经过极其刻苦的推敲揣摩训练。他举例子啊，
1: 嗯哼，
0: 说法国的福楼拜啊，常费3个月的功夫做成一句文章。
1: 那肯定是有点钱能够养着自己，不至于饿死。
0: 这跟咱们的网文说日更10000差太远了，是吧？说莫泊桑尝试登门请教，福楼拜叫他把10年辛苦成就的稿本付之一炬，重新开始学习描摹实境。说我们读莫泊桑那样的极自然的轻巧极流利的小说，谁能想得到他的文字也是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写出来的呢？他说，我近来看见2段文章，觉得是青年作者应该选为座右铭的，他写在下面给大家看一看。
1: 这2段文章是什么呢？一段是从这个托尔斯泰的儿子啊，他所做的叫《回想录》里边译出来的。那这段呢，就记载了托尔斯泰写那《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他修改这个稿子的时候的情景。他就说，哎呀，安娜·卡列尼娜初登这个俄国的报纸的时候，那这个底页都得寄给他这个父亲，这个托尔斯泰儿子说的嘛，寄给我的父亲来校对。那他起初在这个纸边加印刷符号或者山削巨豆等等，继而还得改字儿，还得改句，然后大加增删，到最后那个底页就成百孔千疮了，已经就都不可辨认了。就是幸亏啊，我这母亲还能认识这个我父亲他用的这个符号以及这个更改增删的，那他就是曾经这个终夜不眠啊，替我父亲来誊写誊清改这个底页。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把这个很整洁的这个清稿摆在桌上啊，预备他邮出去。他说我的父亲呢，把这个清稿结果又拿到书房里去看最后一遍。那到晚间的时候，哎，这清稿又重新涂改过，比原来那张底稿更糊涂了。他说没办法，我母亲只好再抄一遍。那这个我父亲呢，他说也就是托尔斯泰，就很不安地向我母亲道歉。哎呀，说这个松牙，我爱真对不起你，我把你的疼的稿子又弄糟了，我再不改了，明天一定发出去。但是明天之后又有明天，有时候甚至延迟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他总是说，哎呀，还有一处我要再看一下。于是把稿子再拿过去改，然后再澄清一遍。有的时候这稿子都发出了啊，这个他说我爸爸突然想到还要改几个字，就打电报嘱咐这个报馆替他去修改。朱光潜先生就说了，托尔斯泰的儿子写托尔斯泰啊，修改稿子这段文字，说你看，托尔斯泰对文字多么谨慎啊。他说，此外像这个小泉八云啊，这是一个日本的这个作者，给张伯伦教授啊的信也有一段很好的告白。他说这个题目啊选定以后，我先不去运思，因为我恐怕我会生厌倦的这种情绪。那我作文只是什么呀？整理笔记，我不管层次，我先把最得意的一部分先急忙着信笔写下来，写好了以后就把这稿子丢开，然后去做其他比较我高兴做的工作。到第二天，我再把昨天写的稿子再读一遍，然后仔细的再改过，再从头到尾澄清一遍。在这个澄清中啊，那新的意思自然而然就源源而来了，这个错误呢也呈现了，也改正了。于是我又把它搁起来，再过一天又修改第三遍，说这一次是最重要的。结果呢，总比原稿大有进步，可是还不能说完善。那我再拿一片干净的纸做最后的这个誊抄，有时候还得誊2遍。那经过这4-5次修改以后，全篇的意思自然就各归其所了， 风格呢也就修改妥帖了。

0: 光前先生就说了，说你看小泉八云是以美文著名的，那我们读他的这封信才知道他成功的秘诀。那一般人呢也许认为这样咬文嚼字近乎于迂腐，那在青年心目中，那这种训练尤其是不合胃口的，他们总以为能够一马千言啊，不加点子串的才算好角色。那这种念头其实不知道会误进多少苍生啊。在这个艺术田地里比在道德田地里，我们尤其要讲良心，那我们稍有苟且就不忠实了。他听说说印度的甘地啊，主办一种报纸，每逢作文之前，他必须先这个斋戒，然后静坐沉思一日之后再动笔。他说那我们以文字偏饭吃的人对散了。他这个实话讲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此一时彼一时，
1: 嗯
0: 啊，为什么？就像刚才红九兄提到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网络作家写的都不好，
1: 嗯，
0: 对吧？现在网文的作家，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其实已经有一些了，
1: 嗯，
0: 年轻的作家已经有一些了，他们真的是就是每天下来，其实修改并没有那么多，真的就直接就招呼上去。那其实就像金庸先生当年写那15部小说一样，他也是先写完了之后封笔以后，他要再拿起来，然后再去重新修改。他当时你想左手写武侠小说，右手写社论，他也是每天忙不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嗯，很多问题对于我现在来看，我觉得是第一个是此一时彼一时，第二个还是要承认有一些这种天才的存在，
1: 嗯，
0: 对吧？啊，我们不能说就是完全的去否定一些东西。
1: 对，所以就是对于朱光潜先生来说呢，他也提到了哈，说文章像其他艺术一样，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啊，就是精微奥妙都不可言传，所可言传的全是糟粕。他说不过初学作文也应该认清路径啊，这种路径是不难指点的。说学文如学画，学画可以临帖，又可以写生。说在这两条路中间呢，写生自然是比较重要，可是临帖呢也不可一笔勾销。说从前中国文人学文大半全用临帖法，每人总需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然后在这块揣摩呻吟，直至能背诵，然后呢才执笔。他说这个欧洲文人呢，也比较注重读书，说近代第一流的作者大半是由写生入手。说莫泊桑请教于福楼拜，福楼拜呢叫他描写100个不同的面孔。哎，这有点像那个达芬奇画鸡蛋。他说福楼拜叫他描写100个不同的面孔，好像不都是一鼻子俩眼吗？
0: 说实话，这个比鸡蛋可难画。
1: 你怎么能写的不重样，是吧？然后呢，你比方说你要描写吉普赛人的生活，是不是要去跟他们住一住啊？以前不是说有很多作者体验生活，
0: 对，
1: 还得要当地去住一住。
0: 哎呀，这包括原来你看那个前两天我看这个有那个演员，老的演员，
1: 嗯，
0: 就提之前他们拍电影，
1: 嗯，
0: 那都是要提前几个月住到这个农村去的。
1: 哎，
0: 然后就是你得住，然后你去揣摩去看人家这什么。好像我记得当时巩俐拍那个秋菊打官司的时候哈，就是提前住的人，所以巩俐拍秋菊打官司之后，那个电影公映之后一看，大家伙第一眼很多人是没认出来那是巩俐的。
1: 哎，
0: 你想想啊，
1: 是，所以就是要投入进去才可以啊。
0: 嗯
1: 嗯，这里面提到了一点，说读书呢只是一部预备的功夫，真正学作文呢还要特别注意写生，要写生呢就需要很勤劳的去，是吧？做描写文呐、记叙文啊。他刚才提到了说，很多那时候的教员们常埋怨学生们不会做议论文。他说：“我以为这并不算奇怪，中学生的理解和知识大半都很贫弱啊，胸中没有议论，你怎么能做出议论文呢？”说许多那些教员们让学生入手就做议论文，这是没有脱去科举时代的陋习。这才开始批判了啊！在当时的时候，经常有很多老师啊让孩子写议论文，说初学做议论文是容易走入空书烂俗的这样一个路上去的。所以我以为初学作文应该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 这两种文做好了，是吧？议论文那是很容易。

0: 办的，他是说要先打个基础。
1: 嗯，
0: 他说这封信呢，只说一时的一些想法吧。他说如果你想对写作文还想多知道一点，他说我劝你去看夏勉尊和刘勋宇两先生合著的文章做法啊，这又推荐了一本书啊，文章做法，说这本书有很精当的实例，对于初学者是很有用的。
1: 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本书啊，朱光潜先生的这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呢，我们已经介绍了两篇了，一篇是谈读书，一篇是谈作文的。
0: 对，
1: 应该说啊，就是从我目前所站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朱先生的两篇文章里，对于读书，也就是说或者对于阅读还有写作，有一些方法放到今天仍然是对的，是管用的。
0: 这里面呢，我们通过读书俱乐部这样一期节目呢，也帮着大家去读一读吧。我们也选出这么三篇，如果您真没有时间读，我觉得就听听我们的节目吧。这里面我们再说一篇吧，叫做谈人生与我。
1: 哎，我来开头吧。
0: 嗯，
1: 朋友啊，我写了许多信还没有郑重其事地谈到人生问题。一则呢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谈烂了，一则也因为我看这个问题并不如一般人看的那么重要。那在最后一封信里，在这最后一封信里，我所以提出这个烂题来讨论，并不是要说出一番什么大道理，只不过呢，我自己平时啊几种对于人生的态度随便拿来做一次谈料。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呢，我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呢，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啊，并且和鸟兽鱼虫猪物也都一样。人类啊，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儿呢？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会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窥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儿呢？无量数人和无量数物都已过去了，一个小虫子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给吹落了，那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主宰他们，待他们自己应该比待这个草木鱼虫特别优厚。那因为如此着想，那我把自己看作草木鱼虫的同类。草木鱼虫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的，那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就像庄子说的，他们啊，悠然结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童颜结德而不知其所以得。他们时而啊历天月渊这个欣欣向荣，时而寒趴敛翅嫣然折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他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也绝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绝不埋怨上天待他们特薄，把他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在他们说呢，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那朱光潜先生说从这个草木鱼虫的生活我学得一个经验，就是我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目的。那世间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或者啊，我时而幸运时而受灾祸侵逼，我认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你如果问我人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我就说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像草木鱼虫一样。人们生活在这幻变无常的事项中究竟为着什么呢？我说呀，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的。你如果向我埋怨天公说人生是多么苦恼啊，那我就说人并非生在这个世界来享幸福的，所以呀，那并不算奇怪。朱先生说我说的这并不是一种颓废的人生观啊。那你如果说我的话带有颓废的色彩，那我请你在春天的时候到百花齐放的园子里去， 看一看蝴蝶飞，听听鸟儿鸣，然后再回到十字。

0: 街头，仔细瞧瞧人们的面孔，你看谁是活泼，谁是颓废。或者请你在冬天积雪凝寒的时候，看看雪压的松树，看看站在冰上的鸥和游在水中的鱼，然后再回头看看欲哭便叫的那种万物之灵，你认为谁比较更耐苦持恒呢？
1: 他也说了，说我拿人比禽兽，也许有人就会说你这是异端邪说。其实呢，我如果要援引经典，称道孔孟以辩护我的见解，也并不是难事儿。孔子所谓知命，孟子所谓尽性，庄子所谓齐物，宋儒所谓阔然大公，物来顺应，和希腊廊下派哲学，我都可以引申成一篇经义文啊，做我的护身符。也就是说，古人其实跟他想的是一样的，是吧？他是有他们的理论做支撑的。然而我觉得这大可不必，我虽不把自己比旁人看得重要，我也不把自己看得比旁人分外低能。如果我的理由是理由，就不用仗义先贤的声威了。这就是他对于人生的一个态度啊。
0: 嗯哼，
1: 他说，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呢，把人和物一律看待，我看西施蛤蟆也跟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雀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因此呢，是非善恶对我都无意义，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渐渐都很有趣味。这些有趣味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是趣味，是因为他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他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0: 朱先生说，我有时看人生的喜剧啊，比如说前天遇见一个小外交官，他的上下巴都光光如也，和人说话的时候呢，就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旁捻一捻，好像有胡须似的。他们说啊，这是官气。那我看到这种举动比看这个邪趣画还有趣味。许多年前啊，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跟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啊，我至少得接到1尺厚的求婚书了。可是呢，偏偏她不是女子，那这就已经是喜剧了。何况她又麻又丑呢？纵然她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她却因此啊沾沾自喜，这也算是喜剧之喜剧了吧？那这件事和英国的文学家格尔德·斯密斯的一段轶事是一样有趣的。他有一次啊，陪几个女子在这个荷兰某一个桥上散步，看见桥上的行人个个都注意跟他同行的女子，而没有一个理睬他，就板起面孔，很气愤地说：“哼，在别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嘞。”那如此等类的事儿呢？他说：“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小事件从记忆中招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这个饮茶还更有味儿。”老实说呀，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共生，没有莫里埃所描写的达尔杜佛和阿尔巴宫，生命更不值得留恋了。所以他感谢刘姥姥、严共生一流的人物啊。哎呀，这个时间关系，我觉得我们这篇呢还有挺长的一部分，我们就不给大家再详说了。总之啊，他的这一篇文章谈人生与我啊，我个人感觉啊，这个我不代表红酒兄，我个人感觉就是他的前半部分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不把人这个物种看得比其他的物种啊，包括动物啊、植物看得更高尚一些，更重要一些。如果你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你就不会觉得生老病死有多么的难受了，你就会把自己放在跟他们一样的这种地位。我觉得这确确实实也是一种宽慰自己、更大度的看待人生的一种角度。
1: 对，就是你看了他这个文章，有些人可能就释然了。
0: 哎，
1: 对，他这个角度其实也是 通过阅读经典得来的。
0: 所以这个你看刚才我们说真正谈具体的读书或者写作文啊，写作那可能这个时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但是谈人生和他自己的时候，起码在我们说的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我们觉得还是和我们当下比较一致或者说息息相关的。
1: 对，就是人性其实也没有变过。好了，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读书，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跟您，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那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听一段相声，请出来自东北的相声名家施胜杰和于福生。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秤杆风波，跟咱们的生活离得是非常近。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3: 可不是嘛，有日子了。
2: 你可胖多了。
3: 是啊，
2: 您让大伙儿瞧瞧
3: 啊。
2: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3: 猪头肉啊。
2: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3: 哦，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2: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3: 很好啊，
2: 我很羡慕你。
3: 是吗？
2: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3: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2: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3: 那可不，
2: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3: 怎么？
2: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3: 因为什么呀？
2: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3: 弹簧秤
2: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儿，底下有个钩，
3: 那也叫钩子秤，
2: 就是那简易秤。
3: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2: 说来话长
3: 啊，
2: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3: 送这个干嘛呀？
2: 大妹子
3: 啊，
2: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3: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2: 给你道喜了。
3: 谢谢
2: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3: 哦，
2: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3: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2: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3: 是吗？
2: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3: 那腰得动吗？
2: 不是称它体重
3: 啊，
2: 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呢。
3: 称良心？
2: 你是知不道
3: 啊，
2: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3: 是啊，
2: 变着法儿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赚钱就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3: 什么名啊？
2: 叫灰抠啊。
3: 哎呀，还现代词儿呢。
2: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儿吧，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转回一台收录机去。
3: 是啊，
2: 拿着吧。常言说得好。
3: 怎么？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3: 哦，
2: 提防着点好。
3: 哦，
2: 可别说是我送的。
3: 不让说，
2: 我走了。
3: 哎，
2: 你忙着。
3: 你走好。
2: 我走了。
3: 哎，好嘞。
2: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3: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2: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3: 哦，
2: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3: 哦，
2: 小燕儿啊。
3: 小燕儿
2: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3: 哦，
2: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3: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2: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3: 哦，
2: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3: 想得多周到啊！
2: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呀？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3: 精打细算。
2: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3: 怎么了？
2: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3: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2: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
3: 了。
2: 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
3: 哦，
2: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3: 怎么？
2: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3: 你看
2: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3: 是有点多余啊。
2: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妈，买了2斤羊肉， 还买了点香菜，
3: 你看
2: 一共花了9.3，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3: 哦，
2: 切啊切，妈的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3: 老太太挺风趣，
2: 真淘气。
3: 嗯，
2: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3: 哦，
2: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3: 那是不能。
2: 不过这秤啊，
3: 嗯，
2: 闲着也是闲着。
3: 哦，
2: 要不咱们试试。
3: 哦，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2: 咱试一回瞧瞧。
3: 哎，瞧瞧吧。
2: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3: 怎么样？
2: 当时两眼发直。
3: 怎么呢？
2: 这分量不对呀。
3: 差多少？
2: 差3两。
3: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2: 看不错
3: 啊，
2: 我眼神不花。
3: 啊啊，
2: 我可不是跟你吹。
3: 什么？
2: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3: 嚯，这么好的眼力。
2: 我得想想。
3: 什么？
2: 这有原因
3: 啊。
2: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3: 回扣什么呀？
2: 你不知道
3: 啊，
2: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3: 哦，
2: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一斤羊肉4.7，差3两，1两4.7，3×7=21呀，1.41块，嗯，半2毛线出来了。
3: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2: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3: 你瞧，
2: 我得找他说说去。
3: 喂，大妈，这个犯不上。
2: 什么？
3: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2: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3: 我是说不值得。
2: 可也对，
3: 是吧？
2: 1块多钱算个啥？
3: 你这么想就对了。
2: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3: 不算什么。
2: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3: 就是。
2: 哎，可不对了。
3: 怎么？
2: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3: 嗯嗯。
2: 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3: 这您可不对。
2: 嗯。
3: 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2: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3: 合计什么？
2: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3: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2: 再试一回，
3: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3: 这什么纪念日啊？
2: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3: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2: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3样东西买回来了。
3: 嗯嗯，
2: 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3样东西
3: 怎么样？
2: 您说怎么那么寸？
3: 嗯，
2: 一样差1两，
3: 又差了3两，
2: 又1块多钱进去了。
3: 嗯。
2: 1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嗯，羊毛衫钱出来了。
3: 无巧不成书
2: 啊，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3: 哎呦，
2: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3: 这应该啊，
2: 我爱人很高兴
3: 啊，
2: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

0: 来了，十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啊，别动，怎么不让动啊？
1: 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2: 什么俏皮话？
1: 妈不尝，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的好吧？
2: 好，把它支出去。我爱人进了厨房了，我妈噌把家伙掏出来了，一勾这橘子，这回怎么样？
1: 我说什么来着？
2: 怎么着？
1: 七斤半，
2: 又差了二斤半呢，
1: 这是变本加厉。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2: 啊，说出来。
1: 我妈妈正生气呢，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2: 怎么样啊？
1: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啊？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2: 哦，看不清。
1: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2: 不有闻味儿的吗？
1: 嗯，不错不错，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2: 十斤羊毛衫啊，
1: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2: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1: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2: 全说出来了。
0: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2: 那委屈啊，
0: 委屈
2: 啊，
0: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2: 哦，
0: 对不对？
2: 是
0: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把我拉拔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2: 那可不，
0: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她。
2: 应该。
0: 呸呸。
2: 你可不许打人，
0: 别拦我。
2: 怎么了，
0: 小样？
1: 消消气儿吧。
2: 哎，你这什么动作？
3: 习惯，
2: 习惯了。
0: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
2: 什么工作方法呀？
0: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能不给你买吗？
2: 就是。
0: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
2: 啊？
0: 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2: 没要。
0: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2: 没买。
0: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2: 没要。
0: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2: 没生。哎，怎么了？
0: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2: 你倒说清楚了。我
0: 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2: 吃什么？
0: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2: 至于吗？
0: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2: 哦，委屈了。
0: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2: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0: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2: 怎么着？
0: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2: 练琵琶？
0: 就这样。
2: 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0: 妈，您别生气，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
2: 就是
0: 那是她3个多月，她
1: 你住口，你住口。
2: 啊，
1: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七天一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2: 你看，
1: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三十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3: 老太太都哭上了，
2: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3: 怎么办呢？
2: 你们都哭
3: 啊，
2: 我也哭
3: 啊！你乱不乱呢？
2: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
3: 啊！
2: 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
3: 哦，
2: 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
3: 啊，
2: 哎。施圣杰在这儿住吧？
3: 是啊，
2: 你们家买橘子了？
3: 对呀、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2: 分量不够，
3: 差2斤半。
2: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3: 嗯，
2: 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3: 假的？
1: 你说，秤是假的？
3: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1: 哎呦，可缺了得喽！
2: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
3: 哦，
2: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3: 是啊，
1: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觅着良心呢。我说你们觅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3: 老太太骂上了，
1: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3: 怎么死的？
1: 二秃子20来岁，多好的小伙子，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3: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1: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2斤敌敌畏。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3: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 嗯，
3: 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1: 你是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3: 啊。恨他们应该。
1: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3: 你恨秦始皇干嘛？
1: 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啊。
3: 好嘛，什么都明白。
1: 燕儿啊，燕儿，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3: 老糊涂了，妈。
1: 得了，燕儿，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3: 老太太掏钱呢，
1: 给你这杆弹簧秤
3: 传下来了。
4: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5: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施圣杰和于福生合说的《秤杆风波》。那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年华。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期待您直接参与。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可以在后台留言。那刚才呢，咱们是听了段相声，这是说的。那接下来咱们听段唱的，来听一个西河大鼓的小段，请出马增芬，咱们来听偷年糕。

0: 老头的嘴巴子上，把那老头的胡子全给烫掉了。老头一见他心好恼，喊一声老天爷要你听着，下雨下雪我全不怕，你不该从天上下年糕，把我的胡子全给烫掉了。
1: 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西河大鼓小段叫做偷年糕，这是来自马增芬演唱。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明天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咱们继续相约金色年华的周末版。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0: 近日，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这意味着怀柔市民办理医保业务无需专利家门口就能就近办。在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市民王彩银女士办完金融业务，就近完成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办理。以前办医保业务得专门跑一趟大厅，来回折腾很不方便，现在来银行办业务，顺便就能办结医保事项，还能现场咨询政策，确实是省心又便捷，王女士说。群众办事体验的大幅提升，得益于我区落地推行的医银合作便民服务模式。设立在银行网点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建设，设置窗口服务、帮办代办、自助服务、政策宣传等功能区域，配齐专业医保帮办人员，群众日常高频办理的各类医保业务均可在驿站一站式办结。同时，各驿站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讲指导，手把手协助群众操作智能经办设备。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表示，工作人员持续学习最新的医保政策，熟练掌握各项业务办理流程，精通自助终端设备操作，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经办能力，切实让周边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除了银行网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服务驿站也发挥着大作用，市民就近看完病，顺便就能把医保业务一块儿办了。我区不仅织密基层服务站点网络，更持续升级便民服务质效，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区医保局常态化组织干部职工下沉医保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及镇街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驿站，手把手指导群众办理业务，面对面解答政策疑问。一个小时内就帮多位参保群众办好了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业务。截至目前，全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已达442小时。通过在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人员更精准地掌握了大家的实际诉求，也让各项医保惠民政策能更好落地。目前，我区医保服务驿站构建起多元服务体系，其中医银、银行合作站点三家，医医定点医疗机构联动站点六家，医社镇街融合站点16家，全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实现镇村村居全域覆盖。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规范化建设，精准一线经办服务能力，推出更多精细化、个性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织密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他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毛巾用久了，似乎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酸爽味儿？哪怕洗得再勤，那种像馊掉的烂酸菜或者是湿抹布的臭味儿，还是会迎面袭来。更让人头疼的是，家里的毛巾似乎也很容易变硬，用起来硌脸，像砂纸打磨过一样。每当你想换掉时，家里的老人呢，总是会不舍得，觉得没破就能用。而老公用的那条毛巾异味尤其明显，甚至毛巾中部的颜色都暗沉了下来。那么毛巾为什么会发黄、发硬、发酸？出现这些情况还能不能继续用？多久需要换新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很多人觉得毛巾只是擦擦洗干净后的脸和身体，能有多脏呢？但事实是，毛巾是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首先，毛巾由毛圈组织和底部组织组成。那么，虽然看起来平整，但放大看，棉花等天然纤维的纹理粗糙且扭曲，极易藏污纳垢。其次呢，我们每次洗澡洗脸，皮脂、汗液和皮屑会残留在纤维深层。另外，卫生间通常环境潮湿，那么湿润环境加上残留的营养物，加上适宜的温度，简直啊就是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所以呢，毛巾不是永久性的用品，不能等到用烂才换。我们建议3至6个月更换一次毛巾。主要原因呢是，首先用久的毛巾

筋上啊会形成一层生物膜，那么这个生物膜的形成时间一般可以早至使用毛巾后的两个月左右。有显微镜分析发现，生物膜特别容易在毛巾的毛圈下方以及地筋上，这些位置相对隐蔽，普通的物理摩擦和常规的洗涤难以彻底处理干净。那么如果两个月时毛巾就已经产生生物膜，随着时间的增长，毛巾纤维之间的生物膜也随之不断增加，使毛巾慢慢的变硬。同时分析还发现，伽马变形菌纲和阿尔法变形菌纲是毛巾上的主要菌群，这些微生物的代谢活动就是毛巾产生异味的变色的主因，它们会将汗液、皮脂等前驱物质代谢成有挥发性的臭味物质。举例来说，短链脂肪酸会产生类似湿抹布的酸臭味，另外细菌代谢释放的色素等副产物会让纤维褪色或变暗。所以当毛巾开始发硬，出现洗不掉的异味，或是颜色变暗时，就说明它已经到了物理和卫生的双重极限，请果断更换。听到这儿，可能有人就会有疑问了，如果烘干温度很高，能不能把微生物或生物膜杀死？如果杀死了，还需要频繁更换吗？这里给您明确的答案，高温烘干确实能杀死大部分微生物，但对生物膜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这是因为生物膜不只是细菌，而是微生物附着在纤维表面并分泌物质形成的复杂结构，它更像是细菌给自己盖的堡垒。这种结构本身会牢牢扎根在纤维深层，普通的物理摩擦和常规家庭洗涤手段很难将其彻底处理干净。一旦生物膜形成，毛巾即便洗完烘干，可能还是会洗不干净，或者是颜色暗沉。所以高温烘干能延长毛巾在健康期内的安全性，但如果发现毛巾已经发硬、发黄、发酸了，还是建议您赶紧更换。最后提醒您，为了家人健康，在使用毛巾时可以遵循以下原则：一、专巾专用，部位分离，建议头、脸、手和身体分开使用不同的毛巾，严禁用浴巾擦完私处后再擦脸，这会显著增加感染大肠杆菌等粪便细菌的风险。二、严禁共用，毛巾是细菌、真菌和病毒的传播媒介，即便是亲人也不建议共用，特别是家里有人患有皮肤病，比如脚气、油时。三、定期重度清洗，如果有条件，建议用热水清洗。研究表明，6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可以有效灭活大多数微生物，对于特别脏的毛巾，甚至可以使用开水烫死更多顽固的微生物。在清洗频率方面呢，有这样几点建议：洗脸巾建议每周至少清洗两次，普通浴巾建议每周清洗一次，亦或在使用3至5次后清洗。健身房的毛巾，这类毛巾会吸收大量汗水和皮脂，建议每次使用后立即清洗。

并说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丞相陈宜中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连夜逃跑了。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关键时刻，正在担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挺身而出，自愿冒险去与元军交涉。朝廷赶紧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和伯颜谈判。一见到伯颜，文天祥便义正言辞地请元军后撤100里，以表示谈判的诚意。伯颜见他胆色过人，大为惊奇，忍不住对文天祥进行各种说辞逼降。然而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然而这时的南宋朝廷却首先受不了伯颜的威胁，不顾文天祥还在艰苦谈判，竟然派人向元军求降。这下子文天祥的努力全都付诸流水，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趁乱从元军军营逃脱，一路往南，开始在福建、广东等地组织军队与元军作战。经过3年艰苦的交战，终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文天祥作战失败，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大都。到了大都的会同馆，元朝廷每天轮番派人劝降，都被文天祥骂得狗血淋头。无奈之下，劝降的人只好把他移送到了兵马司衙门。在幽暗污秽的牢房里，文天祥戴着脚镣手铐，受尽了折磨。但无论面对怎样的酷刑，他始终坚持信念，绝不投降。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这首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在兵马司的牢房里，文天祥艰难地度过了3年，但他忠于南宋、反抗元朝廷的意志没有丝毫改变。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文天祥的忠义精神，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见了忽必烈后，只是作揖，并不下跪。忽必烈和颜悦色地劝说道：“我们都非常敬佩你的忠心，但还是希望你能为我大元效力，怎么样？”文天祥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大宋的丞相，怎么能做敌人的臣子？如果背叛了大宋，我死后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忽必烈没有办法，只好问：“那你想要什么呢？”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只求一死。”直到此时，忽必烈终于意识到，文天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主意了，只好下令处死他。被押解到刑场上的文天祥面色从容淡定，他正义凛然地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大宋在南方，
我要面对南方而死。

他整理了一下衣冠，面朝南方跪拜，仰天长叹：我能为大宋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此生无悔。文天祥壮烈牺牲了，年仅47岁。回顾文天祥的一生，他在小时候听父亲讲述庐陵、四中等先贤的事迹时，已经立下为人要忠义的誓言。后来勉力支撑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面对强大的元朝廷，视死如归，以身殉国，真正用一生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因此千百年来，他已经成为忠义的化身，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3: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4: 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
5: 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4: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5: 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4: 他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5: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2: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二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的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哈、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做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哈、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一件事儿，这样。

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啊，他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是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2点，一个是哈考前的。

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啊，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翻图墙，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4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为大家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3道、第4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是会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

0: 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3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受"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侵入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侵入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韧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去想。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深呼吸。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区气象局于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我区建成3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激活银龄基层治理新力量， 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 花园城市3级建设有序推进， 我区新增1.1公里 便民林荫廊道，我区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筑牢乡村消费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怀柔区气象局于7月9日13时45分发布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同时全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
2: 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区气象局已完成全区105个自动气象站的巡查维护，加密气象监测研判频次，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及时向区防汛相关部门报送天气分析结论，为防汛调度决策提供气象支撑，持续跟踪上游雨情、天气形势变化，滚动更新天气实况和临近预报。 区商务局构建政府储备加市场流通加社会自主三位一体重点生活必需品储备体系，以市场主体动态轮换为主要模式，以买断式食物储备为补充支撑，严格遵循本级为先、就近调拨、逐级响应的处置原则，实行区级统筹支援、镇村社区自主保障、分级分层联动的保障机制，做好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工作，确保关键时刻 调得出用得上。全区住建领域72项在施工程有序停工，做好应急抢险力量备勤。平原地区部署9支抢险队伍，共2130名抢险工人已到位，并储备各类车卸80余台，发电机25台，水泵88台，沙袋10000余条。山区及浅山区部署15个驻点，144名抢险人员，各类机械100余台，相关前 置驻点信息及联络人已共享至各相关属地，确保随时调配。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值守管控，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劝导，提示群众非必要不进山。 分局管养13座下凹式立交桥，共安排57名人员值守。
4: 我单位会

0: 要进山涉险。
1: 我区所有 A 级景区、乡村民宿、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全面关停，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所有临水步道、山谷沟域、野游野营区域实行封闭管控，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在田仙峪等村，检查组抽查部分乡村民宿，叮嘱民宿主要提高风险意识，做好防汛应对。
2: 针对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进行了聘请了公司，然后进行了这个风险的这个评估。那么由于它临河道比较近，然后给它定义为就是极高风险，按照咱们区里边的防汛的要求，从那个今天开始是要进行关闭的。
3: 游客这一块就是昨天，然后就是镇级发的就是发局预警那个这个通知表之后，我们就积极的劝返，然后这一块都劝返了，然后包括网上预定的还有线下预定的。
1: 为筑牢安全防线，区文旅局7月9日提前发布关于强降雨天气全区文旅场所临时关停，劝导游客暂缓来淮旅游的紧急公告。全区17家等级景区、1387家民宿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目前已全面关停。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依据一村一遇案精准防控策略，多轮摸排全区54个山洪风险村庄及涉汛养老机构，在汤河口、琉璃庙、九渡河等区域设置前沿指挥部靠前运行，各前置住房点及7层对站已完成急流救生衣、卫星电话等关键通信与救援装备的全面清查与维护保养，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实现精准救援。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战、雨中保通、雨后复原全流程作业举措，应急抢险抽排抢险队伍全程待命，提前清理道路雨水篦子落叶杂物，保障排水通畅，调配4辆清扫车，做好积水点位机械化作业准备。针对垃圾、树叶堆积可能引发的路段治水问题，统一采用大吨位车辆搭载滚刷，雪铲机械化清理作业。
4: 7月10日，全行动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
5: 上午10点，龙山街道青春路7院小区一段墙体排水口正在往外渗泥土，居民发现后上报物业，物业立即联系居委会和街道，三方到场后迅速拉起警戒线，疏散车辆。在采访中，北京智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李志华向记者介绍说，
6: 这个墙边有这个车停了一溜的车，我们就把这个车通知车主把车挪走了，拉了安全警戒线，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上报了居委会。
5: 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城建科科长王振东向记者介绍说，
7: 我们想依托这个各部门一块呢到上边那个小区啊做工作，把老百姓这个泥土地啊咱们想着办法给它硬化，同时呢给老百姓做一个娱乐的场所，这样呢就保证泥土地面不再渗入水，而产生的那些水呢我们做引管引到下边来，这样可能就是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5: 龙山街道将防汛排涝工作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全面梳理特殊群体信息，提前划定转移路线，制定撤离方案，足额配备抽水泵、挡水板等物资，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与此同时，全河街道逐户清点排查重点人群，为高龄老人、行动不便居民送防汛物资上门，宣传防范措施，提前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方案，有效推进了人员转移。在采访中，全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居民魏红娜向记者说，
8: 我们社区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确实是，然后在这种尤其又有事儿的时候，有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出手相助吧。防汛的时候的一些知识的讲解完了呢传达，我觉得都特别及时，所以我们觉得心里踏实而且有安全感。
5: 全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继成向记者介绍说，
9: 面对暴雨红色预警，一级防汛的响应，我们值守力量全部前置到位，重点点位严防死守。针对辖区3处机制水点位、1处小泉河河水倒灌风险点，还有3处地下空间，我们提前在5个小区安装挡水板26块，为社区村发放沙袋6000个。 31台抽水泵全部调试到位，人员转移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们后城街大院145户286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区。
5: 各镇乡已全部完成危房险户群众转移，加强水域巡查，并劝离周边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重点点位开展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繁发布。在气象预报中，副热带高压、冷涡、台风等专业名词时常出现。本期安全在线带您读懂暴雨预警和气象名词，科学应对汛期天气。
5: 暴雨预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划分依据主要看小时降水量、六小时累计降水量和24小时累计降水量。以暴雨红色预警为例，标准为小时降水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六小时降雨量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20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对应的降雨强度极大，此时市民尽量不要外出，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据了解，200毫米指一个平面上积水深度达到200毫米，大地不是一个绝对的平面，所以在低洼地势积水深度就会明显增加。气象预报中常说的副高，全称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一个庞大深厚的暖性高压系统，它控制下的区域往往闷热暴晒，而其边缘则会输送南海水汽至华北内陆地区，形成强降雨。冷涡则是盘踞在西伯利亚我国东北上空的旋转低压涡旋，卫星云图上呈现逗号状云系。冷涡影响下，前期天气干爽舒适，到了七月前后则晴晒高温。由于地面与高空受热不均衡，大气处于不稳定状态，午后到傍晚容易释放能量，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雷阵雨。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此次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在采访中，区气象局气象台助理工程师杨宇龙向记者介绍说，
0: 巴威目前呢还是在台湾的东南部，14级强台风级已经叫前几天稍微有一些减弱，继续的向这个西北方向移动。冷涡影响，我们北京还会有
5: 针对有时预警后暂无降雨的情况，区气象局提示，天气系统的生成和发展有一个完整过程。当前本地偏南风持续增强，水汽条件不断转好，云层持续增厚，云底降低，内部已经积累大量水汽，随时可能快速降下大雨。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及时查看本地天气实况、实时降雨量以及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出行和生产生活，科学应对汛期天气。
10: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及时搬离避险。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全部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 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地方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5: 本台消息，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辖16个志愿服务支队正式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签订共走通怀路联动共建协议，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依托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搭建生态实践田园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

0: 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志愿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怀柔力量。本台记者邝志珍、袁静明报道。近日，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项目完工，崭新的绿色慢行廊道正式亮相。作为我区花园城市三期重点民生配套项目，这条林荫大道紧扣群众日常出行与休闲游玩需求，打造一处贴近居民区、一步皆有景的林荫廊道。
1: 放眼整条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错落有致的带状绿化景观已然成型。道路出入口排布着海棠树，中段挺立着长势舒展的栾树，构成整条道路的行道主景观。绿地大范围覆盖马蔺、涝玉苔草与乔冠草相互搭配，景观层次丰富。据了解，地河路北段北起永泰街，南至六号支路，紧邻永泰街二号院等居住小区。林荫大道总长 1.1 公里，沿线栽植栾树274株，海棠55株，马蔺与涝玉苔草组成的地被绿化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项目结合地下综合管网及高压线的布设情况，在道路的部分地段种植海棠，既契合架空线路的空间高度条件，又符合安全规范，同时也能保障植被后续良性生长。整体建设遵循生态优先、便民通行、适地适树的建设思想，全部选用适应怀柔当地气候条件的植物品种。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是怀柔花园城市三期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除本段道路改造以外，三期工程还包含科学城南区小微绿地、南大街西段城市画廊两大建设点位。两处项目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后续将会分批次动工建设。据悉，三处项目全部落地后，将有效扩充城区绿化空间，丰富植被群落层次，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完善片区慢行交通、休闲游憩配套，打造全龄友好的城市绿色空间。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秩序，消除市集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保障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执法人员对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农资等各类在售商品，严厉查处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突出问题，从源头排查化解各类经营安全风险。在严格执法整治的同时，执法大队同步开展柔性化指导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手把手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清理经营区域环境卫生，落实安全防护举措，引导商户合规诚信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经营隐患，持续优化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全力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和集市经营秩序稳定。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理清顺风车与非法营运执法认定标准，7月10号，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查站及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组织全员集中观看顺风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聚焦群众关注度高、争议性强的顺风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和非法营运的界定、证据固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核心要点，完整还原案件执法、庭审全过程，直观展示了因执法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引发的执法风险与败诉后果， 为执法人员敲响了警钟。观影结束后，参选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一案释法研讨，对照相关的交通运输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的风险点，明确取证规范、文书制作、群众异议处置等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此次培训有效强化了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风险反执法案例警示教育，持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来自北京怀柔公众号的消息，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水务部门根据气象预报及水文分析研判，7月9日21时起，怀柔水库在保障下游地区安全的前提下，结合上游来水情况，正式开启西溢洪道，以8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水务部门特别提醒，本次泄水流经淮河潮白河干流，请市民自觉远离河道沿线，切勿临水驻足、观景拍照、沿岸逗留，严禁在河道内戏水、垂钓、游泳、捕捞、露营等一切涉水活动。沿河村居居民、商户需密切关注水情变化，遇水位突涨等情况，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严禁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沟渠玩耍，严防溺水等意外事故的发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志得的站上舞台听掌声看荧光棒，还真心认为音乐是用来交换能量的，而不是用来交换记者的闪光灯和墨镜背后被满足的虚荣心。欢迎你在这一天能够继续的腾出那么30分钟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马上给你一首能量满满够劲儿的歌，是来自于成龙的《醉拳》。

这首《醉拳》成龙应该唱得很嗨，我们听的也是酣畅淋漓，而一首好歌至少应该给唱歌的人还有听歌的人带来这种双向的满足感。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我想不仅对唱歌的沙宝亮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讲，这首歌也有着特别深刻的情感的体会。马上来听到这首《暗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你听这首歌《说谎》，林宥嘉的处理没有那么的完美，甚至有一点点的飘忽，但是里面却很高级的有一种真实感。现代录音技术完全可以修改或者是修饰，但是就是这样，让人觉得他真的很伤心的在唱，所以无法唱的标准和完美。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在这个伤心歌的环节，我们继续要欣赏到的是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清新地写出了遗忘是分手最终的救赎。

0: 想念一个人可能是突然而来的情绪，但是一个人失去另外一个人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往往却被我们误以为是电光石火的事情。其实自从得到那一刻开始，每一天我们都在逼近着那个终点。有时候我们是失去了这个人，有时候是我们失去了对这个人的感情。下面我要听到的这首歌大概就是在唱渐渐失去一个人还要对他感情的过程。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话说在1902年北京紫禁城里，几位大清国的重臣们凑在一起议论纷纷。他们在议论什么呢？
7: 张年兄，中国自从尧舜以来经历那么多的帝王，从来没听说哪个皇帝以万圣之尊乘坐于风驰电掣的汽车之上啊。
8: 可不是嘛，李年帝。而且老夫听说这汽车的驾驶员要坐在前面开车，简直是岂有此理。自古以来哪有臣子敢坐在太后老佛爷和皇上前面的啊？就冲这个，此人就该杀。
6: 听到这儿，估计您都糊涂了，这俩人在说什么呢？原来啊，就在几天前，有人给慈禧太后进贡了一辆汽车，老太太一时好奇，想要坐上去体验体验，这可惊动了满朝文武，大家纷纷上奏，想要阻止慈禧太后与汽车的这第一次亲密接触。说起来，自从1886年汽车正式问世以来，立刻在世界各地流行开来。那么您知道这汽车又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吗？近代中国的第一辆汽车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人与汽车之间又闹出了怎样的笑话？中国早期的交通规则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条款？中国最早的出租车又是在哪儿出现的？听天下，跟您聊聊车轮上的近代中国。在今天北京颐和园的德和园里，停放着一辆至今已经100多岁的老爷车。这辆老爷车可是与众不同，全车上下都带着一种皇家色彩。这辆车就是咱们本期节目开头时提到的慈禧太后想要乘坐的那辆进贡来的汽车了。那这辆车又是谁给老太后送来的呢？进贡这辆汽车的人不是旁人，正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头品大员袁世凯。和一般的保守派官僚不同，袁世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1901年，一直深得太后信任的袁世凯调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为了感谢慈禧太后对他的赏识，上任以后的袁世凯立刻委托德国驻天津的领事馆买了一辆进口汽车，送进宫里作为恭贺慈禧太后66岁寿辰的贡品。嘿，送辆汽车当贺礼，搁今儿个可算是个大手笔了。可问题是，慈禧太后这样一直生活在深宫内院的一老太太的新玩意儿吗？长期以来啊， 其实人们对慈禧太后一直是有一种误解，觉得太后守旧迂腐，不能接受西洋的新鲜事物。可实际上还真不是这样。这慈禧太后虽然在执政方式上保守陈旧，但是老太太对于洋人的新鲜玩意儿一直都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说这袁世凯送的这份生日贺礼算是彻底挠到太后的痒痒肉上了。老太后那是相当的满意，当时就让人开着这辆不用马拉的车子来了一现场表演。

一车跑得挺快，嘿，老太后就高兴了，立刻就打算挑个良辰吉日自己坐上去体验一把。这后边的事儿啊，咱们一开头已然交代了。文武百官听说太后要坐汽车，当时就惊了，纷纷上奏阻止，这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慈禧太后可不管那个，依然是执意要坐。到后来，无奈的大臣们甚至想出了这样的理由，说是这开车的司机坐在太后前面驾驶，与礼制实在是不合，所以太后您呢，要想坐汽车也行，非得让这司机跪着开车。说实话啊，要真是这司机跪着开车，就算他敢开，我看这太后也未见其敢坐吧。这事儿到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史书上也没有详细记载，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慈禧太后到了还是坐上了这辆车。不仅如此，老太后应该还挺喜欢坐车的感觉啊，因为在清宫的档案里有记载，到了1903年的时候，又有大臣进贡了10辆汽车，专供慈禧太后往返于颐和园和紫禁城的时候乘坐。汽车自从1886年问世以来，不到20年的时间就已经传到了我们中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汽车的呢？就在袁世凯给慈禧太后进贡汽车的前后脚，有个名叫李恩石的匈牙利人带着2辆美国生产的汽车来到了当时位于上海的公共租界。这么2辆发出巨大轰鸣、跑得比马车还快的车子，在上海滩的十里洋场招摇过市，那个拉风劲儿就甭提了，人们也是竞相出来围观呀。作为车主的李恩石，那得意劲儿就不用提了。可是有得意的就有头疼的，谁头疼呢？哎，上海租界的管理机构上海租界工部局就头疼。为什么呢？因为这么2辆快车在马路上飞奔，围观的人又多，剐蹭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汽车在租界属于新鲜事物，工部局不知道该给它划入哪一个类别来进行管理。到后来还是工部局的董事们凑一块开了一大会，投票决定的，把汽车划入马车类进行管理，给汽车安上2个马车的临时牌照，每个月征收2元的管理费。你说逗不逗？到此时为止，在中国大地上行驶的汽车，哎，算是有一个合法的户口了。打那会儿起，在中国的大地上行驶的汽车日渐多了起来，特别是上海。当然，这些汽车的车主大部分是生活在租界地区的外国商人和洋行买办。不过呢，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土豪们也开始喜欢上了汽车这种稀罕玩意儿。可是随着汽车数量越来越多，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怎么了呢？当时的上海街头堪称是全中国最混乱的，各种堵车、剐蹭乃至交通事故那是层出不穷。那位可能说了，难道是上海的马路修得太窄了吗？哟，这您可真是冤枉上海了。跟您说，自打上海开埠以来，各个部门都在大修马路，全国人民还走土路的时候，人家上海就已经有了又宽又直的柏油马路了，那怎么还能出交通事故呢？哎，路虽然好，可架不住路上的车辆行人太杂呀。不止汽车，您看还有什么人力车、地牌子车、电车、自行车等等等等，这还不算成千上万的行人呢。那这么多车辆行人都跟一条马路上走，不出事儿才怪呢。其实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就跟咱们今天的做法一样，制定交通规则不就行了吗？所以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租界工部局
就出台了一个早期的近代交通规则，秩序那确实是好了不少。

0: 这个方法后来推广到了全国。可是这么一来啊，新的麻烦又出现了。不同地区的规则间差别往往很大。你比方说，受英国影响比较深的一些南方省份，制定的规则就是车辆行人靠左侧前进。那受美国影响比较大的北方省份呢，车辆行人都是靠右走的，所以还是挺乱的。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迎合驻华美军的习惯，统一规定路上的车辆一律靠右行驶。哎，就这么着，中国的交通规则才算是统一起来。除了行驶方向不统一之外，在当年的交通法规当中，对车辆的行驶速度也有着详细的规定。那这当年马路上的汽车的限速又是多少呢？话说呀，在1929年的夏天，上海街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名叫张满怡的女学生放学的时候坐上了自家的福特轿车，结果车子开出去不到2公里，咣，撞上了路边的一块界石。坐在车子上的张满怡当场就从车里摔出去了，胳膊也摔了一粉碎性骨折，人顿时就昏迷了。经过医院好一番抢救才苏醒过来。这事儿一出，当时就震惊了上海滩的众多管理部门，特别是交通管理部门。为什么呢？因为这张满怡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小姨子。宋部长的家人出事故了，警察能不急吗？他们立刻详细地调查了一番事故现场，最后得出一结论，这事故原因啊，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这司机超速驾驶了。那这张满怡坐的车当时到底开了多快呢？我告诉您，经过警察的详细测算，他们认为当时的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2公里。哈哈，每小时32公里还算快，您别不信，在当年这还真就算是超速行为了。首先说，当时汽车的设计时速就不是很高，你比方说一辆1930年出厂的雪铁龙轿车，最高时速也就是每小时48公里，这可是极限速度。真正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开起来的时候远远达不到这个最高时速，更何况当时的马路那不能和今儿比啊。上海的租界里最好的一条马路也只有双向4个车道，那还是行人和车辆混在一块共用的。所以出于安全考虑，上海的交通部门规定，汽车在路上行驶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这么一看，这张满怡坐的车开了32公里，可不是严重超速了吗？虽说各级交通部门都对车速有限制，可是真正在马路上开车的人却几乎没人遵守这个限速规定。为什么呢？要知道，当年有车开的人，那除了政府高官就是富商大户，开起车来只管自己爽啊，可不管别人怎么想。这样的人开车上路，警察他不敢管，就是真想管你也拦不住啊。为什么呀？因为当年警察执法全凭2条腿，真要遇上超速行驶的汽车，他们也追不上啊。就算某些有正义感的警察冒着危险把这些富商的汽车给拦下了，可是这帮人有的是钱，那点罚款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你比方说，当年上海滩有名的犹太富商哈同的老婆，每次开车上街那必然超速，遇到警察拦住要罚款，他都直接把钱扔地下，然后不管不顾的继续飙车。这么嚣张的违法乱纪，就是看准了当年的违法成本忒低。哥，今儿你让他试试还敢这么嚣张吗？ 直接拘你十天半个月的，一个个就都老实了。在汽车刚刚进入中国的年代，能够拥有私家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可是许多人出于摆阔气或是其他原因，也有使用汽车的需求，于是出租汽车业就此诞生。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

中国的出租汽车行业最早诞生于上海的租界地区。哎，这也难怪，自打上海开埠以来，凡是洋人的新鲜玩意儿，差不多都是从那儿引入中国的。大约在1910年前后，几个外国商人就在公共租界里开设了出租车行，他们服务的对象呢，大部分也是生活在租界里的外国商人。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租界里的洋人们也会租车用吗？其实恰恰是他们才是出租汽车的主力消费人群。您想想呀，一辆汽车在美国或是欧洲造出来，跨过千山万水运到中国，那价格已经翻了不知道几倍了。即便是租界里的外国商人，八成也是买不起，或者是舍不得买。另一方面，当时的出租汽车价格不菲，每小时的租金要4-5块银元，相当于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薪水了。这个价对于中国家庭而言也是高不可攀，可是对于租界里生活的外国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有他们这样一个消费人群的捧场，这几家出租车行的生意啊，还真是有声有色啊。可是好景不长啊，进入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这些外国人开办的出租车行一个个都走上了下坡路。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我说呀，论做生意，这洋人终究干不过聪明的中国人。一战结束以后，大批欧洲淘汰的废旧汽车经过修理后被运到上海，由于是二手车，价格比新车要低上许多，一时间吸引来大量的购买者。很多中国人，他们通过借贷买下一辆二手车，操起了一种名叫抛港生意的营生，其实就是对这种半自用半营运的汽车的称呼。很多人买下二手车以后，开始在上海的马路边招揽客人乘坐。那这些做抛港生意的黑车的价格远远低于外国人开的出租车行。咱都知道啊，这价格优势决定市场走向啊。外国出租车行的生意就开始越来越难做，有些支撑不住了，就只能关门大吉了。不过这种抛港生意的春天啊，也只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进入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了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人们兜里富裕了，自然也就不愿意再坐破旧的黑车了。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出租车行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祥生汽车公司了。为了和外国背景的出租汽车公司竞争，祥生公司的老板特意进口了一大批美国的福特汽车，刷成统一的车身，提高了辨识度。另外，他们还申请下来一个特别好记的电话号码作为叫车电话，那就是40000，哎，40000。同时人家还打出自己的广告语，华人应做华，请打40000号电话。嘿，您想，在那个爱国热情高涨的年代，这口号可以说是深得人心了吧。祥生公司的生意那也是青云直上，直接就超过了当时的其他竞争对手。从清朝末年汽车引入中国，短短30年间，汽车这种新鲜的事物便开始逐渐渗透进普通人的生活。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使用的汽车完全依赖于进口，这也就制约了汽车深入寻常百姓家的步伐。好在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逐渐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也才逐渐开始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车轮上的国家。

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来到我们乐享生活室的嘉宾是来自听课 APP 的花艺设计师李泽明。首先要欢迎泽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请到了花艺设计师李泽明，那他会跟我们来讲一讲花艺设计。其实在生活当中，现在鲜花越来越多的走入了更多的家庭，大家开始在家居的这个环境当中，居家的环境当中使用鲜花。现在你会发现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趋势变得越来越浓了？
1: 其实在对于花艺来说，可能2015年之前大家对于花艺可能了解会很少，就一般的花店都是小区里开了一些普通的花店，就可能就是门脸房什么的。但是现在的话，更多的花店入驻了一些商圈时尚的一些地方，人们而且随着那个2015年以来那个互联网开始那个爆发以后，人们对于花艺的了解更多一些，大家会觉得就每个节日都会有各大的那个网络公司就推出一些产品，就针对一些节日，然后线下的一些媒体也开始宣传一些花，然后大众开始慢慢接受到这些花的信息，就觉得然后可能自己生活里面也缺一点花，也可以有一点来去美化自己的生活。
0: 也需要这样的点缀了。
1: 对，
0: 其实以前确实就像泽明说的，在2015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有送花的习惯，但是呢，会无关系的确定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特殊的节日、纪念日这样子，而且送的花呢，不能说单调，但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品种也没有太多的变化，这个形状上面哈，
1: 对对对，
0: 感觉好像也没有很多变化。
1: 当时的一些技术条件啊，然后整个那个人们生活的还没有侧重于生活这一边，然后会更多趋向于工作啊这方面，所以对生活那种质量的追求可能会稍微比现在要稍微低一些。
0: 对，听我们乐享生活的都是对自己生活质量有很高追求的听众，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设计的趋势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说你们家里到底适合摆什么样的花，还有花艺设计是不是也存在于季节性节日性呢？其实我之前看泽明给我发的一些个人的简历，我会很好奇，你是中医世家是吗？怎么最后没有学医学了花？
1: 可能就因为当时还小，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我当时是92年出生的，然后那个时代人们就是对于中医这方面还没有太多的去追求去，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经济建设去。
0: 明白，90后的孩子。
1: 对对对，所以当时就没有跟随长辈学习这一门艺术。
0: 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就是我特别喜欢花，然后呢，这个它的各种的形态啊，包括甚至是上升到设计这个行业当中来？因为你后来也去到日本呀，学习过一些很专业的花艺的设计，开始了解它，喜欢它。
1: 其实也跟刚才主持人说的，就跟当时我，就是中医世家的有关系，因为从小就可能会山里去转去，然后会采一些药材什么的，它其实很多花也是药材的。
0: 真的？
1: 对，有些花可以做药材，然后当时就可能会从山里面移栽一些到家里去，因为家里有一个大院子，然后家里就可能有很多自己发展的空间去施展去，所以可能我就从山里面移栽一些花草，然后慢慢的觉得这个比较有趣，一件事就肯定浇水去。首先去照顾花草去，可能大人会觉得你把书包一放下就去照顾你花草去。
0: 作业做了没有呀？怎么不玩变形金刚啊？
1: 对对对，
0: 这为什么要开始照顾花花草草？这个确实是一个大的家庭的环境的影响，然后你又从小就开始看着那些花花草草，就开始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1: 对对对，所以那个可能初中高中什么的，因为就没有分科什么的，也没有到那个高考以后才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去学一下这个专门专业的去学一下，所以当时就所有报考的大学都选的园艺技术。
0: 这个你看，走到现在哈，很多人其实尤其是90后，我相信我们听节目的同学们也会有90后的同学，或者是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90后们，他们有时候其实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都还没有太确定自己的一个工作的职业的方向，你算是很早就确定了职业方向了。
1: 对，因为当时跟别的同学聊起来，他们可能会觉得 IT 什么社会管理啊，
0: 对
1: 金融方面， 然后比较特殊。
0: 对，你看你从小就要励志啊，我们要园艺啊，花艺啊，
1: 也没有告诉家长，也就自己选的。
0: 啊，这个不提倡给小朋友们学习，还是应该告诉家长跟家里商量一下。好了，说回到这个居家的花艺设计当中，大家会很注重这个方面。当然了，我觉得这和我们的生活的水平不断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开始有时间，有精力，同时有经济能力，开始关注花艺这个方向了。你在其实原来在这个我们都比较知道的啊，就是前面是一个花儿的名字，后面是 Onlin 这个品牌。你曾经也待过一段时间，你会观察你的客人吗？比如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对于居家的这个花艺有特别的需求，或者是更加的关注这个方面？
1: 其实对于就居家花艺来说，可能会更多的一些偏向文艺一些的，这是很多主要的一部分的一个客户群。
0: 他长得就特别文艺是吗？就是走进来就文艺气息扑面而来那种。
1: 一些做文艺类的工作的，然后时尚小青年，他们觉得就生活里面就屋子里光装修的话，比较硬的东西，他们需要一些软的东西去柔化一下。而且每天晒照片必须带花。还有一大部分人就是搞金融的，他们因为每天金融的话很累的，就每天回去以后，

0: 就躺在家里不想动了，而且看着哦，没有别的可以看了。在公司也看电脑，所以回到家里面需要一些东西去调节一下这个生活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一部分人来说也是啊，非常需要这个花
1: 的对比的感觉。花朵给我们的感觉确实就是很柔软很温馨的那个样子。现在之所以大家在居家的环境里面越来越多关注花艺也是这样，就是我生活工作已经是占据了我生活的很大的一个部分了，可能我平时穿梭在这个商圈当中哈、就已经感觉是有一点累呀、还有整个的状态是有点灰色这个色调的。如果回到家里面还没有这个点缀，或者是还没有让我觉得非常愉悦的这个色彩和这个柔软的花朵在，好像确实生活少了点什么。
0: 对对对，
1: 哎，这我的生活就少了点什么。对，其实放什么样的花也是有讲究的哈，就是哪个空间呀，包括你可能你的年龄、职业，甚至是你的喜好，都决定了在你的家里应该放什么样的花，最好避免放什么样的花引发了你的情绪的更加的不适。待会儿呢，我们请来自听客 APP 的花艺设计师李泽明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居家花艺的设计理念。里面说，我觉得，我以前觉得花艺师都是女生，哎，这个也是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0: 对对对，
1: 哎，我特别好奇，你的同学是不是女同学居多？
0: 没有，我们
1: 反而哦，因为你是园
0: 对
1: 园
0: 艺
1: 啊，
0: 花艺来、对园艺来说只是一部分
1: 啊。明白明白，这个我们就不好奇他读书的这个经历了。我们还是来说说这个居家。我们如果说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区分，说你的居家环境当中，还是尽量的避免不要放什么花的话，你会大概从哪几个维度来告诉我们，是年龄、职业，还是他的可能有一些过敏源呀什么这之类的问题？
0: 对于家里放花，首先得考虑自己身体的问题。
1: 这可能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对对，因为有些人对于花粉是过敏的，而且不是所有花都有花粉的，然后特别像百合这种，它既有花粉又有味道，所以要特别注意。你去购买花的时候，首先到花店里面，你必须得跟那个店员或者花艺师交代一下自己的状况。这样的话花艺师才能根据你要求去给你挑花去，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买一百盒回去，然后闻着闻着上医院去了。那就自己遭罪了。然后特别是卧室这种地方肯定不能放百合、丁香之类的，因为它特别味道特别浓郁。就睡觉的时候你大脑肯定是受到刺激的话，肯定
1: 反而兴奋的会睡不着。这个有时候大家会走入一个误区哈，觉得我在卧室当中放一些有味道的呀，
0: 对
1: 啊，就是可以让我很愉悦呀，可以放心的入睡。其实恰恰相反，
0: 对
1: 这些尤其是味道比较浓烈的花儿，它会反而刺激到你，就让你的神经就兴奋起来，
0: 对对对，
1: 睡不着。那这个味道比较浓烈的花是完全不建议放在卧室的。
0: 对，
1: 这个、
0: 完全不建议。
1: 这个、
0: 你白天可以放。但是你睡觉之前必须清空的，把味道都清掉。其实就是花店里所有的味道基本80%以上都是来自百合。
1: 好了，这个百合基本上是被卧室给打入冷宫了。不要把它请进卧室。其他的空间放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其他空间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根据一些光线啊，以及家里的色彩去搭配去。你不要白的空间里，然后放一些特别乱特别杂的东西颜色在里面，它可能把整个空间的格调给打乱了。比方在卫生间你放点特别鲜红的花在里面，那肯定这跟整个那个环境不搭了。你可以放点绿色的、清新一点。
1: 在卫生间里难不成放一朵玫瑰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反过来说吧，先说学生就是比较适合在家里面放什么样的花。
0: 对学生来说可能现在压力比较大，最好是有一些那种比较柔和的色彩，清新淡雅一些的，然后比像这个季节的那种橙黄色系，可以，然后中间搭配点绿色白色的，比如像龙胆啊，然后那个叶材，绿色的都是叶材嘛，然后这种搭配在整个空间里面的话会显得特别清新自然。
1: 哎，这个现在这个季节，比方说你刚刚说的橙色的这个系列哈，会有哪些品种？就是你光说这个色彩其实大家没有太多概念。
0: 对啊，这个季节就昨天我还刚用的，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季节的那个硫磺橘，就跟那波斯橘特别像，但是跟波斯橘不是一样的。波斯菊它有粉色的，有那种玫红色的，但是硫磺菊就是橙色的，特别漂亮，特别棒。它跟那个万寿菊特别像，但是万寿菊有点稍微有点异味，硫磺菊特别棒，而且特别自然的。因为昨天我教我们了学生插花的时候，他插了一个特别自然的花来。
1: 硫磺菊是建议大家，而

0: 也很适合学生这个时候。是因为它的色彩，还是因为它可以舒缓压力啊？
1: 首先它的色彩比较那种明亮，
0: 嗯，
1: 那种橙色特别明亮，而且它的那种花朵的质感，它跟那种绸缎似的，
0: 嗯，
1: 特别轻，特别薄，特别轻盈那种感觉。
0: 哦，不会给人这种沉重感。
1: 对对对，而且它那种走向是特别自然跳跃那种感觉，特别是在夏天特别适合。
0: 这个刘杭菊赶紧的，大家喜欢的话赶紧要这两天趁着。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大家好像确实也有这个花粉的问题哈。KCD 说我家里就很少养会开花的啊，因为花粉过敏。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刘静想要问问说讲讲多肉吧。哎，我突然想到说他俩是不是就是说的问题是一个类型的问题，花粉过敏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多肉？
1: 对，可以考虑多肉，其实还可以考虑绿植方面。
0: 绿植。好，大家想到的花嘛，总是粉
1: 的
0: 呀、红的呀、黄的呀，这样子啊，橙色，非常建议大家。
1: 然后里面再加点绿色的东西。
0: 这个绿色，那我们就说到这个绿植的事儿了，对吧？我们帮刚才那位就是花粉过敏的朋友插播一下关于这个绿植的事儿。如果说我们有花粉过敏的问题，但是家里面又希望有些生气，有些植物，是只能选择绿植了吗？有可能选择花类吗？
1: 花类的话，就可能会选择一些很坚持，因为它坚持，所以没有太多花粉。
0: 这个品种
1: 康乃馨之类的可以。康乃馨啊，一些小菊花。一些那就是那种没有花粉的菊花，你必须得跟那个店员交代，我必须不要花粉的。这样的话，他会给你有一些品种它是带花粉的，有些品种没有带。这样您可能自己分不清楚，但是他店员肯定会分得清楚。
0: 这个首先是说，哪些品种它还是分两大类的，有花粉的没花粉的。那你去购买的时候一定问清楚。
1: 对，一定得问清楚。
0: 那这个绿植方面的建议呢？
1: 绿植方面，如果你喜欢色彩多一些的话，有些绿植它叶子本身带色彩的。比像竹芋啊，什么半叶的，有好多它叶子上面就带一些花纹色彩的。如果你喜欢带色彩的话，可以选择这部分。如果不喜欢的话，就绿色的，纯绿色的。
0: 明白了。还有朋友在问说，绿植清除甲醛这事儿是真的吗？什么样的绿植可以清除？
1: 对于甲醛来说，就所有绿色的东西它都能够清除，只不过它的能力有。
0: 那是说叶子越大，吸附力越强吗？
1: 有这个关系、
0: 吸的越多，
1: 是成正比的。
0: 明白了。那就是说，第一，首先绿植都是可以帮你来清除空气，居家环境当中的甲醛的。第二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也很好理解，它的这个叶片越大，它一定这个吸附的东西一定是越多的。
1: 这个你给人你消耗的东西会多一点。
0: 好，这个快乐木头，如果家里这个有这个吸甲醛的需要的话，赶紧去买一些大叶子的绿植就好了。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以前喜欢在野外挖回来一些野草野花，就试种在家里，一些常见的木本捡回来，然后呢慢慢的培养成了小庄的盆景，非常有意思。
1: 这个、非常棒
0: 啊。他说还可以磨杏子。
1: 对对对。因为养一个盆景它必须一个周期，春夏秋冬，你每个季节都去修剪去打理，然后去造型。这个非常养一个人的性子。
0: 哇，但是这个
1: 就跟那个育人似的，你育一棵树，然后让这个树按照自己的走向去发展去。
0: 哎，这个我觉得不是说不是单单磨性子的问题了。首先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已经首先是耐下性子来做这件事情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也要看一下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多肉的事儿哈。KCD 说我养多肉4-5年了，一开始呢是收集品种，后来只偏爱生石花和黑法师。前些日子呢养了4年的黑法师，因为天气闷热加上我自己生病就死掉了，我哭了一整天，生石花也死了好多。另外想问一下，介壳虫杀不干净怎么办？养多肉的听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杀虫的问题。
1: 一般在室内养植物的话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最直接的方法是那个可以用药去除，然后可以用手工去除。
0: 手工去除，
1: 就是可以用一些硬的东西，比如纸片啊、木片去把它刮掉。因为介壳虫它是就是吸附在那个植物的表面去，必须把它除掉。因为有时候你除不掉的话它有残留。
0: 但他说这个杀不干净的事儿，是不是因为第一哈，就是我一听到这个就现在就是汗毛在排队那样子的。所以我在家里很少养就是绿植类的这种的，就多肉呀什么的。是说我用这个硬的东西把它擦掉了之后，它会反复吗？这样的问题。
1: 擦掉以后肯定是暂时的。你必须对整个环境进行调控。 因为一个植物的生长，什么，光照、温度、水分，然后空气，

0: 涉及到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空气，因为在室内的话光照你肯定有，
1: 嗯，
0: 然后温度的话也可以
1: 调控，嗯，
0: 就空气的话就不好再。
1: 所以他刚才提到那个天气闷热，
0: 对，
1: 是导致这个可能多肉死掉呀或者是生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室内的空气都是内循环的，
1: 嗯，
0: 它没有跟外界形成连通，然后一般空气不流通就会引发介壳虫。
1: 嗯，
0: 一般因为我们之前养过，在室内养草莓特别明显，一种草莓基本上面就铺满了白粉。
1: 为什么我们又开始讲这样的呢？这个还有朋友说，哇，我真的是越来越爱听你们节目了。嗯，我很喜欢你们说越来越这样的词儿啊，说节目很丰富多彩。想问一下老师，滴水观音是不能在室内来种植吗？还有夏威夷竹还养得活吗？入画的竹子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多谢。你们的问题都
0: 好专业。
1: 对，你们都好专业，反正比我专业多了啊。
0: 其实滴水观音的话，
1: 嗯
0: 啊，可以养。为什么大家说不能养呢？是因为它那是滴下来，它有那个汁液，它会让皮肤发痒，
1: 嗯，
0: 有些人就是皮肤特别敏感的会过敏，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只要你养了不碰它就没问题的。
1: 养了不碰它，那大家就会想，那我要打理它呀，也不能说，
0: 啊，也是，
1: 永远都不碰它，对不对？
0: 那如果就皮肤特别像家里面有人
1: 戴个手套打理
0: 也可以啊，这个很好的办法，嗯，如果家里面有人特别敏感的话建议不要
1: 嗯，
0: 养是可以的。为什么大家说不能养呢？就是因为它的汁液会对皮肤造成那种损伤。
1: 嗯，明白了。夏威夷竹，
0: 夏威夷竹挺好的，只不过打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它叶子特别多。
1: 嗯，
0: 而且你打理半小时就出去了，
1: 哦，
0: 而且它那
1: 也是磨性子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有时候你的叶子都擦一下，因为它叶子特别多，一棵树上好几十、成千上百的，你必须得都照顾过来。
1: 明白了，他问的可能是说好不好养，除了这个麻烦的事儿以外，夏威夷竹在打理方面复杂吗？这个过程？
0: 这个不复杂，因为它挺皮实的，特别结实
1: 啊，哦，算好养的那
0: 一类。对对对，但是光线一定要达到那个量，不然的话在暗处养的话，它就慢慢掉叶子。
1: 嗯，刚才你反复提到了，你看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养花啊、多肉呀、任何这样的绿植呀，这些，总之了，我们想养花花草草、养植物的话，首先肯定是光照，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通风这个事儿，我们要在家里面怎么来做到？这个好像特别的重要，包括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的多肉死掉了。嗯，
0: 对，有些人一般的话觉得通风就开空调。
1: 那还是内循，
0: 对对对，
1: 多数还是在内循环啊。
0: 对对对，最好是把室外的空气给引进来。
1: 嗯，但是说我们要把植物尽量的放在通风的地方。
0: 对对对，通风的地方，阳台，然后肯定过道的地方，肯定灰尘太大，你人来走动也不行。就阳台的地方最好。
1: 嗯，
0: 然后室内的话，像绿色的植物还好，它那个对这些要求不太高。像多肉的话，必须得放在阳台。
1: 嗯，
0: 阳台不放阳台的，见不到光，也没有风的话，肯定的话，就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1: 嗯，好了，我们再来依据大家的职业的一些特性啊，生活的方式来给大家建议一下，在居家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摆放一些什么样的花儿。
0: 比如像针对一些就坐在办公室不动的，每天盯着电脑屏幕的，最好回家去就动起来吧。
1: 人家说我坐在那儿我也很累好吗，我对着电脑也很累。
0: 嗯，其实有时候每个人都这样想，就是上班以后就特别累，下班回去就不想动了。
1: 嗯，
0: 有时候回去动一下确实好，因为上班就不动了，你回去动一下它对整个身体啊，心情，特别是你跟花草接触以后，心情会整个会更好，你明天的工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每天下班回去把花打理一遍，因为我们就有好多客人去店里去买花去，我们就要求他你必须每天起来换一下

0: 因为不然的话他就开始就伪念了
1: 啊。安静的花种吗？
0: 就是容易打理的一些的，
1: 嗯，
0: 就是可能两三天换一次水就可以了，比如像康乃馨啊、百合之类的。然后玫瑰也还好，就是你回去以后换点水，然后过两天不打理它也死不了，比较结实。就刚才说的一些进口的菊花类的也可以。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于谦领兵终于来到老君山的山顶，此处名叫五层天凌云殿。这凌云殿的所在正是于谦呢，日思夜想，哎，日寻夜找，就是这个地下兵工厂之所在，没跑了。隐约的云雾当中，于谦已经看到兵工厂的影子了。更不用说陈达、陈子昌也一再确认，对，就是这儿，我当年就是被抓到这儿啊，然后我是从这儿跑的呀。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加工炼铁

0: 这么一个秘密的所在。于谦内心很激动，但是没有用啊，你得把这地方拿下来才行啊。于谦命令紧急行军呢，甭管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拿出最快的速度，大军是向前行进。还没等到了凌云殿，可了不得，就听咚咚两声炮响，再看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哗，凌云殿前如二龙出水一般，就出现了这么一座大阵。哎，两名瓦剌的大将啊，哈丹巴特尔和满都拉图，他们给于谦出了一难题，列了这么一座五行八卦阵。哼，没想到瓦剌士兵居然还会阵法，这出乎于谦的意料之外。于谦命少侠客袁斌进去打探虚实。袁斌仗着自己身法快，轻功好，到阵中走了这么一圈，出来告诉于谦大人，没虚的，全是实的。哎呀，这个阵太厉害了，你别看他们只有200余名骑兵啊，但是按照五行方位八卦列阵，这可以互相呼应，彼此配合。哎，有的使杆，有的使刀，有的使枪，有的使叉，有的使戟，还有用弓箭的，彼此之间互相照应，互相配合，相当难搞啊。哎呀，要是我们这个大军随随便便就往阵中走啊，有一个算一个，谁都出不来。大伙儿一听都泄了气了，怎么着，连这位武功最高的少侠客袁斌袁天罡都这么说，那别人呢更甭想了，那是人家袁少侠身法快，换你呀进去就得让人杀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大伙都挠开头了。于谦呢坐在马上打凉棚，向对方的大阵观瞧。他看了一会儿，跟袁斌和众人说，列位，我看此阵虽然玄妙异常，但是五行八卦出不了五个方向啊。啊，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这五个方向，这是这个阵的一个骨架。我们要想破这个阵，我们就不能进去，应该在五个方向上各派人马一齐攻击，让他这种机动灵活性，让他这种互相配合的特点发挥不出来。这样一来，此阵可破。大伙一听有理啊，咱们仗着咱们一齐攻击，管他什么阵呢，哎，一块儿一走一过就给他平了灭了不就得了吗。其实大家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于谦已经是立下决心了啊，今天说什么咱们也不能再回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来多少回了，左一趟右一趟的，干嘛呢这是，今天这老君山说什么咱也给他拿下来。想到这儿，于谦是迅速派兵，头一指令给到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东方甲乙木，这是头一道令。雷鸣领令，他带着自己那20几名死士是主攻东方。二一指令给的是刚刚归队的李成，李成带领50名精兵攻打南方丙丁火。南边这指令，哎，交给李成了，得令。第三指令，那还得给少侠客袁斌呢。袁天罡要攻西方庚辛金，西边这个角交给袁少侠了，得令，没问题。北方壬癸水，这是令给谁呢？给了陈达、陈子康，陈达领命下去准备去了。最后中央戊己土，这是中军呢，这指令交给了 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由张凤翼坐镇中军，于谦自己作为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路接应使，哪儿有问题他是到哪儿，哎，查缺补漏。于谦派完了将，跟大伙说切慢动手，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派完将还得分兵啊。大家没听明白，这兵不都分完了吗？这不是每个人带自己的一队人马，哎，这还不够啊。于谦说，列位看见没有，这座大阵非比寻常啊，五行八卦彼此勾连，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被大阵吃掉，即便你不死不伤，嘿，你也会深陷阵中找不着方向。五行八卦嘛，所有的方向都给你罩住了，然后怎么样，你就会在这个阵中如坠五里雾中，陷入消耗战。那蒙古骑兵闹着玩的吗，马快刀急呀，你出不来心里再着急，嘿，你就得命丧大阵。所以于谦说，我们绝不能贸然行动，刚才我们是五个方向，这还不够，我们的兵啊也要有层次，哎，要一层一层的进，如果某一层兵打不动这个阵了，后边的兵啊就不动了，要保存有生力量，要不然一股脑的你都冲进去了，然后在里边都迷了路了，谁也出不来了，想撤你都撤不走啊。所以说呢，一定要让这个兵有层次，有安排，有设计。所以于谦派完将之后再分兵，是兵分十层啊。首层兵藤牌手精兵摆队，二层兵枪炮手拿着火绳，三层兵三股叉叉条日月，四层兵四方锏锏放光明，五层兵五阶鞭鞭打上将，六层兵小银枪各挑红缨，七层兵七星剑杀人见血，八层兵八短刀刀砍红龙，九层兵上战场挡人难过，十层兵绊马足寸步难行。好一座大兵营，威威烈烈，大道旗遮天日，鬼怕神惊。于谦将宝剑举在手中代替军令，来呀，武将十兵列队出发。
1: 是，我
0: 于谦领人奔着五行八卦阵就冲过去了。嘿呦，这一场恶战只杀的是昏天黑地，血流成河呀，杀了好一阵子也没杀明白，怎么呢，这五行八卦阵太难破了，你这感觉好像攻破了一个角了，哎，说我要进到阵中吧，一进去完了，蒙圈转向了，打了一阵子在这个大阵当中给裹挟的，哎呦，这也看不清了，也看不明白了，体力也消耗了，赶紧出来吧。再一出来，人家这个大阵又恢复了阵型，你一看呢，哎，要说这有生力量倒是消灭了一些，但是这八卦阵呢，体积缩小了，但是大阵不变，你要想把这个阵打破，或者说把他们赶走，我就要到这个凌云殿去休想。所以打了能有两个多时辰呢，于谦的人死伤无数，再看这座五行八卦阵是岿然不动。此时大阵当中的哈丹巴特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于谦于廷义，你可知道我五行八卦阵的厉害啊，别说你这些人马呀，就是将你们大明三大营全都拉来，也休想破我的五行八卦阵呐。哼，哈丹巴特是怡然自得在这吹开。哎呀，于谦收兵撤队回到本队，他一看这可怎办，自己的有生力量已经消耗很多了，现在从人数上来说绝对优势已经没有了，如果还按照刚才的破法，恐怕这个大阵难以击破。 于谦正在这发愁呢。少侠客袁斌、袁天罡献计：“于大人，我看事到如今，咱们就得涉险呐。我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少侠客，你快讲来。”“
1: 嗯，刚才咱们进去破阵的时候，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什么五行八卦呀，他这个阵眼就在他的中央，戊己土。就是刚才那个叫什么什么哈丹巴特尔这小子，他就在那个位置，他就是这个五行八卦阵的阵眼，也可以说是这座大阵的魂。如果把这小子给逮住，把他咔巴拉叉给他切巴了，嘿，这座大阵是不攻自破呀。可有一样，这小子在中央戊己土啊，我刚才费了半天劲儿，我也没能到得他的身边呢。这小子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一看自己有危险，他是随时变换方位，变换位置。这也是五行八卦阵的绝妙之处啊。所以我说弄险也就在此，咱们集中一支力量，由我率领，是专攻中央戊己土，管他从什么方位的，只要进去，咱们就往戊己土这个方向攻啊，把这哈丹巴特尔给他生擒活捉，或者直接杀死在阵中啊。阵眼一破，此阵是不攻自亡啊。于谦听完袁斌之策，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啊。少侠客，此计不行，别再说了，我们赶紧讨论其他方案。袁斌说：“大人，没有别的方案了，还有什么方案呢？咱们这招都想尽了，就咱们这点人，哎，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援兵了。一会儿我们再消耗下去呀，就得被这座大阵全给吃了。要我说呀，现在我就领十个人是直奔戊己土，把这哈丹巴特尔给他切开晾着就完了。”于谦说：“绝对不行。”袁斌，现在你已经不是锦衣卫了，你也不是什么侠客，在此你就必须听我的将令，违令则斩。于谦说到这儿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吓得袁斌不敢说话。那是你在这战争当中，作为一名士兵，你就得听将令，不听令能行吗？于谦为什么否定了袁斌的这个提案呢？其实此时的于谦也知道这是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没有比这再好的法了。但是他为什么否定了这个方案？于谦呢，还是心有顾忌。他看见眼前的袁斌，就想起来袁斌的老恩师山药旦朱鹏远。于谦真的很思念这位老侠客呀，他不想再让袁斌为了自己，为了破这个阵，再丧生于此啊。所以说呢，于谦这是心有牵挂，他不愿意让袁斌弄险。那袁斌没词儿了，那主将不同意，自己能有什么法？可是你不这样做，你怎么办呢？就在于谦着急的时候，嘿呦，这山谷当中就听见一声咚哒一声炮响，紧跟着就在于谦的身后来了一支军队。再看这支队伍，明晃晃刀枪乱摆，扑棱棱战旗飞扬，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天地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出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十面埋伏旗，三十六天罡旗，七十二地煞旗，一百单八杆压阵旗，有青龙旗，白虎旗，飞凤旗，飞豹旗，在当中闪出一杆大道旗，被风一刮，啪啦啦，迎风飘摆，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靠旗，旗帆招展，是浩带飘扬。
0: 再看，战马咆哮，一个劲儿的嘶吼，有胭脂马、艾叶青、栗子色、詹青黄、火焰鸡、雪里战，一匹匹来往冲撞，团团直转，长枪林立，是刀枪并举，有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驼龙枪、丈八蛇矛枪。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绣绒刀、七星古铜刀、八卦电光刀、九耳八环大砍刀，有太阿剑、太和剑、匕首剑、猪龙剑、斩虎剑、五凤剑、青钢剑、分天剑、描金戟、方天戟、如龙摆尾、开山斧、月牙斧、大字兵盘呢、擂鼓撞金锤、青铜倭瓜锤、冰铁亚油锤，一把把左右摇晃，都金斩龙棒、双虎嵌银棒、青铜吉利棒、冰铁螺丝棒，一对对上下直翻，日月门齐分左右，上边有字看得明白，左一杆上写每英雄真名是，秉忠心怀大志收复疆土，右一杆上写齐男子大丈夫揣赤胆斩宏图扫灭番邦啊！哼，这精神就别提了。再看正当中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员大将，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但见此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帅的亮银盔，斗大红缨罩顶，月白缎子掐旧的勒克带，上砸金钉，背后有八杆护卫旗，掐金鞭走金线，上绣八个大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身上穿锁的连环银叶甲，分九吞一十八炸，勒甲丝绦串成九股，赤金八钩，护心宝镜亮如明月，耀人的双睛，夺人的耳目。外罩下跨着三手巨阙剑，花煞鱼皮轿上坠铜环，黄金吞口双锤灯笼穗，背风一刮，嗖嗖嗖来回乱摆，两扇真裙分为左右，上定银钉密密匝匝，大红中衣遮住身体，足蹬一对虎头战靴，手中端着一杆五钩神飞立拳枪。再看这位大将的面容啊，呵，真是鹤发童颜呐、啊，胡子眉毛都白了，真好似南极仙翁在世太上老君下凡。这员老将这么精神，这是谁呀、啊？难道是三国年间的黄忠重生了不成？于谦一看自己的援兵到了，哈哈，他是大笑了三声，太好了，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呢。来者是谁呀、啊？非是旁人，正是陈达、陈子昌的父亲，哎，老兵部尚书，已经退了休的陈汝炎，已经退休了，这也不知道这是返聘啊，还是怎么着啊？陈汝炎领兵带队。来到了老君山上，咱们单说陈达、陈子昌一看自己的父亲来了，哎呦，这是又喜又惊啊！喜之喜，多长时间没跟父亲见面了啊！而且之前闹得很不愉快，如今这老爷子九十高龄，还要领兵带队出征疆场，陈达的心里怎么不难受呢？惊之惊，父亲这身体行吗？啊？知道老爷子老当益壮，但是毕竟是耄耋之年了，这么大的岁数还披挂上阵，能吃得消吗？陈达呀，这就想过来说两句话。刚到了陈汝炎的身边，陈汝炎拿眼睛一瞪，陈昌滴溜又回去了。怎么着，现在不是唠家常的时候？就见陈汝炎冲着于谦是抱拳拱手，廷议末将陈汝炎领兵来迟，岂望恕罪，前方敌阵如何破法，末将悉听调遣。哼，老英雄一张口真是虎啸龙吟一般呐、啊！大家伙一看也是群情沸腾，老将军您来了，太好了。不过对面这个大阵也十分的厉害啊，就见陈汝炎哈哈大笑，是银然飘洒。廷义任他大阵变化莫测，也禁不住老朽这神机营，火炮一打。什么？于谦一听眼睛亮了，您说什么？您带神机营来了？正是，太好。我的老上司，我的老师，我的老将军，我的老宝贝儿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于谦说有神机营在此，破这座五行八卦阵势就在今天。咱们下回再说。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 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0: 沁瑟、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赵本夫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天漏忆》。没有序言，没有后记，没有创作谈，甚至也没有当下异常风靡的灿烂风腰。耿直率真的赵本夫用下围棋的睿智手掌，在2017年伊始推出了他潜心创作多年的长篇力作《天漏忆》。这部31万字长篇小说的悄然问世，充分显示了赵本夫桀骜的创作风格，倔强的人生态度。他不需要任何装饰和说明，挺着山东后裔的刚硬腰板，用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文字，让读者不受任何干扰的阅读，从而得出自己心中真正的感受。坦诚地讲，这是一部阅读起来令人万分紧张的小说，总要继续读下去，一刻都不想放下，总是感觉后面埋伏着巨大的爆破点位，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在绽开等待。应该承认，作家没有辜负阅读者，从开篇到结束，叙述的力度始终没有松懈，始终在松弛有度中严谨有序地推进，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在读者面前腾飞起来，无法想象到并且从来没有见过的。
3: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迷幻般的烟云。天漏忆的叙事谋略并不复杂，由两大主线穿插扭结而成。一条是由一女两男、宋元、千张子、谭代云所构架的抗日文革叙事，另一条是由搞气象的裴专家、国民政府时期的柳先生，还有后来米五常所率领的专家团队对大山深处的天漏村进行的生命探究与历史追溯。天漏忆的出版可以断定，中国文坛像赵本夫这样40后作家，至今依然拥有强劲的叙事能力，拥有在长篇巨制中从宏观和微观上的对人物。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气象局于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我区建成3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激活银龄基层治理新力量，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花园城市3级建设有序推进，我区新增1.1公里便民林荫廊道。我区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筑牢乡村消费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怀柔区气象局于7月9日13时45分发布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同时全区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7: 区气象局已完成全区105个自动气象站的巡查维护，加密气象监测研判频次，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及时向区防汛相关部门报送天气分析结论，为防汛调度决策提供气象支撑，持续跟踪上游雨情、天气形势变化，滚动

0: 动更新天气实况和临近预报。区商务局构建政府储备加市场流通加社会自主三位一体重点生活必需品储备体系，以市场主体动态轮换为主要模式，以买断式食物储备为补充支撑，严格遵循本级为先、就近调拨、逐级响应的处置原则，实行区级统筹支援、镇村社区自主保障、分级分层联动的保障机制，做好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工作，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全区住建领域72项在施工程有序停工，做好应急抢险力量备勤。平原地区部署9支抢险队伍，共2130名抢险工人已到位，并储备各类车械80余台、发电机25台、水泵88台、沙袋10000余条。山区及浅山区部署15个驻点、144名抢险人员，各类机械100余台。相关前置驻点信息及联络人已共享至各相关属地，确保随时调配。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值守管控，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劝导，提示群众非必要不进山。分局管养13座下凹式立交桥，共安排57名人员值守。
1: 我单位会。

0: 要进餐涉险。
1: 我区所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全面关停，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所有临水步道、山谷沟域、野游野营区域实行封闭管控，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在田仙峪等村，检查组抽查部分乡村民宿，叮嘱民宿主要提高风险意识，做好防汛应对。
2: 针对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进行了聘请了公司，然后进行了这个风险的这个评估。那么由于它临河道比较近，然后给它定义为就是极高风险，按照咱们区里边的防汛的要求，从那个今天开始是要进行关闭的。
3: 游客这一块就是昨天，然后就是镇级发的就是发局预警那个这个通知点之后，我们就积极的劝返，然后这一块都劝返了，然后包括网上预定的还线下预定的。
1: 为筑牢安全防线，区文旅局7月9日提前发布关于强降雨天气全区文旅场所临时关停，劝导游客暂缓来淮旅游的紧急公告。全区17家等级景区、1387家民宿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目前已全面关停。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依据一村一遇案精准防控策略，多轮摸排全区54个山洪风险村庄及涉汛养老机构，在汤河口、琉璃庙、九渡河等区域设置前沿指挥部靠前运行，各前置驻防点及基层对站已完成急流救生衣、卫星电话等关键通信与救援装备的全面清查与维护保养，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实现精准救援。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战、雨中保通、雨后复原全流程作业举措，应急抢险抽排抢险队伍全程待命，提前清理道路雨水篦子落叶杂物，保障排水通畅，调配4辆清扫车，做好积水点位机械化作业准备。针对垃圾、树叶堆积可能引发的路段治水问题，统一采用大吨位车辆搭载滚刷，雪铲机械化清理作业。
4: 7月10日，全区各镇乡街道迅速行动，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
5: 上午10点，龙山街道青春路7院小区一段墙体排水口正在往外渗泥土，居民发现后上报物业，物业立即联系居委会和街道三方到场后，迅速拉起警戒线，疏散车辆。在采访中，北京智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李志华向记者介绍说，
6: 这个墙边有这个车停了一溜的车，我们就把这个车通知车主把车挪走了，拉了安全警戒线，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上报了居委会。
5: 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城建科科长王振东向记者介绍说，
7: 我们想依托这个各部门一块呢到上边那个小区啊做工作，把老百姓这个泥土地啊咱们想着办法给它硬化。

0: 同时呢给老百姓做一个娱乐的场所，这样呢就保证泥土地面不再渗入水，而产生的那些水呢我们做引管引到下边来，这样可能就是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1: 龙山街道将防汛排涝工作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全面梳理特殊群体信息，提前划定

0: 有效推进了人员转移。在采访中，社区居民魏红娜向记者说，
1: 我们社区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确实是，然后在这种尤其又有事儿的时候，有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出手相助吧。防汛的时候的一些知识的讲解，完了呢传达，我觉得都特别及时，所以我们觉得心里踏实，而且有安全感。
2: 全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继成向记者介绍说，面对暴雨红色预警，一级防汛的响应， 我们值守力量全部前置到位，重点点位严防死守，针对辖区三处机制水点位、一处小泉河河水倒灌风险点，还有三处地下空间，我们提前在5个小区安装挡水板26块，为社区村发放沙袋6000个，31台抽水泵全部调试到位，人员转移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们后城街大院144户
0: 286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区。各镇乡已全部完成危房险户群众转移，加强水域巡查，并劝离周边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重点点位开展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繁发布，在气象预报中，副热带高压、冷涡、台风等专业名词时常出现。本期安全在线带您读懂暴雨预警和气象名词，科学应对汛期天气。
0: 暴雨预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划分依据主要看小时降水量、6小时累计降水量和24小时累计降水量。 以暴雨红色预警为例，标准为100毫米以上，6小时降雨量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20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对应的降雨强度极大，此时市民尽量不要外出，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据了解，200毫米指一个平面上积水深度达到200毫米，大地不是一个绝对的平面， 所以在低洼地势积水深度就会明显增加。气象预报中常说的副高，全称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一个庞大深厚的暖性高压系统，它控制下的区域往往闷热暴晒，而其边缘则会输送南海水汽至华北内陆地区，形成强降雨。冷涡则是盘踞在西伯利亚我国东北上空的旋转

0: 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雷阵雨，受超强气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此次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在采访中，区气象局气象台助理工程师杨宇龙向记者介绍说，
1: 八位目前呢还是在台湾的东南部14级强台风级已经较前几天稍微有一些减弱，继续的向这个西北方向移动。7月的中旬受它的这个残涡影响，我们北京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针对有时预警后暂无降雨的情况，区气象局提示，天气系统的生成和发展有一个完整过程，当前本地偏南风持续增强，水汽条件不断转好， 云层持续增厚，云底降低，内部已经积累大量水汽，随时可能快速降下大雨。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及时查看本地天气实况、实时降雨量以及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出行和生产生活，科学应对汛期天气。
2: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及时搬离避险；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 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 七、及时转移安置全部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显村显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公交停运措施；九、 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地方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本台消息：
0: 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辖16个志愿服务支队正式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经宜先锋 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 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签订共走通淮路 联动到银发服务共同体，依托乡村振兴实践及滇源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志愿服务品牌， 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怀柔力量。本台记者邝志珍、袁静明报道。近日，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项目完工，崭新的绿色慢行廊道正式亮相。作为我区紧扣群众日常出行与休闲游玩需求，打造一处贴近居民区、一步皆有景的林荫廊道。
2: 放眼整条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错落有致的带状绿化景观已然成型。道路出入口排布着海棠树，中段挺立着长势舒展的栾树，构成整条道路的行道主景观。绿地大范围覆盖马蔺、烙玉台草与乔冠草相互搭配，景观层次丰富。据了解，地河路北段北起永泰街，南至六号支路，紧邻永泰街二号院等居住小区。林荫大道总长 1.1 公里，沿线栽植栾树274株，海棠55株，马蔺与烙玉台草组成的地被绿化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项目结合地下综合管网及高压线的布设情况，在道路的部分地段种植海棠，既契合架空线路的空间高度条件，又符合安全规范，同时也能保障植被后续良性生长。整体建设遵循生态优先、便民通行、适地适树的建设思想，全部选用适应怀柔当地气候条件的植物品种。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是怀柔花园城市三期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除本段道路改造以外，三期工程还包含科学城南区小微绿地、南大街西段城市画廊两大建设点位。两处项目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后续将会分批次动工建设。据悉，三处项目全部落地后，将有效扩充城区绿化空间，丰富植被群落层次，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完善片区慢行交通、休闲游憩配套，打造全龄友好的城市绿色空间。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及经营秩序消除市级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保障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执法人员对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农资等各类在售商品，严厉查处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突出问题，从源头排查化解各类经营安全风险。在严格执法整治的同时，执法大队同步开展柔性化指导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手把手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清理经营区域环境卫生，落实安全防护举措，引导商户合规诚信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经营隐患，持续优化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全力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和集市经营秩序稳定。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理清顺风车与非法营运执法认定标准，7月10号，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查站及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组织全员集中观看顺风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聚焦群众关注度高、争议性强的顺风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和非法营运的界定、证据固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核心要点，完整还原案件执法、庭审全过程，直观展示了因执法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引发的执法风险与败，敲响了警钟。观影结束后，参选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研讨，对照相关的交通运输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的风险点，明确取证规范、文书制作、群众异议处置等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此次培训有效

强化了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怀柔区交通局将常态化开展执法案例警示教育，持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来自北京怀柔公众号的消息，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机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水务部门根据气象预报及水文分析研判，7月9日21时起，怀柔水库在保障下游地区安全的前提下，结合上游来水情况，正式开启西溢洪道，以8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水务部门特别提醒，本次泄水流经淮河潮白河干流，请市民自觉远离河道沿线，切勿临水驻足、观景拍照、沿岸逗留，严禁在河道内戏水、垂钓、游泳、捕捞、露营等一切涉水活动。沿河村居居民、商户需密切关注水情变化，遇水位突涨等情况，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严禁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沟渠玩耍，严防溺水等意外事故的发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多朋友呢去体检了哈，体检呢要抽血，要检查一些指标，但是发现自己的血脂啊有点高， 是我们的饮食出现了什么问题吗？需要怎么进行调整呢？就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很多朋友体检哈回来之后，大家聊天觉得哎呀抽血抽还不少管是吧，其实算起来也就20多毫升，他这个检验的指标多了，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血脂是偏高的。
1: 想问问吴浩老师，如果血脂偏高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应该说现在还是真的挺普遍的，因为包括我周围的一些当大夫的朋友，体检完了以后也会发现血脂还是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常常都是一些就是甭管是甘油三酯啊还是低密度脂蛋白 有升高的这种情况，然后高密度脂蛋白有下降的这样状况，这个确实是一个危险因素，你可以不管，它不是说马上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但是它确实是一些相对来讲危害比较大的慢性病的逐渐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
0: 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对，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因素，因为我们说的 这些东西呢是指的是叫血脂，它检测的是血液中的脂肪的含量，就是一般就是分为像这种胆固醇还有固醇这一类的哈，然后也包括这个甘油三酯，而且这两个指标呢相对和一些风险比较大的这种疾病就是相关，比如说像冠心病，这些脂质 如果它在血管里含量很高，同时沉积在血管壁上，那就会形成脂质的斑块，然后就会把

0: 血管壁越堵越窄，就是在血管壁上形成一个包块，然后这样血流就不畅了。那之后呢，就是血管会狭窄，
1: 嗯，
0: 那供血就会不足，那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从我们所谓说的就是心绞痛，心梗，然后到脑梗，到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风，然后也到肾动脉狭窄、高血压，哎，这个肾病这一类的，
1: 嗯，
0: 也包括一些像糖尿病，其实几乎是。

0: 非常严重的，风险也是很高的，那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哈。对，它可能一时不是个急症，但它确实是很多疾病的原因之一。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一个源头。对，是引起这些疾病的一个原因。对，嗯，那为什么会出现，比如说甘油三酯高了？
1: 是我们平时饮食出现问题了吗？或者说起居上有一些这个不平衡的地方了吗？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挺好的。首先呢，这个血液里的血脂，第一的来源呢，肯定是你吸收和吸收有关系。如果咱们真的吃了一顿脂肪大餐，那肯定会相对血脂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会有波动。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在测这个血脂的时候，

0: 下来，那这时候测的血脂呢是比较真实的反应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去测这个血脂，那血脂里头一定和你以前每天吃着这个东西有关系，然后你和你机体的脂肪含量有关系。
1: 哦，
0: 所以我们说的呢，第一就是吸收的太多，就对，甭管是胆固醇啊，还有这种所有的油脂类的东西，你吃的过多是一个方面，吸收的好，吃的过多，另外一个呢，你没有给它一个充分的途径，
1: 让它代谢掉。
0: 对，所以还是说到头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管住嘴，一个是迈开腿。
1: 您既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这血脂呢，肯定不会低。
0: 或者说只管住嘴，或者只迈开腿，可能都不行。
1: 哦，只迈开腿还不行。
0: 对啊，你说你就甩开腮帮子使劲吃，然后我去拼命运动，
1: 嗯，
0: 这样的小胖子也不少，血脂高的人真的也挺多的。
1: 我拼命运动把它消耗掉也不行，
0: 吃的比运动的多的话就不行，
1: 还是失衡了。
0: 对，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1: 哦，那就是说这个血脂如果真的高了的话，还和我们的饮食是有密切关系的。
0: 对，
1: 您平时就吃的比较厚，你爱吃肉，天天吃肉，而且超量的话，就容易引起血脂比较高的情况。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嗯，说到饮食上吃的比较厚腻，爱吃肉哈，很多朋友是无肉不火，真的觉得生活没有乐趣了。
0: 但是其实实话说，我们说的一般的这种高胆固醇血症，也不只是说吃肉能造成，甚至是说有的时候吃肉吃对了，也未必一定会就是高胆固醇血症。
1: 哦，
0: 因为其实胆固醇的主要来源是肥肉。
1: 哦，肥肉。
0: 哎，对，是脂肪这一部分。
1: 嗯，
0: 还有包括像蛋黄，像鱼子、虾米，还有内脏。
1: 嗯，
0: 这些是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你相对避免吃这些，咱们吃一些瘦肉。
1: 嗯，
0: 可能胆固醇含量还是不是那种最高的级别以内的。
1: 这就是所谓吃肉吃对了。
0: 对，
1: 嗯，您别紧着肥肉吃哈，烤串的时候要老要那个大腰子，这个脂肪含量肯定就超标了，这个胆固醇上去了。

0: 后嘞，凝固了嘴瘾，它也不会完全的吸收了。
1: 嗯，对，它会干扰它的吸收，
0: 哦，
1: 让它吸收的尽量少一些。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植物的一些纤维素，
0: 嗯，
1: 包括咱们吃的绿叶菜，也包括一些杂粮的一些没有脱干净的这种表皮的外壳，
0: 糙米啊
1: 糙米，
0: 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这些纤维素呢，都会和这个胆盐形成一个微胶粒，而胆盐是帮助这个胆固醇吸收的。
0: 嗯，
1: 那它把这个帮助吸收的给结合掉了，所以吸收就困难了。
0: 哦，其实说的有点专业哈，但是是告诉大家吃肉的时候你要善于搭配，如果搭配好了，这个肉吃对了，您既过了嘴瘾，又没有那么高的风险，说我吃完了之后胆固醇就高了，我一去体检我血脂就高了。一方面呢，我们是可以搭配一点粗杂粮，甚至是豆类都可以，是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
1: 还
0: 就
1: 有，
0: 是得搭配蔬菜。
1: 对，搭配蔬菜，搭配这个植物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东西。
0: 嗯，
1: 还有一个搭配呢，是搭配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也是油类，就是比如说像咱们的豆油啊，一般的像这个橄榄油啊，像山茶油啊，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含量比较高的。
0: 哦，那这么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这个。那我家里做肉是放很多油啊，是植物油，啊，我这不也算搭配了吗？我这个吃的对不对啊？
1: 你这么吃是对的，
0: 嗯，
1: 但是呢，还是要有总量的一个控制。
0: 您别吃对了就那个使劲吃是吧？嗯。
1: 对对，因为也包括现在有一些广告里面，他就说很多植物性的食品，他在做他的宣。

0: 也有一些办法，
1: 比如说我特瘦，是吧？我瘦都不行了，我要增肥啊，
0: 就营养不良吧，就是说、
1: 啊，对对，营养不良，这是很多人非常羡慕的状态，很瘦啊，营养不良，我就想吃点这个含胆固醇比较高的食品，我想有利于让它吸收的快一点哈、啊。
0: 嗯，
1: 这个怎么吃？
0: 这个一般还是多吃脂肪，
1: 嗯，
0: 就是本身就是多吃脂肪，这样的话它会促进胆酸盐的排出，
1: 嗯，
0: 就咱们机体内有代谢吸收这个脂肪的一些机制，
1: 嗯，
0: 这个本身呢就是促进胆固醇的这种吸收的。

0: 都不摄入
1: 也不行。
0: 对，
1: 你像有些人，我身边的人啊，他可能血脂并不高，但是他不吃鸡蛋黄儿，他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胆固醇高，好像觉得这个绝对不能吃。
0: 嗯，其实呢鸡蛋黄里头含有很多卵磷脂，它对大脑的这个营养供应是非常好的。可能它确实是胆固醇含量要比别的东西要高一些，但是呢人并不是每天一点胆固醇都不可以摄入。我们有自己的代谢和这个整个的吸收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完全不吃胆固醇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1: 就是你还是要维系它的平衡，
0: 对，
1: 满足它基本的需求，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说到血脂比较高哈，说到这个我们血管这个整个不是那么通畅了，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有些食物是什么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吃它可能有利于这个血液的流动，让血管里的垃圾能够被清扫掉啊，这就说到了一些菌类，比如说木耳啊、蘑菇啊，是不是吃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血脂是有影响的呢？
0: 确实有一定影响，它有一些降血脂的这种作用。它可以降低一些血清的胆固醇，尤其是这方面，它对这个保肝有比较肝脏内进行代谢比较好的保肝作用的这些食物，常常会影响血脂的一个变化。
1: 哦，因为肝脏可能是一个源头，一个运。如果这个工厂能够顺利的生产，可能我们血液的流通会更加的顺畅。那很多朋友还知道哈，说这个吃大蒜其实好像对降血脂还有预防动脉硬化都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的。
0: 确实是，大蒜里面呢是有比较强的这种抗氧化物质的，然后它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它也有比较明显的降脂的这个循环系统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那吃大蒜比如说生蒜和熟蒜有区别吗？
0: 一般呢我们说的蒜素还是要生的，然后时间可能稍放一会儿之后，它这个作用会相对强一点。
1: 就是大家吃的时候还是遵循那个原则，切成蒜片在空气里放一刻钟，是吧？
0: 对，
1: 静置一刻钟左右您再吃，这时候吃大蒜的效果是最好的。今天跟您说说可以帮我们降脂的食品哈。刚才说到了一些朋友体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血脂有点高，那我们刚才的节目中也说到了一些搭配一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的，说到了比如说吃肉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植物油，吃肉的时候要搭配粗粮，吃肉的时候要搭配一些蔬菜，含有纤维素丰富的蔬菜，这样呢就可以防止这个高胆固醇的肉类完全被自己吸收。还说到了大蒜，那除了这个大蒜之外还有什么食物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脂呢？
0: 洋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洋葱的这种辛辣的味道它有一定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这种作用，它里面含有这个前列腺素 A，然后这个呢扩张血管软化血管的作用也是比较强的，同时呢它还可以这个调节血脂，也能预防血栓的这种形成，而且它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能够降低咱们血脂蛋白里面就升高咱们血脂蛋白里面比较好的那种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平，那提高这个水平以后血脂就被运出去了。所以它这个对整个血脂的调节作用是很良好的。
1: 像我们说这种食物哈，说到大蒜说到洋葱，它有比较好的食疗作用，但是是不是我们也要天天吃它？
0: 我觉得所有的这种食疗的东西都不是说像药物一样严格去遵守的，因为它也没有药物那么强烈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只把它当做一个食物，然后如果您真的有类似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适量的多吃一点，要天天吃就把食物吃成药了。

0: 对吧？
1: 就失去了它作为食物对你的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那种美味的那种享受了。
0: 对，
1: 嗯。
0: 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如果有一些朋友他确实为了追求这种疗效，可能做一些特殊的努力。比如说，我父亲曾经有一段时间内就会用这个葡萄酒泡这个洋葱，
1: 嗯，
0: 然后喝一点这种药酒。
1: 哦，
0: 这
1: 这真
0: 个
1: 是混搭呀！葡
0: 因
1: 萄
0: 为
1: 酒
0: 葡萄
1: 泡
0: 酒，
1: 洋葱，
0: 对，葡萄酒本身也是一个降脂，有一定降脂作用，它里面含有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白藜芦醇。
1: 白藜芦醇，嗯。
0: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和洋葱一个互补，产生一个1+1=2的效果。那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哦，如果你也可以，让自己坚持哈。如果你也想要这种疗效，不妨也试试这个小偏方：红酒泡洋葱，每天喝一点儿。
0: 一点儿，
1: 就是洋葱鲜的切成块儿，泡在里面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哦，真是混搭呀！这是您父亲自己发现的，还是您给他发明创造的？
0: 是我建议的，但
1: 哦。
0: 是我的建议来自于我们医院的院长童小林童教授。
1: 关门医院的院长哈，
0: 对，
1: 那吃了这个确实是有疗效的，
0: 有一定效果。
1: 但是也要坚持，是吧？
0: 对对对，他需要坚持，坚持一段时间至少。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大蒜，还说到了洋葱哈，对降低血脂或者是预防动脉硬化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除了这些，我们日常饮食中还可以吃到哪些食物，它是可以起到这方面作用的？
0: 我觉得我还需要说一点的是，果胶，就是，果胶在不论是在水果还是在蔬菜里面，含量都比较丰富。那果胶其实也是有明显抑制这个胆固醇还有脂肪吸收的一个作用。我们常吃一些水果和蔬菜，就是在吃肉的时候同时进行搭配的话，相对这个胆固醇的吸收就会受到障碍，就不会吸收这么多个，有利于降脂的这种食物。
1: 这果胶主要是在水果和蔬菜里头。
0: 对对，像苹果啊，香蕉啊，还有一般咱们常吃的蔬菜里面，像这个，菜花儿，果胶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其实就是膳食指南那个宝塔里头已经明确规定每天应该吃多少肉哈，其实不到2两，就是如果是肉的话，这也就巴掌大这么一块儿。
0: 对，
1: 啊，还是生肉的状态，换成鸡翅呢，2个足矣，排骨也就3块。当然，我们说的是一个总量的平衡。比如说，今天别人请您吃饭了，您还按这标准吃是吧？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对不住自己的胃，那您就可以多吃。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您可以吃得稍微清淡一点儿。如果肉吃对了，就像吴昊老师说的那样哈，肉吃对了，搭配的也对了，您就可以过嘴瘾，享受美味的同时，还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我们终有一天会老去，会生病，但是我们所做的努力是让这一天来得迟一点，更迟一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亲子关系中可能有一些无意识的密码，有一些看不见的手，有一些你习以为常，然后深深的刻在了你的教养方式里，但却可能会造成亲子关系代际创伤传递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来跟大家聊一聊亲子关系中的无意识密码。罗正杰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是否曾经发誓绝不做父母那样的父母，却在某个瞬间惊觉自己正说着和他们一样的话？这并非你的错，而可能是无意识的密码。为何伤害会在代际间无声传递？孩子的问题可能是家长的症状。青春期的每一次摔门，每一次沉默，真的是叛逆，还是两代人无意识的共谋？想回避冲突，可爱恨交织，恰恰是深刻关系的正常状态。为什么我们总在亲近与逃离之间反复撕扯？精神分析告诉我们，亲子关系是你后来所有关系的原型，那些未被觉察的情绪，未被言说的期待，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你？而你是否真的理解了自己？理解孩子是一个跟你不同的个体。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跟你讲讲亲子关系中的无意识密码。其实我想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会有非常强烈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不想成为我父母那样。对吧，青春期的叛逆给予我们的可能是我要自以为长大了我能离开家了，然后要对原有的家庭有一定的挑衅想要挣脱出去。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开始组建了家庭养育孩子的时候，可能又会无意识的重复过去的模式。所以有一句网友中传递的很恐怖的很惊悚的话，就是长大后我终于成了你。
1: 弗洛伊德提出这个无意识这个概念他提出的他就说，其实你看什么，我们人是什么决定的以前我们都觉得人那就是我的意识对吧我的自我呀，我想干嘛我就干嘛我不想干嘛我就不干嘛，所以我怎么想我决定我自己。弗洛伊德说不是，你不是决定你自己的人是你的无意识决定了你是被决定的
0: 你的无意识决定了你是被决定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以为是我想得很清楚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其实不是所有的这些都已经早就在你的无意识的密码中早就被编写好了你只是以为这个决定是你的其实你早就被背后操控了
0: 对实际上是你那些无意识的非理智的已经深深的写在了你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记忆和体验中的经历形成的你的那些无意识
1: 对
0: 所以它并不是在我当下思考的那个理智的层面
1: 不是，就是哪怕一个理智我们说这是我的理智，你看我通过什么什么分析但同样一件事情可能另外一个人分析它是另外一个角度
0: 对
1: 那为什么你是这个角度呢？也是你的无意识决定了，你就是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你选择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对，很有意思，就是你会认为自己是有理有据的滔滔不绝的
1: 对吗
0: 对，但实际上你的出发点
1: 其实你
0: 已经是由你的
1: 就已经是
0: 是有立场的，是由你的屁股决定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要怎么打破这种无意识的重复
1: 怎么说呢，我们先回到这你看我们提出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有好多好多的点我们都可以展开首先我们所以一开始我们从青春期开始青春期所有的孩子都会提出说我不要像我的爸爸那样我不要像我的妈妈那样其实他提出这个非常好其实这个就是他想要打破呀
0: 对
1: 吧
0: 对
1: 他想要说我想跟他们不一样
0: 对或者是当时父母的那个做法是让他感到了很强烈的不适自己被压抑被剥夺是吧被限制的他是有那个力量想要去突破的
1: 这个想突破恰恰是说明他想要更好对吧
0: 对，
1: 他想要摒弃的抛弃的一定是他认为不好的，给他带来一些不管是痛苦还是怎么样的一些、
0: 嗯、
1: 他想要让自己超越父母更好的那一部分。
0: 嗯，
1: 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我的孩子也快进入青春期了、今天 他跟我聊，他说妈妈，他说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当妈妈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做得比你们好。

0: 哦，
1: 但是我想了很久，我都没想到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比你们做得更好。
0: 哦，
1: 我说我跟你爸已经做得那么好了吗？
0: 嗯，
1: 让你那么满意吗？他说你们有让我不满意的，就是你们给我看手机的时间有限制。他说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你们也是有道理的。
0: 哦，
1: 你看我的孩子这么说，并不是一个好事儿。
0: 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显示了他的成熟，而且他能够换位思考。
1: 就是，
0: 这作为一个11、12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
1: 但
0: 很，
1: 是首先没有蛮完美的父母，
0: 对，没有
1: 也
0: 完美
1: 就是
0: 的
1: 说
0: 父
1: 他
0: 母，
1: 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超越我们的点，
0: 是，
1: 这是一个失败的事情。
0: 但是他已经有了这样的叩问，
1: 对，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开始想要去超越我们，这一点是好的，没找到这是一个 目前来说比较失败的。就我们所有的青少年，就尤其是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知道我要面对的就是成年嘛。就像我女儿说，有一天我要当妈妈，就他们已经预期到在未来的某一个点上，我是要走到成年人的位置了。啊，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准备，啊，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性或者是女性。那然后呢？我又去我的模板是什么？
0: 对，
1: 啊，我的
0: 可能
1: 妈
0: 是
1: 妈或者
0: 身
1: 是爸
0: 边人，
1: 爸，
0: 对，
1: 对，
0: 或者他会把它当成一个反面教材，
1: 啊，对，
0: 对吗？
1: 对，
0: 所以说，有兄弟两个人，可能会一个非常像父亲，而一个是父亲的反
1: 反
0: 面，
1: 面，是的，是的，
0: 或者是有的人在找配偶的时候会找像父亲那样。

0: 他一定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想到我要怎么样去超越父母。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他必然也就会跟父母发生一些冲突、
1: 冲突和矛盾。嗯，
0: 对。
1: 所以这也是青春期矛盾的这个由来，
0: 对，由来之一。
1: 你看，我们所以说到这个，我想突破，没能实现那个突破呢？
0: 这个你看，没能实现突破，其实有一个点啊，很重要的一个点，经常是，有可能我们的父母不允许他突破。
1: 不允许他突破，
0: 就是我的父亲母亲的这个权威，或者我母亲的这个柔情，我不想让他离开我，我不想让他就是不再依赖我，不再爱我。那父亲这个地方，我的权威，我不想让他去。
1: 父亲本人不希望自己的权威
0: 被
1: 挑战，
0: 被挑战，并且还被战胜，最后
1: 对，所以是很难接受自己的儿子。
0: 那你就不行，就有你父亲特别，很多父亲特别没有办法面对儿子说，你看你就不行，你看你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在工作中你最后你也怎么样，这个是父亲很难接受的。
1: 是的，就是一个如山的父亲很难接受自己要被超越，他哪怕在孩子已经完全成年离家成家立业之后，仍然要保持自己的那个尊严啊，那个爹味儿啊，
0: 对，对。
1: 然后那所以对于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压抑。
0: 对，如果说他过于的去顺从，我们说的顺从母亲父亲啊，我不想父亲伤心，我不想让父亲发怒，不想母亲因为看到我要离开了而偷偷的哭泣啊等等，那我就放弃我的这个抗争，
1: 放弃我的抗争。
0: 对，放弃抗争就是放弃成长呗。其实这个抗争就是为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抗争。
1: 这个过程中像你说的，他可能只是在耳濡目染或者潜移默化中看到了母亲对于他可能成长离开或者反抗的这个不舍。
0: 对，
1: 他出于那一份对于母亲的无条件的爱，他可能就会压抑自己离家的冲动。
0: 对，尤其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下，我们会有时候
1: 强调孝顺。
0: 对，就是所以愚孝这个词还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被提出，我们要孝顺但是不要愚孝。
1: 不要愚孝。
0: 对，不能说我只要父母说的我都听从。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是一位面临高考的高中生男孩，他说从他自己的成长来说呢，他现在很想能够考到外地去，希望能够离家，但是不管是在现在这个学业临近这个突击的阶段，还是跟父母的关系哈，都有很多的这个磨折了。一个是父母还在接送他上学，他曾经表达过说他完全自己就可以，他肯定也想要一份这样的自由嘛，但是他父母会以说，哎，我们开车送你上学，你就少在路上耽搁时间呀，还可以再多睡一会儿啊等等，实际上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宝宝啊。再一个就是他母亲呢，当年是非常孝顺的，就是他也是被他姥姥带大的，所以他跟他母亲都沿袭了一种非常谨慎的性格。相比于突破或者离开家啊，他母亲更希望他守在身边，
0: 留在身边嘛，肯定
1: 啊。所以他现在在面临这些突破或者选择的时候
0: 他会很煎熬的
1: 啊，他内心其实很煎熬，是吗？他说他有时候会忍不住，在他母亲又跟他絮叨或者是说这些留身边话的时候呢，他说你就别管了但是他一直是一个挺懂事的孩子甚至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不愿意发生这种冲突的，是个好好先生的这样的孩子。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叛逆期的这期间，需要有那么一点点对恨的一个正视，
1: 就是恨它也是有它的正面性
0: 的，它有力量的，对，它是会给你一些力量的。其实我们不可能只有爱，因为爱和恨就是
1: 硬币的两面，
0: 对，就摩比乌斯带的两面还不是硬币两面，它是你要在上边你就永远在上边，你不可能到下边但是摩比乌斯带我们知道它的两面，它其实只有一个面，它表面看起来是有两个面其实它只有一个面，就是爱和恨就跟这样的一个关系一样
1: 摩比乌斯带是一个这个几何学生大家去可以去查的一个这样的图像哈，它看起来像一个八字但是它的反转又是可以
0: 它是只有一个面
1: 互为，它其实只有一个面但是它好像又可以互为正反。
0: 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只看到爱的一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例子其实妈妈也只看到了爱的一面孩子也只感到了爱的一面其实他感到了恨的一面他不敢正视他永远不会去把莫比乌斯带这一面 勇敢的走下去，走到看到恨的那一面。我们有时候需要去看到那一面，其实他会给我们力量。
1: 嗯，可能他从家庭中传递的这种无意识是隐忍。
0: 嗯，
1: 是他
0: 就固化在那个点了，他不会往前走，他不会我去看到另外一个背面，就把他压抑了。
1: 哦，
0: 其实是压抑了，没有一个绝对的。只有爱的一个东西
1: 关系，
0: 嗯，
1: 没有一个纯粹的只有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亲密关系，它都是有争执的，有这种冲击的。
0: 其实恰恰我们看到了恨的一面，看到了矛盾的一面，冲突的一面，我们才可以让这个爱流动起来，让它始终是鲜活的。
1: 我的哦，所以不要抗拒冲突，
0: 对
1: 啊，不要否定冲突，
0: 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这些。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群体来讲，否定冲突的这些群体来讲，他们觉得一旦有恨，一旦有爱，这个关系
1: 就
0: 完了，
1: 不好了，
0: 对，这个关系就彻底失败了，就不可能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哦，其实不是的，其实就像树向上生长，也要向下扎根一样。
0: 对对
1: 啊，那样的生命才是鲜活的。
0: 对
1: 哦。这位青年哈，这位高中生是说，他的母亲是沿袭了他姥姥，他们两个的这个性格都是非常的温和，优雅，跟谁都没有发生过争执，
0: 他们不敢发生争执矛盾，
1: 就实际上我们内心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冲突，他说他的母亲在很多事情上是会默默的垂泪。
0: 对嘛，他就是把这一部分就压抑起来了，其实是他没有对外表达。
1: 然后他的姥姥不管是跟姥爷的关系不好，还是对他爸爸，就是女婿嘛，对女婿家有一些矛盾和冲突，都是一种特别隐忍的那个状态，憋在心里。
0: 那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固定在一点了，其实当他流动起来，你能从爱到恨，你也
1: 可以
0: 从
1: 恨到
0: 爱。对，所以这样的话，你的整个精神能量是一个
1: 循环的、
0: 通畅的。你是一个豁达的态度，你会觉得我没关系啊，我今天跟你吵了架，我们就这个事情吵了架，但是不代表我们俩就关系不好了，不代表我就不喜欢你了。你的某一某方面，我还是喜欢你的，但是这一面我不喜欢，那我们能够去面对嘛？
1: 这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哈，就是良好的关系就是有矛盾、有冲突、有爱恨交织的。
0: 对。对，你看我前几天我们有一个朋友正刚好就让我想到这个例子，他跟他妈妈关系特别好真的就是从来没有吵过架，他说青春期的时候最多跟妈妈最多的生气就是不跟你说了，我回房间了，然后把门关上，这就是最大
1: 还是轻轻关上，
0: 对，这是最大的冲突了
1: 、
0: 所以其实这个就造成了什么，就他，
1: 但他现在已经完全成年了，就
0: 他没有办法忍受和别人发生冲突，也没有办法。

0: 除非你永远不做自己，你永远去顺从别人，
1: 是的，
0: 那就会带来你的
1: 你自己的很多的内耗，
0: 对
1: 啊，很多的伤害，
0: 对啊，对
1: 啊，那你怎么帮他调整这点呢？
0: 其实就是意识到光我们去讲这个道理其实是不够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心理治疗有用，就是为什么心理治疗是必须的，
1: 嗯，
0: 我的好多患者来就说，哎，你看我抑郁了，或者你看我强迫，你告诉我一个方法然后我就好了，
1: 嗯，
0: 我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把所有的方法写成一本书，我拿去卖，嗯，医院都不用开了呀，
1: 对，
0: 其实嗯，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进入这样的一个思维循环里面的，嗯，它其实就是因为它无意识的运作机制已经是那样，是说我自己去可以去调控我的无意识，
1: 啊，
0: 我让我自己怎么想我就能办到的，
1: 嗯，
0: 无意识之所以

0: 就如同你自己陷入一个泥潭，
1: 哦、
0: 你说我自己要爬出来
1: 啊、哦，自己要挣扎，
0: 你自己拧着我的头发，你自己拧自己头发是不可能拧出来
1: 啊、哦，自己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拽离地面，
0: 对，
1: 哦，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
0: 需要专业的帮助，
1: 嗯，但首先是意识到这一点哈、
0: 嗯，
1: 你可能
0: 意识到，嗯，对。嗯
1: 意识到我可能是这样的问题，
0: 哎，
1: 存在这样的情况哈，哦，
0: 对，您说的很对，就意识到其实是、嗯、已经是一个起步了、
1: 嗯，
0: 就跟我们说，你意识不到，你觉得你所有的
1: 都是对
0: 自己
1: 的，
0: 你其实你起点的时候就已经那个，
1: 哎、
0: 但我们意识到哦，我起点的这个地方其实下边还有东西，
1: 嗯、
0: 这是开始治疗、嗯、开始分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很多人。
1: 啊
0: 他到这儿，他永远不会想，其实起点那个地方错了，
1: 嗯，
0: 而是我啊、你看，而是我跟他这就事论事啊，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怎么想啊，或者怎么分析、
1: 嗯，
0: 他们会把这个事情还是归结到一个意识层面的原因，
1: 嗯、
0: 或者行为层面的原因，
1: 嗯、
0: 而不去往下找原因
1: 啊、哦，因为父母会有一些习惯性的，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例子，这个高中生的例子哈，他父母会认为说，我送你上下学是为你好。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哈、
0: 啊，
1: 没有车，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想吃牛肉都不能尽兴哈，所以就会各种物质上的需求和生活上的便利哈，创造尽可能的不是孩子的需求。
0: 嗯、对。对
1: 而是那个父母们在无意识的满足自己童年的匮乏
0: 对。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孩子仅仅是父母儿时的一个、
1: 嗯、投射、
0: 替代品，一个投射。对，
1: 嗯，
0: 其实他那这个时候、嗯，孩子被当成了父母自身的一个部分去对待。
1: 嗯，嗯哦，对，你看，当我们终于身为。

给予支持。其实塑形是更早的时候，我们说跟给孩子的，不管是我们传递过去的欲望也好，还是我们塑的一些规则也好，就是大是大非啊，或者什么观啊，什么观啊，其实在早期就奠定了。他们到了青春期15、16岁时这些时候，其实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行万里路嘛。
1: 行万里路能给一个孩子的自信哈、
0: 嗯、
1: 和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的认知。
0: 对，真实的认知，他真的就是要落到实处。我们讲就是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个三个维度的一个互动，一个是实在的维度、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感受的维度、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想象的维度、
1: 嗯、
0: 我们可以怎么去想象这个世界、嗯、想象这些和人的关系，还有一个符号、
1: 嗯、
0: 就是语言啊文字啊、
1: 哦、
0: 这些我们就可以
1: 就更抽象的
0: 对、嗯、但是身体这个实在的维度是最最最基础的
1: 哦，最基础的是实在的维度
0: 对
1: 嗯，是你亲身去做事的体验
0: 是我们行的维度
1: 嗯、哦，是行嗯
0: 对是行，
1: 然后才是知
0: 对对、
1: 嗯、才是那个抽象的
0: 对
1: 这两者可能相互作用
0: 相互作用肯定相互作用、
1: 嗯、
0: 但是所以我们不能光有行就是你看我刚才我们提到无意识、
1: 嗯、
0: 你不能光去判断这个事情你说你看我怎么矫正我的行为、
1: 嗯、
0: 怎么矫正我的思想这都是想象和符号的维度了
1: 嗯，
0: 它没有落在身体的实在的维度
1: 哦对那我已经知道说哎我要去纠正去调整我的这个思想那我不能
0: 所以有可能办不到
1: 啊、
0: 明白吧
1: 嗯
0: 就是你看你就说哎呀我知道比如说好多女孩就喜欢一个男生、
1: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我知道他是渣男、
1: 嗯、
0: 我就是离不开他怎么办
1: 啊、
0: 嗯、就他身体这个维度决定了
1: 哦
0: 嗯就无意识这个地方决定了他就是一

0: 夜思雨时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无意识密码。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了，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很多为了孩子好，或者是想要避免冲突，或者是自以为自己的理性决策啊，其实背后可能有着深深的无意识的动机。
1: 嗯。
0: 但是哈，就是能意识到有这个问题，或者是
1: 这就已经成功了，
0: 成功了第一步。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如果想对精神治疗啊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涉足，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书啊，或者是这个网络的信息可以获得的哈。但是如果说已经家庭中爆发了比较大的冲突，关系中存在。比较大的矛盾哈，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要
1: 还是应该去进行一个专业的治疗？对，我们经常说孩子是家长的症状嘛，经常说这句话，
0: 孩子是家长的症状。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说这个家庭或者是这个父母其实有很多没有处理的问题，不管是创伤啊，还是家庭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问题，我们如果仅仅是避而不谈，我们去回避他或者压抑他，其实孩子那个地方他会承接到，他会呈现出来。有的时候孩子出现症状，我们家长就带着孩子来说，你看他尿床了，你看他这段时间不好好睡觉，你看这段时间情绪在学校也不听老师话，同学发生争执啊，或者对抗老师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家长带着来，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个孩子只是在呈现家里面被回避掉的那些问题，他把它表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我们经常会建议家长也去做一个治疗。为什么呢？因为根源，如果是不在孩子那儿，如果我们的家长能把这个根源消除了，相当于我们用家长的话语去表达出孩子用症状来表达的那些东西，孩子就没有必要用症状来表达
0: 了。您这个话我觉得会在临床上启发很多的人，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家长，你多多少少如果愿意去做心理治疗的话，你是有比较强的自我表达的能力的。
1: 对
0: 啊，
1: 对。
0: 而孩子无论是对于自己内心的这个痛苦的感受，还是对于整个家庭关系给予他的那些潜在的阴影，当他不得不用症状去表达出来的时候，
1: 对，就是因为有可能孩子的这个症状是因为他感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他又没有
0: 办
1: 法说出来，
0: 是，
1: 所以就变成一些精神症状、躯体症状等等。
0: 那这里我们需要回应，孩子什么都不懂。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她跟她老公两地分居，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实质上早就已经恩断义绝很多年了。这个实际上是前夫已经另娶，也有了新的孩子，但是她独自抚养，这个孩子呢，总是想给孩子制造一个你的家庭还是完整的状态，所以呢，她的丈夫已经在外地生活，在外地重新，组建了家庭，都是合法的。但是呢，她跟她丈夫当时的约法三章是：你永远不要让孩子知道咱们离婚了。那你时不时出差回来要看孩子，但是孩子已经进入到了青春期了，就是已经12岁了，这转眼都过去10年了，多多少少，有时候他觉得孩子好像会
1: 知道了，
0: 好像会有，
1: 知道了，
0: 但是都没有捅破这个窗户纸。
1: 但是孩子是知道的。我们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就其实无意识的这些东西孩子都知道。就理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打个比方，比如恋爱中的女性，经常你们会觉得这个女的好像第六感特别强，其他方面都不强了，就是对这个男朋友，我觉得这男朋友是不是喜欢上别的女生了？他们这个第六感特别强
0: 啊。
1: 我想有同感吧，很多女性。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真的有在一段关系里面很深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的精神能量都是投注在上边的。

0: 我怎么样了
1: 啊、
0: 我们好像有些男性什么第六感，
1: 嗯，
0: 说啊、这都是女性的那个什么敏感多疑啊、等等等等、那打另外一个比方，如果是回到战争时期，
1: 嗯，
0: 如果这个男性他从事的是一个不管是间谍工作还是什么、就是他也比较投入的，他也比较热爱的一个工作中、男性的第六感同样的
1: 很
0: 灵敏、很强、
1: 因为他的心理能量要全部投入在这个上面，所有的信号蛛丝马迹
0: 他就会很容易就是捕捉到了、
1: 所以一个孩子他天生的对于自己的家庭结构、对于父母的关系是有非常强的天线灵感
0: 的
1: 是有绝对的蛛丝马迹的捕捉能力的，
0: 对，只是可能女性更多的在关系上，男性更多的在事业上、所以男性其实也不是没有第六感，他是只是第六感放、不是更多的放在关系上而已、如果一个男性他跟一个女性一样，他可能也有一个深爱的女性，然后他也投入了很多在这个关系上而不在其他地方，他仍然会有这个第六感的。
1: 所以这个孩子肯定是知道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庭啊、他们父母的这个婚姻其实是一个假象。那对于这个母亲来说，她要做什么抉择？如果从咱们角度来看，这个窗户纸是应该捅破，是应该真实的告诉、

0: 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临床中没有被告知的这些孩子，都会发生问题
1: 啊，
0: 都会在一定的，要么是在青春期的时候，要么是在自己谈恋爱的时候，这个问题会被激发出来，因为他们其实是知道的
1: 啊，
0: 他们在无意识那个地方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呢，他们又没有办法去
1: 直接的表达，
0: 对，
1: 所以这些隐藏在无意识里的，会以各种方式会呈现出来，
0: 哪怕他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秘密，但是他知道有一个关于他的身世的
1: 秘密
0: 啊，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但是这个东西，他无意识的一个动力一定会在某一些。不管是和妈妈的关系啊，或者是跟爱人的关系啊，或者是跟学习的关系啊，或者是跟自己未来生活的关系啊，或者是我未来家庭建立的一个我的一个投注啊，它都会出现问题，因为其实它的这个是不断的会变化的，他会觉得哪儿都不对，总之有一个地方就是不
1: 对，
0: 我也觉得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如果告诉他，就相当于举个例子呢，就如同一个蓄水池，他随时要爆，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一个点
1: 减压阀，
0: 告诉他就是这个地方，并且我们把这个地方是泄通了之后，我们把它引流，其实是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他能够有的放矢，但知道原来我的痛苦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呢，虽然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对吧，我现在的妈妈很爱我，现在的爸爸很爱我，哪怕现在的爸爸妈妈不爱我，我发现我亲生父母也不爱我，但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一定有我应该有的价值，就是你知道了这个点在哪儿，我们能够去做事情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他，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1: 是的，所以您看，哪怕是知道我的养父母和我的生父母都不爱我，我能袒露这个，接受这个直白的信息，我仍然可以把握住我的当下，我仍然是一个很幸运的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生命。
0: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说好，我也不知道，我养父母好像跟我说他们爱我。然后呢，或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我养父母，我是亲生父母，我觉得他们不爱我，他们告诉我他爱我，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到底哪儿觉得我不对了？
1: 所以就这个困惑会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去跟他纠缠，
0: 对，会一直罩着他，他甚至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但是他知道有问题，
1: 所以就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一样，所有想要掩盖的假装的，对吧，只会让人生生的去感受到这个虚伪的痛苦，而你所有的假装，实际上对于孩子那里，它都是一个虚伪的，可能存在问题，是一个问题，
0: 都是一个问题，对
1: 对，而这个，
0: 所以他觉得到处都是
1: 问题，
0: 到处都不对劲儿，
1: 不对，因为它不真，
0: 有一个点，有一个目标，其实我们去就可以做事情了。不管他在这个点上，他说因此我很伤心，为什么我的亲生父母抛弃了我，因此我都抑郁了，没关系啊，我们知道你抑郁的原因是什么。

0: 么呢？
1: 嗯，
0: 六岁之前就是爷爷奶奶带，为什么呢？是妹妹，
1: 嗯，
0: 然后爸爸妈妈带不了了，就送到爷爷奶奶家，
1: 就把老大送到爷爷奶奶家，男孩，然后呢，父母带小妹妹，
0: 对，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
1: 来兼顾，
0: 他基本上就可能一个月见一次爸爸妈妈，
1: 嗯，
0: 然后上小学了，六岁了，就回到爸爸妈妈家。他根本就不跟爸爸妈妈说话，
1: 说话，
0: 他就要回那个爷爷奶奶家，然后上学也不愿意上，然后也，对老师也不尊重
1: 啊。
0: 其实这样的孩子，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早期没有给他足够的爱呀，你没有给他足够的陪伴啊，哪怕就你，我们可以理解，就父母可能确实
1: 没有时间，
0: 对，要工作，没有时间照顾两孩子，你得要去告诉孩子发生了什么，
1: 哦。
0: 你要让孩子知道，其实你是爱他的，你不是抛弃了他。
1: 嗯，
0: 这个孩子肯定是感到了被抛弃，所以他非常的愤怒。
1: 哦，所以他那个愤怒压抑在心里，然后用这种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的反抗、不合作或者不愿意去上学来
0: 表达
1: 了
0: 他的愤怒。
1: 哦，
0: 其实当时通过做。

0: 不得不说的时候，我是不是呈现了我的无能，我的失败，这是不是在孩子面前的示弱？
1: 嗯，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跟一个活生生的孩子面对的时候，有可能家长也作为一个主体，他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这种气质内心，他说，我就是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人设，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来到

0: 什么？
1: 啊，
0: 我说你都不让他知道他为什么来聊呢？对吧？那孩子来医院，他必须要知道我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带我来医院。如果我好好的，那我来干什么？那我们需要让孩子也知道，所以需要家长有时候我们要在孩子面前去表达，就这个框架我们要说什么，我们需要家长怎么样，我们也会去告诉家
1: 告诉
0: 长。
1: 他，去
0: 那我们是控制，
1: 场景的
0: 对对
1: 哈，
0: 对。
1: 所以，如果存在这样的无意识的问题哈，当家长、父母意识到了之后，可以觉察到自己的无意识的模式，有没有可以自己做的练习呢？
0: 其实我觉得意识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然后呢，你要改变自己，刚才我们说了，肯定是要做治疗，你自己不可能拎着自己头发把自己从泥坑里面拔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尽量减少对孩子的这个影响，那就是什么？多倾听孩子，我们不要太早的就把我们的一些东西强加给孩子，而是要去听听为什么我不一样，然后接受他跟自己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至少对孩子的时候可以做的。
1: 哎，这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智慧，就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孩子跟我们是
0: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对，
1: 的。
0: 就承认这个差距非常重要。就当你能够承认，不仅仅是孩子，是你和你的伴侣，你和你的朋友，那闺蜜特别亲的那种啊，我们是有差距的，是对你们关系的保鲜的秘诀。
1: 秘诀啊，就是你要深刻的认识到你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跟别人都是不同的。
0: 对方也是独一无二的。你们俩能在一起是不仅仅是因为你们相似，你们彼此能理解，还有一部分就是你们彼此不能理解
1: 秘
0: 对
1: 诀
0: 方，所以才形成了对对方的一个吸
1: 吸
0: 引。
1: 引好的，所以我们首先哈要充分的认识到别人是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所以你要打开那个好奇的倾听的门哈。
0: 对。
1: 当我们我你看我们有一些家长会说，我一恼怒起来哈，可能。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于现在的很多事情发生，就像一天能够体会到四季的交替一样。是啊，很多的时候总是会这样的昼夜轮换，四季更迭。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想要去抓住可能是不可能的，只有去感受吧。最近在看一部纪录片，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起看，哎呀，叫什么来着，绿色星球，里面就有关于用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拟人的方式来去诠释植物的生长，觉得很有意思。很多那些在我们看来很平常的，哪怕是一草一木，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命的延续的方式。春泥，四季更替，所有的交替时期都会有一些会变成泥，但也

这段萨克斯就像是在看街头艺术家的炫技。司藤说喜欢这个调调，还有海波哥也说这个调子喜欢，就是玩儿。雨辰说街头艺术家让我想起了在街头的弹唱歌手，泛泛的讲啊，这些都算是街头艺术家呀，致敬。我觉得也是，而且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过街天桥上面看到一个拉二胡的老人，就是有眼疾障碍的那种，然后呢我就在那驻足认真的听了一下，我发现他可能应该是有那种感光，发现前面站了人就唱的拉得更起劲儿了，感觉就是一边拉着二胡，一边嘴里边还振振有词，是类似于就是二胡说唱，你知道吧？只不过跟我们脑海当中想象的说唱不一样，就仿佛是在讲一个故事。那个曲风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民间的很多小调并非是什么曲风，只是用音乐来去表达，就是街头艺术家。好啦，如果你们手里面有歌单的话，有我们今天的口味清单的话，会知道下一个声音，下一个温柔的声音是来自叶培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应该算是

0: 要把钢琴的最后一个延音听完。音乐加快糖，
1: 我是杰克糖，
0: 你要什么糖？
1: 要什么糖？
0: 怎么样，叶培的这首歌是你要的那颗糖吗？可能跟你们想象当中会播的叶培的歌不一样，但是也非常希望把一些可能没有那么耳熟能详的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人一听就知道啊，这歌难。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温度听上去可真大呀。是，而且会感觉是人声和钢琴一起来完成的。之前在 X 味道的糖果当中有播过一首大冠妙子和坂本龙一的一个合作，就是钢琴和人声的，只有这两个，如果把人声当作一个乐器的话，就只有这两个乐器的这种合作。而且呢，它不是那种说我是要开着节拍器踩着点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卡着点儿来完成的。很多的时候它就是两股力量，两个情绪的一种交融，一种和声和一种彼此的分享和共鸣，所以听上去也会很过瘾和带劲。好像是诗一般的诉说，而且这首歌确实是纪念一位诗人才写出来的。好，那继续来听歌。刚刚其实这个歌词当中有很多的句子我也特别的喜欢，比如说你挥一挥手，阳光那么的刺眼，我最后也没有听见你说的是不是再见，让我想起了电影《花样年华》当中的最后那个结尾，梁朝伟对着树洞说了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在电影最后也没有人知道，导演知不知道呢？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导演知道，也可以认为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一定是一个确定的字字句句，而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对了，刚才有人说想听花样年华，是谁呀？准备收歌吧。这是梁朝伟和伍恩琪合作的花样年华，所以今天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影帝唱歌。

0: 只愿闪烁。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继续听歌节奏。小花在微博说，点赵子华，喜欢他一滴泪的时间，还有可乐。今天也是继续听歌的情绪，这首歌也更像是那种静静聆听。怪我，更爱我自己。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啊。片花一出来，情绪稍微能够被拉出来一点点。0800说喜欢歌手的深情演唱，觉得听完了之后鼻子都觉得酸酸的。是啊，有一些歌手就是有这样的带动的能力，所以尤其是赵子华，他的声线还有包括整个演绎歌曲的方式，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走进你的心。这就是来自赵子华的一首《怪我更爱我自己》。哎呀，这句话听着就让人觉得很心疼，好像不知道怎么办呢。始终还是错过，不忍心怪你，也只好怪我自己。有一种好方法，就是怪所谓的命运，怪所谓的缘分。但是也因为一个一个的错过，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最珍贵。左撇子思思说，听着糖糖的好歌，用葡萄汁加黑乌龙茶调配了一杯饮料，别说还真是一种独特清新的口味。哎，我脑海中想象了一下这两种饮料兑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的，好像还挺不错的呢。还给我发来了图哈，馋馋大家。好，继续来听歌吧。下一首歌也不算 emo 吧，刘惜君，也有很多人选，比如说泪落心田。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能看到很多人互相之间的那种熟悉和默契。比如说当歌单抛出来的时候，就有人第一时间知道泪落心田肯定会选刘惜君的歌，只是猜不出来是哪首歌，是吧？来揭晓答案。这也是一首懒洋洋的歌，适合静静的听。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有一种氤氲的任随思绪飘远，或者什么都不想。

这是来自刘惜君的嗜睡症。虽然杰克堂刚才跟唱了一下，总觉得呢好像我唱的没有他那么的嗜睡。好，继续来听歌。刚才有人说想听汪峰的，是因为看我写在歌单当中放出了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吗？但是你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有可能不是汪峰的哟，不然我就写汪峰了。你看我今天又是一个混搭歌单，有的是歌名儿，有的是人名儿。至于为什么选歌名，为什么选人名，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张赫轩版本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之前很喜欢他在中国好声音上的那个版本，这个好像不是那个版本的，但是呢也可以来听听张赫轩他心里的最心爱的姑娘什么样。你们呢？

一点小确幸，有的是确定带来的幸福感，然后还有惊喜。有人说，哎，梁静茹会不会是勇气那首歌，哎，是勇气那张专辑的另一首歌，昨天。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

0: 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国家建设的志向。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

0: 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
1: 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面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联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 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质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8: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6: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6: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8: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9: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9: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2: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23: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9: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25: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2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
1: 台风逼近，翁岭市城南镇城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翁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7: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7: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
2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
0: 中壮美胸阔间九
5: 纹，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时强调，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局地预计降水量250到280毫米，目前本市没有接报涉汛险情灾情。
1: 平谷区镇罗营镇同心桥暴雨中迎来重生。
0: 西城区重点做好低洼院落风险防范工作。
1: 官厅水库持续预泄，预留1.7亿立方米调蓄空间。
0: 本台短评，打足提前量是民生至上的城市担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受第九号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并叠加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遭遇强降雨过程。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调度会上，市应急办、市气象局、市水务局等部门和平谷区、通州区、大兴区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全市降雨及应对情况、天气趋势分析、防汛措施落实、应急抢险力量部署等情况。严厉指出，本轮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致灾风险高等特点，是对我市防汛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服务保障。严厉强调，要紧盯重点区域、城区，严防内涝风险，确保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养老机构、医院等重要场所严格执行防汛预案。要紧盯山的风险，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提前处置，涉水工程和在建工地确保施工和渡汛安全，充分发挥高地堡垒作用。严厉强调，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预判，重点强化偏远山区夜间时段强降雨精准预报，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强化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严厉强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惯性思维，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回应处理好涉汛诉求，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殷勇指出，当前我市处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关键阶段，要争取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做好转移群众安置服务，严防夜间突发险情，严密监测重点流域河道、水库等行洪风险，强化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细化制定行业防御措施指引，加强宣传引导，合理调配值班值守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下午2点，包括北京在内的东部地区多地有暴雨，北京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局地降水量有250到280毫米。
0: 新闻广播消息，据气象北京数据， 昨天八点到今天五点，全市平均降水量54.7毫米，城区平均47.3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161.2毫米，最大降水强度也出现在这里，昨晚11点到今天0点，降水69.8毫米。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气象台昨天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此影响，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涉及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请公众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0: 新闻广播消息，市防止昨天启动分区域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等9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其他区继续保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各类救援队伍备勤27418人，配备排水车、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关闭188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76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关停，转移人数104893人。截至目前，没有接报涉汛险情灾情。
1: 新闻广播消息，市自来水集团目前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及零报告机制，4500多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目前集团储备应急供水库、排水泵、瓶装饮用水、消毒药剂等物资，配齐卫星电话保障抢险通信，抢险大队一级备勤，设备物资随时待命，供水热线96116全天候受理群众用水诉求。
0: 风雨最前线，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导致平谷城区北环路银河建材城路段积水上涨，抢险人员紧急处置，抽排积水，保障道路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2: 0点10分，平谷城区北环路银河建材城路段出现短时强降雨，雨势很大。抢险人员屈海洋卷起裤腿，穿着一双凉鞋站在积水里，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脚踝。
3: 现在属于最低洼的一个路段，这场雨来得非常的急，所以说道路的积水就很快就涨起来了。
2: 平谷区城管委防汛车辆和抢险人员及时对积水进行抽排作业，抢排的速度要和雨赛跑。平谷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排水抢险队副队长贾选梅说，
4: 现在现场有5台抽水泵，每台抽水泵差不多是每小时150立方的水，5台如果同时抽的话能抽700多方的水。
2: 积水不断向主路车道蔓延，工作人员立即警示牌，封闭了2条车道，过往车辆放缓速度，压起阵阵水花。
4: 因为我们这有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水达到15公分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泵去强抽强排，然后超过27公分我们就得封路了。
2: 贾雪梅说，像这样地势低洼的点位有8个，他们都在重点关注。
4: 现在不是一级响应吗？这个点位有8个人，24小时在岗，定人定岗定设备，什么时候水退了没有预警了我们才能撤。
2: 雨还在下，抽水泵还在转，守在这里的人还会守到天亮，守到雨停。屈海洋说，
3: 我们一直都会坚守在这个地方，只要有预警我们队员都会在这儿。
1: 截至昨天上午10点，平谷区已转移3012户8470人。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同心桥今年5月修复通车，眼下正在经历暴雨的考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2: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
5: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2次排查， 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七八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2: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5: 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2: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和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十一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5: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2: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6: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的，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一修完特别宽，坎儿很多。
2: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5: 东边那有一个小树林，我们把那些洪水冲刷过后的痕迹啊，包括一些事迹打造成一个抗洪纪念展，我们给它取名为重生。事实也正如这个主题所说的一样，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地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0: 新闻广播消息，门头沟区10号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红色预警、地灾红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4点，门头沟区共30家景区、199家民宿、7个宿营地全都关闭。区级12家养老机构中，3家山区平房类养老机构分布在斋堂、王平、龙泉，完成所有在院138名老人异地转移安置；其他9家门城楼房类养老机构内1层64名老人全都完成转移到2层及以上楼层安置。目前，门头沟区46条公交线路采取停驶区间等调度措施，提前对28条山区公路采取主动管控封路措施，供电、供气、供水、通信、道路等城市运行保障部门1000多名专业抢险队伍在岗在位，其中200多人在山区前置备勤，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 西城区聚焦辖区低洼院落等防汛重点点位与风险薄弱环节精准施策，确保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 现在呢，我们对提升泵这块呢进行一个维护，看看它能否正常运转。
8: 11号晚上10点，记者在西城区牛街天井胡同7号院看到德源宣南房管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巡检院内排水泵工作状态。这时雨越下越大，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7号院是法源寺片区典型的低洼院，院外市政道路比院内低洼处高出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既影响居民生活，又会对房屋建筑造成侵蚀。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国说，
7: 2023年的时候对这个院呢加装了一套具有自动排水功能的排水系统，加装了2台3000瓦的自动提升泵，完全能够保障本院不积水。
8: 据了解，目前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对辖区内隐患房屋进行逐一巡查，防汛物资准备充分，40人组成的抢修抢险队随时在岗，所有抢险设备提前试运行。除了房管人员之手，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严阵以待。 法源寺社区服务站站长张磊说，
9: 对我们所有的老旧平房、低洼院落、地下车库进行了台账的清理，已经登记，保证院落的安全，预警期内之内对所有的隐患的房屋的居民也就全部进行了转移。
8: 积极应对汛情风险，牛街街道坚持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十房万一的宗旨，全面落实防汛各项工作。牛街街道城管办副科长张少聪说，
10: 各社区呢对老旧房屋、低洼院落、拆迁腾退区等重点点位开展了动态的巡查，保洁队伍全域排查辖区的雨壁子，清理输水口呢21处，同时呢统筹了机关、社区在岗值守。
8: 牛街防汛的做法只是西城区防汛工作的一个缩影，西城区已经做好低洼院落、下洼式立交桥、在施工地等重点点位的风险防范工作，强化二级响应措施，做好各类人员转移避险，各级防汛人员、抢险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昨天赶赴大兴区重点防汛点位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请听报道。
11: 新店小区整体地势低洼，呈北高南低走势，东南角为最低洼处，小区的地面比周边的黄徐路低约1.8米，最洼处落差达到2.4米。天宫苑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孙兴介绍道，
12: 94年建成的一个小区，本身属于老旧小区，原来是没有一些市政的排水设施的，我们一直不断在完善，包括加泵啊，做应急的准备，从人员、物资，包括转移人员的安排，现在都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11: 天宫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德民介绍，在小区东南角的最低洼处，街道建设了应急物资储备库，并配备了4台强力排水泵，可用于紧急抽水。
12: 那是俩，这是俩，
13: 对
12: 吧？是吧？
13: 4台泵，400立方了一台，1小时可以达到1600立方。水泵是很智能，它可以人工和自动，然后它通过浮子感应自动启动。
11: 新店小区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此次防汛提前部署，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社区工作人员已将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居民全部转移。
14: 我们也是十分重视，包括在区委区政府的高位调度下，我们也是开展了人员的这个转移安置。截止到目前，这个小区的86户194个地下室的居民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街道的党员干部和自己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应急的抢险队伍，一共是61个工作人员到现场，确保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为做好汛期养老机构防汛转移安置工作，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主动对接民政部门，对辖区2家涉汛风险养老机构转移安置点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其中，刘村镇人民政府敬老院20人转移至北京如家乐老会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包括60岁以上老人4人、18到40岁成年孤儿13人、护工3人，其中9人为失能人员，6人为半自理人员。燕山康养中心60人转移到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
0: 昨晚6点，接到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跨区域增援指令。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援分队派出6车28名指战员紧急集结，驰援通州区防汛一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5: 接到增援命令后，西城消防水域救援分队即刻集结，在1小时内赶到通州区台湖消防救援站。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李宇江介绍，本次驰援的队员都是水域救援专业骨干，出发前已经完成了多轮实战拉动和装备维保。
16: 我们18时接到市防汛指挥部的命令之后，6车28人于1小时之内机动到达我们的台湖消防救援站，携带了这6大类装备，其中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卫星便携站以及我们的救援舟艇。由于我们西城区内陆河以及我们的护城河，包括我们的湖比较多，之前已经准备了210余套方案。我们48车200余人，24小时时刻备勤。同时，我们派专人24小时在区防汛办值守啊，来保障我们的这个防汛的讯息第一时间能够畅通。
15: 什刹海消防救援站副站长袁瑶当天也随队伍赶到通州。据他介绍，增援队伍携带了3艘橡皮艇、手台泵、浮艇泵、激流救生衣等水域救援装备，主要用于人员转移和物资运送。
17: 橡皮艇在咱们这个洪涝区开展这个水域救援，主要用于人员疏散转移及这个物资转移运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5: 通信保障是极端天气下救援的关键。西城支队应急通信保障分队消防员周奇祥介绍，他们携带了卫星电话、单兵图传设备、自组网电台以及便携式卫星站，确保在基站信号中断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和后方指挥部保持联络。
16: 我们带的设备是要在模拟三段情况下，所以我们可以与前方后方都可以连通。天通卫星电话、当兵设备主要是上传现场的一些画面给后方指挥部。当兵布控球它也是可以回传画面，便携的一机三频会终端，然后可以现场临时搭建指挥部。公网卫星便携站通过卫星传输的是互联网，手机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设备呢是覆盖在150米，然后同时可以使用128人连接，64个人同时使用。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根据今年气象预报及水文分析研判，官厅水库管理处提前部署，5月27号起开启水库预泄，为后续接纳来水预留充足调蓄空间，目前已经达到 1.7 亿立方米。入汛以来，北京市官厅水库管理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同时加强上下游、左右岸信息联动与数据互通，加密雨情、水情、工情监测，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有序。
0: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精密引水管理处启动怀柔水库预泄，通过西溢洪道向淮河有序放水，流量逐渐增加到40立方米每秒。市水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本次预泄通过淮河及潮白河，请务必远离河道，禁止在河道内开展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安全。
1: 下面请听本台短评，打足提前量是民生至上的城市担当。未进主汛期却连遭强降雨，面对台风巴威的远距离影响，北京的应对不仅迅速而且高效，更打足了提前量。北京在暴雨成警后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在分区暴雨红警发布后又立即启动分区域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从水库预泄腾融到全区域隐患排查，从特殊居民群体提前转移到抢险救援队伍前置值守，多部门联动，多区域布防，全链条值守，一盘缜密周全的防汛保障体系快速落地，让北京防汛救灾更有力度。天灾无常态，防汛无小事，打足提前量就是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更是民生至上的城市担当。过往多轮极端天气的教训早已证明，城市洪涝灾害往往始于侥幸，失于松懈，看似温和的气象随时可能发生突变，防汛备战从不是无用功，而是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是城市治理最审慎的底线思维，也是对群众生命极致的敬畏。当极端天气频发，公众更应读懂防汛备战的深层意义，摒弃侥幸心理，理解前置防控，从严部署，全域备战，不是过度防控，而是超大城市风险治理的责任与清醒。全员坚守，全方位兜底，不是资源浪费，而是民生至上的初心与担当。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吴兰，播音员赵龙、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8: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9: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3年攻坚破解老旧水泵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高峰停水难。

0: 难题。30年老楼，百余户居民迎来用水无忧新生活。
1: 这水还一上来，我们就踏实了，也不影响邻里了。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成近30年，楼内供水水泵超期服役，引发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频繁停水等问题，长期困扰楼内上百户居民。属地和平街街道与砖角楼社区党委主动牵头，历时3年，促成产权单位共同出资，终于在近期推动老旧水泵改造工程落地。街道和社区是如何实现水泵换新的？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2: 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于1997年，一共12层，住有144户人家。地下一层那台服役近30年的生活供水泵带病运行，早已不堪重负。它发出的50分贝低频共振，穿透楼板，钻进房间。一层住户刘大爷家的卧室正好位于水泵房上方。多年来，他和家人饱受噪音侵扰。
3: 10多年了，水泵响得厉害，反正谁家都吵。
2: 除了噪音扰民，老旧水泵性能衰退，衍生出更为棘手的用水难题。多位高层住户坦言，每到用水高峰期，楼栋水压不足，水流细弱，即使自行购买家用增压泵，也收效甚微，甚至引发邻里矛盾。高层住户王先生说：“
1: 以前啊，开开以后吧，能有快速也就燃气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最后没办法，我们买增压泵，噪音太大。有一次，人家楼底下人家找了，说我们孩子高考，你们家泵不合适，所以到晚上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开。”
2: 更麻烦的是，老旧水泵采用的是水箱储水二次供水模式。近几年，水泵频繁停摆，导致居民家中突然停水，
1: 动不动停水了，有时候一停几个小时。
2: 面对居民的用水困境，更换水泵成为最佳选择，但难题也随之出现。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的产权关系，在北京老旧小区里堪称最难题库。4家产权单位，国家林草局、华夏银行、北京城乡建设集团、首开集团，涵盖了央产、市属、国企、金融机构，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资金渠道。水泵要换，预算28万元，谁来出、谁来干、谁牵头，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和平街街道砖南社区党委书记汪洪涛告诉记者，4家产权单位曾在2022年被社区请到议程桌上，各方意见不一，有的担心审计风险，有的苦于没有政策依据，有的觉得不该为历史遗留问题兜底，使得更换水泵一度被搁置。
4: 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产权方怎么说服他们同意更换水泵，第二是即使同意更换水泵了，由于各个单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资金的来源也都不一样，那怎么能让这几家都配合你去申请这个，又是一个难题。
2: 化解僵局的转机发生在2024年，彼时砖南社区对其他楼栋进行消防设备更新，在与房管单位及施工单位的沟通交流中获得启发，摸索出全新的解题思路。社区党委从催办员转变为解题人，摒弃单一求人协商的模式，立足各家产权单位的实际痛点与合规需求，精准铺路，对症施策。此后，社区工作人员成了4家单位的常客，一趟又一趟的登门送政策、讲案例、摆数据，不仅把居民凌晨拍的噪音视频、手写的用水困难记录摊在桌上，更是不断研判、分析、梳理，为每一家单位打通合规、可审计、可追溯的资金落地途径。3家单位陆续松口，明确央产房通过国管局供维金推动整改，2家国企可启用应急维修资金。情况最为复杂的当属华夏银行。对此，社区投入大量心力，精准区分19户自管公房与43户已售公房，设计出内部专项款加供维基金的组合支付方案，把审计风险降到最低。至2025年初，4家产权单位第一次达成共识，全都同意出资改造。汪洪涛回忆，过程中的每一步推进都来之不易。
4: 查工维的这块就特别难，由于建成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第一是每个单位账户交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可能得各个地方都去查，而且包括名称，你差一个字儿，人家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这库里就没有，就是一点一点，最后是把这144套房子都找着了。
2: 前奏其后，属地和平街街道办主动兜底，统筹全程，公开比选施工单位，引入朝阳区房管所作为第三方审计全程介入，最终核定工程款279486.95元，按户数精准分摊，切实保障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调频101.3兆赫， 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气象局于7月9日13时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我区建成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激活银龄基层治理新力量，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花园城市三期建设有序推进，我区新增1.1公里便民林荫廊道。我区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筑牢乡村消费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怀柔区气象局于7月9日13时45分发布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同时全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区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1: 区气象局已完成全区105个自动气象站的巡查维判频次，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及时向区防汛结论，为防汛调度决策提供气象支撑，持续跟踪上游雨情、天气形势变化，滚动更新天气实况和临近预报。区商务局构建政府储备加市场流通加社会自主三位一体重点生活必需品储备体系，以市场主体动态轮换为主要模式，以买断式食物储备为补充支撑，严格遵循本级为先、就近调拨、逐级响应的处置原则，实行区级统筹支援、镇村社区自主保障、分级分层联动的保障机制，做好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工作，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全区住建领域72项在施工程有序停工，做好应急抢险力量备勤。平原地区部署9支抢险队伍，共2130名抢险工人已到位，并储备各类车械80余台、发电机25台、水泵88台、沙袋10000余条。山区及浅山区部署15个驻点，144名抢险人员，各类机械100余台。相关前置驻点信息及联络人已共享至各相关属地，确保随时调配。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值守管控，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劝导，提示群众非必要不进山。分局管养13座下凹式立交桥，共安排57名人员值守。
2: 我单位

0: 不要进山涉险。
1: 我区所有 A 级景区、乡村民宿、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全面关停，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所有临水步道、山谷沟域、野游野营区域实行封闭管控，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在田仙峪等村，检查组抽查部分乡村民宿，叮嘱民宿主要提高风险意识，做好防汛应对。
2: 针对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进行了聘请了公司，然后进行了这个风险的这个评估。那么由于它临河道比较近，然后给它定义为就是极高风险，按照咱们区里边的防汛的要求，从那个今天开始是要进行关闭的。
3: 游客这一块就是昨天，然后就是镇局发着就是发就预警那个这个通知点

0: 全区54个山洪风险村庄及社训养老机构指挥部靠前运行，各前置住房点及基层对站已完成急流救生衣、卫星电话等关键通信与救援装备的全面清查与维护保养，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实现精准救援。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战、雨中保通、雨后复原全流程作业举措，应急抢险抽排抢险队伍全程待命，提前清理道路雨水篦子落叶杂物，保障排水通畅，调配四辆清扫车，做好积水点位机械化作业准备。针对垃圾、树叶堆积可能引发的路段治水问题，统一采用大吨位车辆搭载滚刷，雪铲机械化清理作业。七月十日，全区各镇乡街道迅速行动，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
1: 上午十点，龙山街道青春路七院小区一段墙体排水口正在往外渗泥土，居民发现后上报物业，物业立即联系居委会和街道三方到场后，迅速拉起警戒线，疏散车辆。在采访中，北京智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李志华向记者介绍说，
2: 这个墙边有这个车停了一溜的车，我们就把这个车通知车主把车挪走了，拉了安全警戒线，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上报了居委会。
1: 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城建科科长王振东向记者介绍说，
3: 我们想依托这个各部门一块儿呢到上边那个小区啊做工作，把老百姓这个泥土地啊咱们想着办法给它硬化，同时呢给老百姓做一个娱乐的场所，这样呢就保证泥土地面不再渗入水，而产生的那些水呢我们做引管引到下边来，这样可能就是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1: 龙山街道将防汛排涝工作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全面梳理特殊群体信息，提前划定转移路线，制定撤离方案，足额配备抽水泵、挡水板等物资，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与此同时，全河街道逐户清点排查重点人群，为高龄老人、行动不便居民送防汛物资上门，宣传防范措施，提前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方案，有效推进了人员转移。在采访中，全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居民魏红娜向记者说，
4: 我们社区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确实是，然后在这种尤其又有事儿的时候，有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出手相助吧。防汛的时候的一些知识的讲解完了呢传达，我觉得都特别及时，所以我们觉得心里踏实，而且有安全感。
1: 全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继成向记者介绍说，
5: 面对暴雨红色预警，一级防汛的响应，我们值守力量全部前置到位，重点点位严防死守。针对辖区三处积坠机制水点位、一处小泉河河水倒灌风险点，还有三处地下空间，我们提前在五个小区安装挡水板26块，为社区村发放沙袋6000个，31台抽水泵全部调试到位，人员转移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们后城街大院145户286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区。
1: 各镇乡已全部完成危房险户群众转移，加强水域巡查，并劝离周边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重点点位开展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繁发布，在气象预报、台风等专业名词时常出现。本期安全在线带您读懂暴雨预警和气象名词，科学应对汛期天气。
1: 暴雨预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划分依据主要看小时降水量、6小时累计降水量和24小时累计降水量。以暴雨红色预警为例，标准为小时降水量达到100毫米以上，6小时降雨量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20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对应的降雨强度极大，此时市民尽量不要外出，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据了解，200毫米指一个平面上积水深度达到200毫米，大地不是一个绝对的平面， 所以在低洼地势积水，深度就会明显增加。气象预报中常说的副高，全称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一个庞大深厚的暖性高压系统，它控制下的区域往往闷热暴晒，而其边缘则会输送南海水汽至华北内陆地区，形成强降雨。冷涡则是盘踞在西伯利亚我国东北上空的旋转低压涡旋，卫星云图上呈现逗号状云系。冷涡影响下，前期天气干爽舒适，到了七月前后则晴晒高温。由于地面与高空受热不均衡，大气处于不稳定状态，午后到傍晚容易释放能量，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雷阵雨。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此次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在采访中，区气象局气象台助理工程师杨宇龙向记者介绍说，
6: 巴威目前呢还是在台湾的东南部，14级强台风级已经叫前几天稍微有一些减弱，继续的向这个西北方向移动。七月的中旬，受它的这个残涡影响，我们北京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
1: 针对有时预警后暂无降雨的情况，区气象局提示，天气系统的生成和发展有一个完整过程。当前本地偏南风持续增强，水汽条件不断转好，云层持续增厚，云底降低，内部已经积累大量水汽，随时可能快速降下大雨。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及时查看本地天气实况、实时降雨量以及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出行和生产生活，科学应对汛期天气。
7: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及时搬离避险。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全部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地方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本台消息，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市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 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签订共走通淮路联动共建协议，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依托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搭建生态实践田园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志愿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怀柔力量。本台记者邝志珍、袁静明报道。近日，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项目完工，崭新的绿色慢行廊道正式亮相。作为我区花园城市三期重点民生配套项目，这条林荫大道紧扣群众日常出行与休闲游玩需求，打造一处贴近居民区、一步皆有景的林荫廊道。
8: 放眼整条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错落有致的带状绿化景观已然成型。道路出入口排布着海棠树，中段挺立着长势舒展的栾树，构成整条道路的行道主景观。绿地大范围覆盖马蔺、涝玉苔草与乔冠草相互搭配，景观层次丰富。据了解，地河路北段北起永泰街，南至六号支路，紧邻永泰街二号院等居住小区。林荫大道总长 1.1 公里，沿线栽植栾树274株，海棠55株，马蔺与涝玉苔草组成的地被绿化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项目结合地下综合管网及高压线的布设情况，在道路的部分地段种植海棠，既契合架空线路的空间高度条件，又符合安全规范，同时也能保障植被后续良性生长。整体建设遵循生态优先、便民通行、适地适树的建设思想，全部选用适应怀柔当地气候条件的植物品种。地河路北段林荫大道建设是怀柔花园城市三期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除本段道路改造以外，三期工程还包含科学城南区小微绿地、南大街西段城市画廊两大建设点位。两处项目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后续将会分批次动工建设。据悉，三处项目全部落地后，将有效扩充城区绿化空间，丰富植被群落层次，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完善片区慢行交通、休闲游憩配套，打造全龄友好的城市绿色空间。
1: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秩序，消除市集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保障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执法人员对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农资等各类在手商品，严厉查处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突出问题，从源头排查化解各类经营安全风险。这的同时，执法大队同步开展柔性化指导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手把手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清理经营区域环境卫生，落实安全防护举措，引导商户合规诚信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经营隐患，持续优化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全力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和集市经营秩序稳定。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理清顺风车与非法营运执法认定标准， 7月10号，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查站及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组织全员集中观看

顺丰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聚焦群众关注度高、争议性强的顺丰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和非法营运的界定、证据固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核心要点，完整还原案件执法、庭审全过程，直观展示了因执法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引发的执法风险与败诉后果，为执法人员敲响了警钟。观影结束后，参选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一案示法研讨，对照相关的交通运输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的风险点，明确取证规范、文书制作、群众一议处置等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此次培训有效强化了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下一步，怀柔区交通局将常态化开展执法案例警示教育，持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法制化、营商环境。来自北京怀柔公众号的消息，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机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水务部门根据气象预报及水文分析研判， 7月9日21时起， 怀柔水库在保障下游地区安全的前提下，结合上游来水情况，正式开启西溢洪道以8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水务部门特别提醒，本次泄水流经淮河潮白河干流，请市民自觉远离河道沿线，切勿临水驻足，观景拍照，沿岸逗留， 严禁在河道内戏水垂钓、游泳捕捞、露营等一切涉水活动。沿河村居居民商户需密切关注水情变化，遇水位突涨等情况，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严禁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沟渠玩耍，严防溺水等意外事故的发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